好的，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今天节目行程是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内容，之后呢我们将送上到的是由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关爱妇女儿童一档这个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今天继续邀请获得2025年度全盟三八红旗手称号的这位朋友上线到节目当中哈，也算老朋友，之前也曾经有合作过。然后呢他的其实如果你对我们本土的一些非遗的这样一些相关内容会比较感兴趣的话，可能有听过他的一些这个就是介绍，或者看到过他的一些这个就是作品哈。那么稍后我会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之后呢，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内容，之后开启今天的行程。

0: 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好的，首先来关注西林郭洛盟短期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我盟的东北部偏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不大。温度适宜啊，所以请大家这个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具体预报如下：今天白天呢，全盟是多云见晴，乌拉盖北部、东乌珠穆沁旗北部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西风四五级。今晚八点至明晚八点钟，全盟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偏北风四级。下面来关注锡林浩特市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偏西风五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见晴，偏西风三级，最低气温10度。接下来关注锡林郭洛盟未来12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巴勒格尔高乐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满诺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三汉塔拉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宝昌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上都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洛盟四 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贝兹庙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蒙古汉城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泰普斯御马苑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除二连浩特市东苏旗还有这个镶黄旗舒适度指数一级感觉较热之外，其余地区啊舒适度指数零级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锡林郭洛盟的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晴转多云天气， G331 东乌珠穆沁旗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在这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十四五期间，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累计为全盟1.64万户缴存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65.54亿元，户均贷款金额较十三五时期大幅提升25.4%。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召开2026年数据应用场景发布会，集中公布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和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名单，我盟两个创新应用入选。今年，我盟将依托国家和自治区项目，推动甜菜、马铃薯、胡麻、玉米等作物单产提升，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对新建温室冷棚及冷藏保鲜设施给予资金补贴，并支持品牌建设，为锡林郭勒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30日，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200余家企业携5700余个优质岗位进场揽才，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各类求职者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近日，镶黄旗2026年以路治沙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1亿元，里程总长104.16公里。5月30日，修筑穆沁旗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也就是体检中心，举行启动揭牌仪式，标志着该中心正式投入使用。为进一步提振餐饮消费市场活力 ，Type 四期餐饮消费促进专项活动将于6月上旬开启。5月29日至31日，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精心组织全区14家老字号企业赴济南参加第10届中华老字号山东博览会，集中展示内蒙古自治区老字号匠心产品及独特技艺。5月30日，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也就是内蒙古慈源交易。

平台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6月5日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血管芯片通用技术要求》，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器官芯片标准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近日，伴随着第1亿辆汽车载沪交付，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诞生，是中国汽车工业70余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关注最后一则，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今天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好，以上就是这一组资讯内容。那么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将邀请嘉宾上线节目。

0: 家风家教话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了，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者，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妈，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这样一段访谈的行程哈，继续邀请到是获得2025年度全盟三八红旗手称号的这位朋友。我在节目一开始说到，其实有之前做客过啊，这样您还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顺便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是锡林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绕画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宋雪飞。
0: 之前采访就是因为您是属于非遗传承的这个绕画啊，这个应该是属于技艺对吧？
1: 是
0: 啊，然后呢，我们做客直播间，主要讲的这方面的相关一些这个就是工作呀，然后一些内容。但是呢，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在收音机前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另外，其实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咱们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吗？
1: 是。
0: 那说到这儿，其实您看今天邀请您上线到节目当中哈，就是去了解您的这个工作生活。然后呢，因为您看您咱们获得这个全盟三八红旗手，也算是一个就是一种荣誉的肯定，而且就最重要是也是就是怎么说呢，典型事例，典型的人在身边哈，所以想跟您来分享一下。说到这儿哈，咱们先这样，先从您的这个非遗手工技艺这方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到这个烙画。之前我们就曾经问过您，这个烙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好吗？
1: 好的。其实这个烙画我从小就会，因为是跟我姥姥他们那个小时候学的嘛。老一代就是拿那个点炉子嘛，有炉钩子嘛，他就烧红了以后，就是随便的，就是那个毛毡子上呀啥的那种的，慢慢的就是从小吧，就是看着他们就那样的，就慢慢的就一直在学吧。当时上学的时候想考这个上这个艺术了嘛，后来一想到上艺术比较费钱，而且也不一定能成名，后来硬是改了专业，然后硬是没按自己的那啥，但是一直热爱嘛，一直就是在慢慢的一直在做这个东西，一直在画画呀、截纸呀、烙画呀这些东西。有段时间我也学那个刺绣啥的，也做过，也是上学的时候也是，当我上是内蒙古农业大学那个动科院嘛，跟那个师大是门对门嘛，经常去跑到师大啦、奈大那个艺术学院，每年有那个毕业生的作品展，我也每次去那儿看一看啥的。也是就转一转啥的。
0: 这个首先其实多少属于家庭传承。
1: 属于。
0: 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现在说到炉钩子啊，就是我特别想说，可能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90后如果从小城市生长都不太知道是什么了，这都有点属于专属70、80后的回忆里面的东西是吧？
1: 是。
0: 然后呢，您看，就是您的姥姥那个时候，就有这样一些，其实就算是一种艺术创作。那个时候是成体系的吗？还是说他其实就是喜欢，然后用这种方式进行这个就是画作的创作呢？
1: 他就是平时就是那个在老一代那会儿，可能我姥姥他们那个家庭也属于一个蒙古族的那种大家庭吧，姥姥也属于那种属于咱们说到现在就是那种大家闺秀，人家也会的特别多，然后就是从小就是生活中就是潜移默化的就是编那种的，就编教我们，就是这个你看这个烙一个花呀，烙个鸟呀，就那样的。那会儿不就是那个蒙古包嘛，有毛毡，他随便就给你烙一个鸟，烙一个花，就那样的。我们慢慢慢慢就把我们给刻意默化了。
0: 是这样，就是说，可能他就是小的时候接受到很多这方面的这样一些，就是比如说培训，或者说一些学习研习吧，可以说是吧。但是当时没有说完整的形成某些作品，但是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有展现。
1: 对
0: 啊，然后呢，用的这个方式是用。就是您说烫的烙的这种方式是吧？
1: 对。
0: 那我相信他可能就像您后面又学习绘画又学习刺绣，其实这些都是触类旁通的一些艺术嘛。
1: 对、就是、
0: 他可能都是
1: 都是那个属于美术类的嘛。
0: 但是在这个烙画这个方面相对来说做得更好一点。
1: 对。
0: 然后您大学的时候学的，您刚才说您在这个农业大学是吗？
1: 对。
0: 学的什么专业能问问吗？
1: 动物科学。
0: 动物科学啊。这个其实要是放到就是现在这个动物科学动物医学其实还蛮，其实我觉得您当时这个选择这个专业多少也有点超前呀。但是动物科学可能跟我们当地的是吧，这个农业有关系，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去学习的？
1: 当时是觉得小学艺术没学了，有点就是不想听父母的话，就是就想我父亲是想让我做个老师，女孩子嘛，踏踏实实的，是将来也万一能那个啥，能从事到美术这一块。但是那会儿比较叛逆，他就学这个了。但是那会儿大学没毕业，实习那年我就挺荣幸的，就去伊利集团，就是做了那个乳品化验员了。
0: 是这样子。那您看啊，就是从最初的这样一个，就是被姥姥潜移默化。

0: 的，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其实是艺术的这个天分哈是带起来的，但后面可能因为现实条件，然后又因为叛逆选择了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专业，但后面其实您现在又回归到本心了，是吧？
1: 对，
0: 又开始从事烙画的这个技艺。那么说到烙画呢，我们在这儿，您也是从您专业的角度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样的是属于烙画？我们一般烙画的作品会呈现在什么样的一些器物之上，可以吗？
1: 烙画它主要是能碳化的物。能碳化的东西都可以烙上去，
0: 嗯，
1: 比如说是宣纸呀，那个牛，那个木那个烙我木头呀，还有就是那个丝锦呀，然后都能往上烙的。我现在是烙的是最多的，就是也烙过一段时间，就是木板上烙画。后来我现在是主要是往葫芦上烙的多。
0: 嗯，对，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些采访的时候看到咱们西蒙当地，比如说像这个南达慕大会的时候，像我们当地在过年过节都有非遗的一些展示展区的时候，看到您很多之前版画，现在确实我看到很多属于是在这个大小葫芦上，是吧？
1: 是，
0: 葫芦嘛，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它的这个寓意非常的好，而且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工艺不像版画那么大，是吧？可能大家购买之后我们家里这个摆设会更方便一点，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考量，然后才有了一些这个转变呢？
1: 也可以这么说吧，葫芦它的用寓意好，它是福禄嘛，然后我们这个葫芦上我也做了那个很多那个创新嘛，然后就是墨刻呀，针刺呀，最早那是烙的就是咱们那个用那个电烙笔嘛，它主要是葫芦是掌握它那个温度嘛，然后我们就是烙的那个黑白的嘛，黑白的后来我一看黑色的，可是碳化了以后就黑色嘛，黑色的我一看不太好看，我们然后就是创新，现在都是彩色的了，彩色的我们外面又照了点东西，然后它以后也不会氧化了。
0: 是这样，就是
1: 我们也每天在创新，
0: 对，也就是不断的一方面要传承要发展，是吧？
1: 对，
0: 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发展里面的就是需要创新，让它如何更好的长久的进行一个保留和保存。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您看啊，就是说到这个烙画这个技艺从姥姥那儿传到您这儿，您现在我们大概有没有一个团队，还是您在自己在做着这方面的工作？
1: 就是也有一些学员跟我学习了，在那个就是业余的时候吧，如果有想学的我们也会跟他联系，然后就那个教授他们写。
0: 也有在学习的，是吗？您大概带了多少徒弟了？
1: 没算。
0: 但是其实如果想从事这方面，多少他其实是有一些绘画功底的，是吧？有要求吗？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些朋友正在听节目，他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话，
1: 这个怎么说了，我觉得只要爱好这个东西，自己细心的去琢磨，能静下心来，这些也行，这些
0: 也可以，
1: 也可以，
0: 有点零这个不叫成本啊。但是我想说什么，就是零门槛是可以入门，是吗？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这种非遗的技艺的这个传承，其实我们真的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是吧？加入其中，
1: 是吧？
0: 就是可以，就是参与这件事的人越多，其实他的这个对他的传承来说是越有好处的嘛。
1: 就是把这些东西将来慢慢的就失传了嘛，
0: 对，
1: 让更多的人就是了解这个烙画技艺，然后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学到这个东西。
0: 对，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如果大家对这个比较感兴趣，不妨跟我们的这个就是宋雪飞老师联系一下哈。刚才也说到这个烙画，其实任何的非遗技艺的传承都需要有大量的人，是吧？参与其中，无论你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但是首先这个就是技艺，它是没有说会断到某一个什么，是吧？那说到这，其实我就想到，就是当时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像您说这个烙画，我们这还有些有这个蛋雕之类的啊，就这些其实都是要求对你，就像您刚才说到，我们在这个葫芦上作画的时候，它的温度呀，它的这个可能我们手的这个力度呀，
1: 对，
0: 我刻画的角度呀，然后我在这个刻画之前，这个葫芦的大小，我的布局，是吧？
1: 对，
0: 都是要求比较。
1: 对，根据那个葫芦的造型，然后去制作那些，看一个葫芦它适合做点什么图案，然后根据那个它那个做，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主要就是，

0: 说这个非遗展示的时候，今年这个那达慕是吧，也为时不远了是吧。那么其实说到这，就是每年这个时候有很多的外地的游客，就是相对来说，比如说在过年年节的时候，我们当地的朋友会比较多是吧。那么很多外地游客来，就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无论是当地的朋友还是外地朋友来进行了解购买，有没有让印象深刻的一些小故事能分享一下的吗？
1: 哎呦，有，就是我那个闹的是一个码头嘛，外地那个游客是个河北的，他特别喜欢，当时就要好几个，我说是闹花只能住一闹一次就是一个，然后他挺遗憾的，然后就把我那个仅有的几个拿走了，
0: 成品是吧？
1: 成品他也想带上，说做那个伴手礼啦啥啦的。
0: 他购买的是版画还是葫芦？
1: 有葫芦，也有那个小的那个烙画的那个木板那个烙画。
0: 哦，是这样。就是当时您是创作的时候是以这个蒙古马的马头是吧进行这样的一种创作。那么就是你看啊，他希望多一点，但是呢我们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嘛。烙画一般情况下，就是您给大家介绍我们一个烙画的无论大小葫芦，你知道啊，它就是大还是小，其实线条呀整体的构画其实差不多，我个人感觉是吧，相对来说就是它制作周期是不是都差不多，我觉得是不是越小越难做一点呀？
1: 这个也不一定啊，这也不一定，
0: 就看你构图是否丰富
1: 是
0: 吧。
1: 就是
0: 啊，那您稍微介绍我们一般一个版画也好，或者说一个葫芦也好，制作周期大概多长时间，比如说一个码头。
1: 这个看那个啥，因为我们每次做的那些都是真是特别那个用心，就是就烙就要看那个马的那个面哪头是就是暗面或者是亮面嘛，我们是根据那个就烙就自己心里琢磨着怎么那个把它能够烙出的更好，更那个立体感嘛。这个根据那个画那个这个也没有个时间那啥，
0: 没有一个固定的是吧，
1: 也有做好几个月的。
0: 哦，就是时间长的话，您最长的一个烙画工艺下来多长时间？
1: 做了3个月。
0: 3个月。
1: 连烙带墨刻，因为那一个烙画是多种技艺全用了。
0: 那么第一它是3个月，主题是什么？
1: 主题就是个蒙古马吧，它是一个好像八骏马。
0: 那您说所有的技艺都用了，都大概用了哪些技艺能介绍一下吗？
1: 当时用了墨刻，还有彩烙，还用了针刺啥的，这些全用了。
0: 是这样，就是你看啊，这个是3个月，大概是在版画上吗？
1: 是葫芦上，
0: 葫芦上，
1: 因为整个葫芦一圈整个全都烙了。
0: 是这样子。所以说那最短时间是多长时间？
1: 也有几个小时几分钟的。简单的嘛，它就简
0: 单
1: 一点。
0: 比如说卡通的一些形象，
1: 那些就特别简单，就几分钟也能出一个。
0: 对，所以说你看刚才说到这个蒙古马，这个相对来说它整个所有的技艺都要用上，然后我们可能用的一些工艺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全部镂刻之后它要3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说很快的给我们的这个游客是吧，
1: 对，
0: 进行这样一个就是即兴的这样一种创作。
1: 对，
0: 那说到这就是他就觉得说这个很好，有没有让你印象他们比如说一些外地游客看到这样一些技艺这样一些成品之后说的一些话，就让你印象还挺深刻的，有没有？
1: 哎呀，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烙画这个就是不是很常见的一种是吧。
1: 那个是主要是那个他们也觉得这个烙的就是特别那个，因为我们用的时间的确是很长嘛，然后每一个烙画我们都的确是特别用心嘛。他们当时的确是特别喜欢呀，而且他们觉得真是活灵活现的，特别喜欢的拍照呀什么打卡呀的。
0: 然后作为伴手礼带回去是吧。
1: 对，
0: 其实说到这儿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现在比如说信息非常的发达，就是您现在主要是以在家创作，有没有想过，因为我有时候看到就是您有没有发一些比如说创作过程当短视频呀之类的，我是有从短视频当中看到过，比如说那个秒就是湘绣就是他们就是双面绣，我看完之后就觉得那我基本

0: 就是来凑数的。啊，就是那个记忆啊，那个精湛。就是我曾经看，前两天看到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在国外，他可能大学要毕业了啊，还是研究生毕业，他就给他的这个老师栩栩如生的秀了一个老师，就他说我一定要用中国的这种就是传统技艺去震惊一下这个是吧国外的朋友。然后老师受到这个话也不叫应该叫秀相是吧，他就非常的这个就是很震惊于他的这个技艺。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嗯，然后他们现在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些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比如说这个技艺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绣工是如何的是吧。那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考量，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比如说我在创作过程当中把它就是拍摄下来让更多人去了解呢？
1: 我这个是我是绣过那个熊猫，然后绣了一个八骏图，那个八骏图现在还在我这儿，然后那个八骏图是绣了好几年，叫熊我刚绣完。的确是那个绣工啊是一针一线的，然后我也跟那个非遗传承人也是蜀绣的非遗传承人
0: 哦，蜀绣、
1: 啊嗯、我们也是学习交流，然后后来那个啥种种原因现在不绣了
0: 啊、哦。但是烙画的这个我说创作过程有没有把它拍摄成一些短视频的这个制作进行传播，有没有想过这方面的？
1: 想过，但是
0: 还没有成型，
1: 没有成型，就是。
0: 其实不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去了解，是吧？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好，说了很多跟您的这个，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非遗技艺的传承嘛，这是也算是一种职业哈。但其实您还有一个职业的身份，就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吗？
1: 是，
0: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社区工作人员他们所承担的，就包括我们这个三八红旗手当中也有采访过，我记得我采访的有一位应该是来自于镶黄旗的，就是他是社区工作人员。我们知道社区的工作是这样，就是又多又琐碎又细致，
1: 是，
0: 大家应该知道，从六月份开始，我们又有一个新的这个全国普查又开始了嘛，是吧？
1: 是，
0: 就是我们知道社区工作人员他们是这样，我们相对来说叫上正常班的朋友下班了，他们开始上岗了。
1: 这个我们是居民随叫随到嘛，
0: 对，
1: 只要居民有需求，我们就得及时解决。
0: 就是你看，又开始入户走访的时候，你就要在居民大家基本都在家的时候，是吧？
1: 对，
0: 中午呀，尤其晚上的时间，是吧？
1: 是，
0: 要去进行，比如说一些调研或者怎样，就是每天都特别的忙碌。那您看啊，您这个就是非遗技艺烙画，这个应该算是在相对来说业余时间在完成，是吗？
1: 是，或者是晚上，或者是放假，或者是那个什么，就是业余时间嘛，挤出来完成这个。
0: 对，所以说咱们的主责主业还是要做着这个社区的工作。
1: 是。
0: 那说到这社区工作，您看，您这个网格员是吗？也是。
1: 是。
0: 就是也是要就是走入到这个是吧？
1: 是。
0: 居民的这个家庭当中，那么其实您看，咱们是属于最就是
1: 最基层
0: 的
1: 工作人员，
0: 对，最基层的。但是你们做的很多事情，说的话，你们代表的是我们的一级政府啊，就是国家，比如说在遇到问题，很多老百姓觉得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们说的很多话，做的很多事，最后的这个结果的处理标准，最后他很多老百姓认为不单单是你们，是我们的政府是怎么做的，是国家是在怎么想的，你们是把国家的很多优惠的好的政策以及国家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治理吧，可以说其实是在我们这一层进行实施的嘛，对吧？
1: 我们是个宣传，
0: 是宣传，然后要实施，要打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是吧？
1: 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看啊，就是我们就是作为这个新时代的女性，咱们这个社区是不是也是女性工作者比较多？
1: 是的，
0: 身边就是您和您的团队大家一起。那么您觉得在就是这样一个工作当中哈，其实相对来说女性她的优势在哪里？您觉得？
1: 我觉得女性就是她那个细心嘛，然后就是有
0: 同理心，
1: 对对，同理心
0: 比较能共情，
1: 有爱心，
0: 有爱心是吧？就是因为相对来说你看大家都在一起，邻里邻居有的时候这个就是就怎么说，人和人之间就是太近了，有的时候是吧？
1: 对对，
0: 就容易相对来说容易发生一些 摩擦呀，小问题是吧？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大家的也知道，就是小事儿不出社区嘛，是吧？
1: 对对
0: 啊，小事儿不出区是这么来的，是吧？不出社区，然后呢，大事儿化解在这个街道，就是基本上可以的话，我们都是这样。那么在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作为这个网格员，就要第一时间去到现场，
1: 及时沟通嘛。我们就是一次沟通不行两次嘛，反正直到那个双方满意为止。
0: 那么说到这儿，我想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您在这个就是这样一个一份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解决了一些问题之后受到的暖心回馈呀，还是说您在这调解过程当中自己的一些收获呀，有没有能跟大家分享的？我相信应该很多吧。
1: 很多。就是比如说是一到那个十月份，我那块不是比较乱嘛，然后没有，也是那个老旧小区嘛，事情比较多，然后就是我最怕的就是十月份供暖，一到供暖时候不是这家跑水了，就是暖气崩了，这个就得我们及时协调，然后解决，还有这个楼上楼下的，有的家里没人，我们也得及时沟通，赶紧让回家啥的。然后就得，如果是那个啥主管道的，我们得及时跟工人公司沟通那个联系嘛。然后也不，因为是老旧小区，住的都是老人小孩，又怕那个，那个天气寒冷嘛，怕那个老人们冻坏啊啥的，我们就得及时跟那个市居民的，我们就及时。沟通，让他们赶紧修，然后，就这些，我也不太会表达。
0: 就是啊，您的那个就是相对来说，咱们管辖的区域老旧小区居多，是吧？
1: 是。
0: 然后这样老人相对来说会多一点。
1: 对。
0: 其实您看啊，就每年我们就是供暖期结束之后，六七八九这几个月，其实大家像我父母家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们家这个管道因为也算是老旧小区，而且是回迁楼嘛，就是有一次发生一点有点跑水，后来我把所有的管道所有的连接口包括暖气都给他们换掉了，就是其实真的就是一旦发生问题的话，就相对来说会事情比较的，尤其家里如果只有老人的话，处理的会就会比较的麻烦。
1: 对，
0: 有的时候呢可能家里子女不在身边，最近的就是你们，
1: 对，
0: 他只能找你们，
1: 对，
0: 是吧？
1: 有的是租户，他也不掏钱修，就得我们及时的跟那个
0: 户主
1: 联系，然后每家每户协调，然后让他们自己找那个人，然后最后他们协调这个咋修这个，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嘛，不解决那啥。我记得去年吧，那是最冷的一次嘛，因为那个有个一号楼。然后那块的确是跑了好久了，然后那个水都沙沙的响，我站到楼道当时挺害怕的，然后我就跟那个社区书记，就是他也上去来这儿做过那个啥，阿斯汉阿书记，我就跟他沟通，当时就是那栋楼的，因为住户不掏钱，就剩下那个我们跟房东也联系，房东也就是推吧，也不到现场，也不出这个钱修，后来没办法，手机天天跟工人公司联系，天天找工人公司，拧那个啥吧，怎么说了，厚着脸皮拧，天天去找人家去，没办法。后来
0: 其实是住家户的问题，是吧？
1: 住家户的问题，人家不修，我们社区也没有这个经费嘛。
0: 其实我在这特别想说，就是房子出租之后，那也是你的一个房产，一旦出现问题，其实对你来说自己也是会造成影响的，是吧？
1: 对。
0: 而且如果你比如说楼上楼下被淹到，尤其楼下，你是要负责任的，就不是说这件事儿我不管，就租户住着，租户其实是没有义务去承担这个维修费用，像这样的一些维修费用是不在人家的这个租户承担费用之内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在这真的希望大家特别关注这一点。哎呀，做社区工作啊，琐碎，然后事儿又多又全，是吧？
1: 是，
0: 真的是不容易。说到这儿啊，我要问到一个问题，是每一位我们的这个就是朋友做客直播间都会问，您是如何看待在新时代，这个我们就是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的女性她力量的？
1: 就是这个，我深耕老化这个非遗技艺多年了，在非遗传承与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新时代巾帼的力量，就是女性挣脱世俗固有的那个标签嘛，以巧手坚守匠心，以实干育赋能成长， 就是新时代女性手艺人广阔发展的平台，成长的空间。作为非遗传承人，我立足本土草原文化的特色，将蒙古马精神、民族团结、石榴文化、草原民族风情等特色元素深度融入到烙花的创作中。就是这个女性，新时代的女性，就是不再被家务琐事就是所那个束缚吧。然后走出来，然后既能顾小家，也能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0: 其实我觉得在您说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儿，就是您小时候这个潜移默化的启蒙是因为你的外婆，是因为你的姥姥，是吧？
1: 是。
0: 但是呢，她那个时候她一身技艺啊，但是可能限于当时的一种状态吧，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传承和发挥，只能说给自己的小辈有这样一个启蒙。
1: 对，
0: 而你确实就像您刚才说到，在新时代的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价值。
1: 对，
0: 通过这样一些是吧不同的展示的方式吧，是吧？然后您是以烙画这个技艺传承为主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我们聊了蛮多的啊。然后我觉得在跟您沟通当中，当说到您的烙画技艺的时候，就是眼神真非常有光，然后呢神采奕奕的，确实从中我相信应该是有特别多的一些收获的。当然说到我们的工作，工作虽然说琐碎，事情比较多，但是每次取得成果，然后居民真诚的向你们就是露出那个最后满意解就是答复的一个这个笑脸的时候，应该也是收获满满的，是吧？
1: 是是，觉得非常内满。
0: 就是很有，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跟您的沟通先至于此啊。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然后还是想说一句，就是无论咱们对于非遗技艺的传承，亦或是我们在平常的日常工作当中，其实都是用自己的这个坚韧，是吧？自己的这个就是女性角色的力量去做着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哈。也希望您就是之后无论是主责主业还是我们的业余哈，都可以把它发挥得更好，是吧？好，今天呢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先说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3: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2: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3: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2: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3: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元上都遗址晴转多云，9到26度，贝子庙晴转多云，9到25度，蒙古韩城晴转多云，6到2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5到22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3到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2到20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1到19度，泰布斯旗御马院晴转多云，7到25度，阿联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13到28度，阿联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12到27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7到2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7到25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70号的市晴转多云，9到25度，巴彦胡说镇晴转多云，4到22度，乌里雅塞镇晴转多云，8到23度，巴拉嘎尔高乐镇晴转多云，6到23度，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9到23度，曼都拉图镇晴转多云，12到25度，阿联浩特市晴转多云，13到28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13到29度，钦宝拉格镇晴转多云，11到28度，临安图镇晴转多云，8到26度，宝昌镇晴转多云，8到26度，上都镇晴转多云，10到27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8到27度，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9到25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蒙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即331东乌中木沁旗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全程扫描交通。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即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即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乐收费。

0: 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云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记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9: 上班时，
10: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9: 回家时，
11: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9: 出差时，
12: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9: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9: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4: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4: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4: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在一老一小备受关注的政策背景之下，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在小区的长椅上，老年人独自坐着发呆，在家庭聚会上，长辈们也是默默地坐在那里，看着子女孙辈在低头刷手机。在养老院当中呢，不少的老年人啊，可以说衣食无忧，但是呢，眼神当中呢，却难掩这种落寞。老年人这个为社会奉献了一生，可以说历经了无数风雨的群体啊，却在暮年的时候，有些时候会感到孤独。他们内在的孤独，而丰富的内心的心理需求，如同啊老小孩一般的渴望被关注、被理解，需要我们呢用心去捕捉、去满足。那么在这样一个老年的阶段啊，老年人需要面对的是退休啊，以及啊身体机能衰退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变化，需要完成对过往人生的一种回顾和接纳。

0: 他们需要重新的适应一种新的社会角色，就像是刚入园的孩子啊，会因为环境陌生而感到焦虑，那么刚退休的老年人啊，也会因为失去了职场角色而迷茫。孩子呢，他会渴望被关注，那么老年人呢，可以说同样也期盼着被需要。 这种心理上的退行并非衰老的无奈，而是对情感链接的一种本能的渴求。许多的老年人在退休以后陷入了这种的迷茫，觉得老了就没用了。这种消极认知往往也会加剧老年人他们的心理的困境。实际上老年阶段恰恰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个弥补遗憾的时期， 发展兴趣爱好的一个黄金时期。在人生的前半段呢，我们为了事业家庭而奔波忙碌，承担着各种角色以及责任。那么到了老年啊，生活的节奏可以说是逐渐的放缓，社会的角色呢也发生了一个转变，从工作岗位上的主力军啊逐渐的退居幕后。 老年人需要重新的来调整自己的心态以及自己的生活方式，来适应一个新的角色和环境。在老年阶段呢，个体所面临着社会再适应的一个过程。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吧，老年生活就是重新的养育一遍自己。老年人需要重新的审视自己的兴趣爱好， 价值观和人生观等等这样的目标，可能会回忆起年轻时候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实现的梦想，或者发现一些自己新的兴趣爱好，让自己的晚年能够找到一个新的生活的乐趣以及它所在的意义。 那么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的层次理论， 在物质条件基本满足的这样的情况下，精神需求可以说就成为了老年生活的一个主要的需求。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他们大多已经度过了过去物质匮乏时期，基本有了一些生活的保障，但是内心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却更加的强烈。我们首先看一下归属于爱的这样的需求， 这也是我们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了。随着职场圈层的断裂，老年人的这种社交的半径可以说在急剧的收缩。那么空巢不仅是物理空间的一个空置，更是心理空间的一个荒芜，有时会感到孤独或者是寂寞， 渴望打破这种孤岛现象，渴望与他人的进行一些交流分享，生活参加各种的社交活动，来重建一个与社会的连接。那么老年人一生为社会和家庭做出的贡献，他们不仅需要被赡养，更希望得到他人的一种尊重和认可。这种尊重不仅体现在言语上，还体现在对他们的意见和经验的重视上。在与老年人交流的时候，应该是认真的倾听他们的想法，不忽视他们，他们就能够感到自己所拥有的这份价值。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说一句家常话， 哼一段戏曲小调，回味人生。老年茶馆健康常识，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多彩夕阳。那么自我实现需求是马斯洛需求层次当中的一个最高层次的需求，老年人同样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实现自我的机会。自我实现包括曾经 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这种梦想。有些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啊，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等等这样的原因，没有接受过高等的教育。那么退休以后呢，他们渴望啊来弥补遗憾，无论是参加老年大学啊，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还是呢学习一门新的技能，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老年朋友，他们自身也应该打破这种老了没用的这种认识啊，主动地进行一些社会的再适应，来满足啊自己的心理的需求。比如说重拾旧梦，有些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他喜欢旅游，但是因为工作繁忙而一直没有机会，退休以后就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开阔自己的视野。老年人也可以啊走出家门，主动的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比如说老年俱乐部等等，结交新的朋友，来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子。还有就是说家庭的层面，从赡养走向懂你。家庭是我们老年人啊精神的一个避风港，子女的关爱和重视啊也显得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在满足啊老年人他们的心理需求方面，可以说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子女呢应该尽量的抽出时间陪伴父母，与父母聊天、吃饭、散步啊，关心他们的生活与健康。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子女啊要耐心的倾听父母的诉求，尊重啊父母的意见和决定。在为父母选择养老方式的时候呢，应该呢与父母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而不是呢独自的做出决定。耐心的听老年人讲过去的经历啊，即便重复多次，也不要表现出这种不耐烦，因为这些回忆啊正是他们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更重要的是啊，子女要摒弃老人不懂事这样的偏见，理解他们的一些小脾气和无理的取闹啊，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情感的需求。当然无理取闹是我们带引号的无理取闹。社会呢也应该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比如说老年大学可以开设一些书法、绘画、音乐、文学、智能手机的应用以及外语等等这样多样化的培训课程，来满足啊不同老年人他们的求知欲和兴趣爱好。那么此外呢，社会啊还应该尽量的来完善养老服务的心理支持的这样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在养老院配备啊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来提供啊一些心理的疏导，利用新媒体的平台来打造啊老年人他们专属的内容，鼓励老年人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和兴趣作品，让他们呢在网络空间当中呢获得认可与关注。老少同乐的方式啊也是一种呢非常有创意和意义的满足老年人他们心理需求的方式。作为社区可以组织一些老少互动的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定期的到养老院陪伴老人，与让孩子与老人啊一起做游戏、讲故事、做手工等等，用孩子的这份天真来感染老年人，激活他们的生命力。那么通过个体的层面，就是家庭的层面和社会的层面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啊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更加丰富多彩、充满意义的晚年生活。让我们像关爱孩子一样关爱老年人啊，理解他们的这种韧性，呵护他们的梦想。愿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在暮年的时光当中呢感受到这种被尊重、被关爱，实现自己的精神追求以及梦想，拥有一个快乐幸福的晚年生活。也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老年人的幸福晚年贡献自己的力量。

每画一幅画，每写一幅字，都是自己在研究你这个学问的过程当中的一次提高和磨练。老年呢，平和、稳定、平和的一个老年，在有一定的学术氛围状态下的一个老年，他就又要多才，又有深邃，扫地焚香，城怀官道，磨山泛水，楼月彩云，把心沉下来，去悟一个人生或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深邃的哲理。

0: 虽然我们的身体不如年轻人那么灵活，但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态，我们会活得比年轻人还会开心。就说你一个是学活到老要学到老，还有就是活到老你还要让自己开心到老，这是最关键的，一定要有自己可做的事情，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让自己每天都能够开心起来。哎，这样的话你活得就会有意义，而且你活得也很有质量，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呀。真的，老这个老这个字好像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你像我们哈，我们这些人，真的大家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恩父母，感恩党，感恩国家给我们提供这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是我们就觉得自己还能发光发热，啊，用这一份光和热去影响身边也好，社会上的人也好，这是我们觉得我们也老有所为。梦想无关年龄，只要努力就会拥有滚烫人生。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3: 一段动人的旋律，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

0: 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呢，我要带您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中，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孟学经典三字经。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是曰士农，曰工商，此四民国之良，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问。
1: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0: 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这里呢好像谈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2: 是。
0: 士农工商，这是讲到了我们普通老百姓当中职业的一个划分，是吧？
2: 是。在我们的国家里边呢有四种身份。这个士呢代表读书人。
0: 哦，读书人。
2: 他为什么把读书人呢排在第一位？
0: 是不是因为读书人的地位比较高？
2: 那我们说这个读书人他是这个品性上他能够做社会的一个榜样。
0: 哦，
2: 所以他把他放到最前面。因为读书人呢是明理的。
0: 哦，
2: 所以这里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哈。
0: 那您讲一讲。
2: 那在这个纪晓岚先生呢有一个书籍啊，就是写的是
0: 阅微草堂笔记吗？
2: 对，阅微草堂笔记里边有一个呢说一个读书人。他有一次呢出门，大热天。然后他上山的时候啊，汗层层，实在是太热了。但是呢想想自己本来想把衣服呢打开哈，晾一下，凉爽一下。但是呢又有点犹疑。但是呢他在旁边看一下，正好有一些这个农民啊，也是在田地里干活啊，还有一起上山的。他们都是这个非常痛，
0: 光着膀子是吧？
2: 是非常痛快哈。他一看，哎，他们都这样做了，我也想啊凉快凉快，他也这样做了。他晚上呢正好是夜宿在一个这个庙里边。然后就山上嘛，有时候山上一般我们南方啊一些这个山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场所。那他在那里呢躺着就睡着了。睡着的时候他就梦见自己呢被几个就是官兵的模样把他给拉过去了。拉过去呢到一个官员那里。这个官员非常的有威仪。然后呢就说啊，这个读书人呢非常的失礼。然后就给他打板子。他就心里就觉得自己很冤枉啊。他说无缘无故为什么要打我板子啊。然后这官员就对他说，你是读书人，却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呢把自己的衣服给随便的敞开。然后呢这个有失读书人的威仪。然后他就更觉得冤枉了。他说你看底下我旁边的人他都是光着膀子的，你都把他拉过来，把我一个人拉过来。他说你做读书人，你是读了很多书的，你是明理，知道呢在礼仪礼节平时要注意的这个行止要端庄。你这样子呢随便的露出自己父母所给予你的这个身体啊，而我们衣服是来遮羞的。那农民呢他是没学过，他不知道，所以是情有可原。那作为你来说你是知道的，可是却去违犯，所以你这板子要不要挨呀？
0: 后来他是可能是心悦诚服了。
2: 后来他醒来的时候真的发现自己这个真是痛。真是很痛。他后来就明白了。所以有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读书人呢，其他人犯法还有可原。但是读书人不可以犯法。
0: 也就是说你知法知理，你要是在违反这就说不过去了。
2: 你读书人犯法，那在这个社会中呢就是更没有禁止的人了。
0: 也就是说读书人在社会上都没有能做一个表率。
2: 那旁边的人呢就是可能做出更偏激的一些行为。所以说您看哈，读了书的人呢他这个肯定是气质上还有气度上就是一定要呢为社会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率。
0: 排到第一位不是说因为你有很多知识所以我们读书人不可以沾沾自喜。
2: 实际上你看过去其实读书人也这个身上的盘缠也其实不多，但是他出

0: 就是他们的这种风骨啊，人们就特别尊崇他。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嗯，就是那些穷困潦倒，但是周围的老百姓都是非常的钦佩的，这是读书人的一个在社会中的一个作用。哦，那我们现在的读书人也应该学习我们的古人，做社会的一个榜样。
1: 我们读了很多的书，明白很多的礼，就要把这些礼演出来，让社会大众来看。
0: 是，嗯，他下面呢放第二位的是农民。
1: 对，好像农民的地位也挺高的。
0: 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应该说是这个农业大国。对，一般说这个都说是耕读之家嘛。嗯，这个有到田地里干活耕种的， 也有这个读书，家里他也有一种这样的分工。
1: 对，
0: 因为我们的口粮啊，这也是这个农民啊，辛辛苦苦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这样给予我们的。而且这个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
1: 对，
0: 他所以说这个对农民的这个整个的关注度啊，都是非常的高。嗯，像现在我们国家也是对农民的这个整个政策啊，还有 整体的一个光环呀，让人民的那个内心都充满了一种温暖。
1: 对，因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真的是这样啊。嗯，是。嗯，还有呢，约工商。
0: 是，其实前面这个农民，其实我们作为读书人哈，嗯，也应该多去接触一些大地大自然，
1: 对，
0: 去了解这个四时农耕跟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一些关系。对，然后呢，这个 也可以接触一些农作物啊，栽种啊，现在有很多的大学生对农业方面很有兴趣的，都会去研究。嗯啊，所以您看一下，其实这个农民啊，现在是不是单纯的看是这个好像乡野村夫，不是，现在都有知识性的一些有志之士也要投入到这个农耕哈。
1: 哦，好像我们国家也很鼓励大学生到偏僻的地方去，比如说到艰苦的地方，到农村去锻炼锻炼啊。
0: 嗯，现在也在研究一些农业这方面呢，有不打农药的，嗯，然后呢吃的是这个无这个化肥啊，嗯，是有机的这个食物也很多，这样呢对我们的身体呢整个就有 很好的一个改善。
1: 对，我觉得我们农业工作者，农业方面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跟农民多接触，然后把自己的所学呢实践到我们的农业方面，然后让我们吃的粮食更健康。是的，
0: 这也是造福社会的一个很大利益的事情。
1: 是，然后接下来还讲到了工商。工商是不是就是工人还有商人？嗯，是，这个呢是一些
0: 这个比如小商品啊，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必需的东西都是由工人还有商人在其中呢进行一个交换，给我们整个社会的经济带来一个这样的一个互动，让我们的这个商品在市场上进行流通。做生意的人他们做事情非常的紧凑，就是一天的活干完的以后，事忙先上账。
1: 哦，就是回来就先把账算清楚了。
0: 哎，算清楚了，这个今天的事儿有今天的规矩，这也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对，是。
0: 接下来还讲到了仁义礼智信，说这是五常。这个五常呢跟前面的三纲五常啊对应起来。那之前人们说这个三纲五常也挺有这个
1: 意见的哈。嗯，对，是。这个五常当时不知道，现在在体会的时候，这个五常也蛮有味道。你看这个五常是人第一个，对，人是第一个，人是仁爱。嗯，仁爱。
0: 你看这个人呢，他左边是个单人旁，右边是个二。
1: 对，
0: 就是这个人呢是仁爱，爱呢是双方的互动的。
1: 对，
0: 所以想到自己就能够想到别人。
1: 就是两个人，嗯，
0: 就是说待人如待己，
1: 嗯，是，
0: 他这个义呢是代表着这个合义合适，做事情能够这个非常的辨别的很分明，然后是做事情很合适，
1: 哦，遵从这个道义。
0: 然后礼，礼是能够懂得尊重长辈，嗯，哎，友爱兄弟啊朋友，这个有礼让，嗯，礼他有这个慈让之心。
1: 就是礼智端也。
0: 那里面的智，就是我们人能不能有智慧吗？
1: 人是万物之灵长，人的智慧可能是被认为比较高的。
0: 对，应该有智慧。这个智就是是非之心，您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是能够，这个就说明您有智慧。
1: 哦，还有一句话叫知人者智，如果我们能明白别人的需要，那就是有智慧的人。
0: 嗯，是的。 那信呢，

0: 这个是信用，您看一下，人言为信，看这个信字还有意思哈，
1: 一个单人旁加一个言，
0: 你说出来的话就是应该是真话，真话还要能兑现，
2: 对，
0: 这个就是讲信，这个是信，所以这个称为五常，不容问，问就是打乱，不能够把它搅乱了。
2: 哦，还有一层意义，是不信这五常呢，我们不可以随便的把它更改，就是不管到任何时候，可能这五常都是做人所需要的。是，您看一下这个信这一方面，信这一方面他就说到这个人无信不立，就你没有信用，你不能在这个社会中立足啊。就像孔老夫子他在这个《论语》里面也有提到，这个好像
0: 人呐没有信就大车无泥小车无欲，岂何以行之哉？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好像这个没有车轮子你就无法这个行走一样。哦，把它看得这么重要。是，非常的重要。信其实是居于这个仁义礼智的当中，就像那个方位东南西北的中一样，处于中间一样。信只要没有坚守的话，其他的几个也不能说上是真正的
2: 做到了仁应该有的品性。
0: 哦，就是说信相当于这个五常之中心。哎，之中心，是的。
2: 哦，所以说仁义礼智是做到信的一个基础。
0: 是。所以孟老夫子说，恻隐之心是仁的端点，开始。慈让之心呢是礼的开始，羞恶之心呢是义的开始，是非之心呢是智的开始。所以这个
2: 古人他是非常重视这个品性的，这五常看来也是我们应该每人都具备的。对，的确是，我觉得好在就是最近几年啊，我们国家对道德这方面很看重，所以呢有很多相关的部门举办了道德人物的评选，每年都在选出一些道德模范人物。我觉得这些道德模范人物身上就具备了仁义礼智信这五常。
0: 是这样的节目啊，值得每一个中华民族，我们整个这个华夏子孙都应该去看的，每次看这些的时候都是非常感动。对，这些道德人物，模范人物真的是把这个可以说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演绎的
2: 这个伦理尽职。对，也许呢这道德模范当中有些人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呢他们却在自己的本位上忠于自己的这个人伦的本分，
0: 是，
2: 显示出了真正道德的力量。所以呢不管我们做什么，不管我们在社会居于士农工商的哪一个角色，我们都要想到扮演好自己的这个社会角色， 好好的服务家人，服务身边的朋友，进而服务社会，做好国之良。还有呢，也是努力的做到仁义礼智信，让我们像身边的道德模范、道德榜样那样，过一种崇高的生活。好，谢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

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晏子故事系列景公联机者。一天，齐景公与一些大臣官员到寿宫去游玩，无意间景公看到一位老者面黄肌瘦，背着一大捆木柴，像是饿了很久的样子，显得疲惫不堪。景公看了心里很难过，觉得他非常可怜，于是长长叹了一口气，交代相关官吏给予这位老者收养照顾，免得他再劳累受饿。晏子在一旁见到景公怜悯老者，便上前称赞说：臣听说喜好贤良的人而怜悯不幸的人，是执掌国家的根本。如今君王能怜爱老者，将恩惠广施百姓，此乃治国之本呐。齐景公听了晏子的称赞，心里非常高兴，不觉露出了喜悦的笑容。晏子见了，便进一步说道：圣明之君遇到贤良就喜好贤良，遇到不幸就怜悯不幸，看到有一人受苦，便会想到其他人。如今臣请求君王下令，凡国内年老幼弱等无助者，还有像官夫寡妇没有家室的，派各地官员调查清楚，然后给予他们妥善的安排和照顾，以此来广施君王的恩惠。景公听了晏子的建议，更加欢喜，马上答应下来，说：这样真是太好了，就照先生您说的去办吧。于是在晏子的劝谏下，齐国内年老幼弱的人有了抚养和照料，官夫寡妇也重新有了家室，人民生活更加安定，一片和乐，大家因此都很感恩君王的恩德。晏子见到景公怜悯老者，适时加以称赞。在景公听了心生欢喜之后，晏子又能不失时机进一步劝谏景公，使景公将对一位老者的关怀照顾扩展到全国百姓，让所有需要照顾的人都能蒙受君王的恩典，使生活安定幸福。晏子的智慧与人心跃然纸上，令人称赞。然而由此我们也看到了齐景公的乐善好施，而且他也能很乐意地接受晏子的劝谏，让自己的仁德更加厚重，这一点同样也值得我们学习。试着反观自己，在别人很善意地给予我们称赞，并且为我们提出更好的建议时，我们是不是能欢喜地接纳呢？还是会傲慢地觉得，这是我自己也能想到的，不需要你来说，又或者不屑一顾地对赞美的人说：哎，这有什么呀，这不就是应该这样吗？觉得自己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却体会不到别人的称赞与劝勉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进步，反而还觉得别人差劲，增长了傲慢。善于体会他人的心境，不仅用在劝谏，也可以用在受谏。不仅对他人的优点能给予肯定鼓励，同时呢，也能欢喜地接纳他人对我们的肯定与鼓励，更加悉心学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不是冷冰冰的拒绝或是清高得意的样子。否则，纵然智慧如晏子一般的人要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是很难受教，难使自己获得进步啊。

0: 1.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引力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1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
3: 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老歌新唱的惊喜改编，火遍全网的热单速递，小众宝藏的私藏推荐，你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我们不定义风格，只制造上头旋律，从摇滚的热血沸腾到 R&B 的慵懒律动，从民谣的诗意浪漫到电子乐的炸裂节奏，用声音带你环游音乐宇宙。现在戴上耳机，把烦恼丢到脑后，让我们用最强音浪开启今天的一路

0: 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
1: 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
0: 城市因声音而不同，声音因音乐而美好。
1: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九四，一路欢歌。
0: 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0: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十一点钟，我们的节目如约而至，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选择收听我们的声音。再一次的提示大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大家，六一快乐！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很快乐的、很能够，尤其让大朋友们啊，也是感受到我们一个儿童节的一个快乐。我觉得这个节日真的是非常的美好了。
0: 对，希望呢，就是在今天吧，我们的孩子们也能够就是去享受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个欢乐的节日，是不是？
1: 没错。
0: 哎，感受这份童真，还有就是这样的一个节日赋予我们的一切美好。
1: 现在呢也是正值春假期间，今天相信很多家长呢也会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感受六一儿童节的快乐。那么还是要在这里祝我们的大朋友们还有就是小朋友们都要儿童节快乐。
0: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这一段直播节目行程了。第一站带领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听众朋友，第一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到西蒙气象台发布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北部、阿布嘎旗北部偏北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四五级偏西风。
1: 明天白天全蒙是晴间多云，锡林浩特南部偏南、镇蓝旗东部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偏北风四级。
0: 好，我们一起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巴音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新堡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明恩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上都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贝子庙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23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0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9度。大布斯旗御马苑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呢是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呢依然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其中在 G331 东乌珠穆沁旗路段、 S312 阿布嘎旗以东路段、 G207 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一定要稳驾慢行，尤其是途经以上路段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1: 好，一起来了解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十四五期间，西蒙住房公积金中心累计为全盟 1.64 万户缴存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 65.54 亿元，户均贷款金额较十三五时期大幅提升 25.4%。
2: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召开2026年数据应用场景发布会，其中公布公开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和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名单，我盟两个创新应用入选。
1: 今年我盟将依托国家和自治区项目，推动甜菜、马铃薯、胡麻、玉米等作物单产提升，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对新建温室、冷棚及冷藏保鲜设施给予资金补贴，并支持品牌建设，为西蒙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5月30日，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及就业公务服务进校园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办，200余家企业携5700余个优质岗位进场揽才，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各类求职者搭建精准高校的供需对接平台。
1: 近日，镶黄旗2026年以路治沙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 1.1 亿元，里程总长 104.16 公里。
2: 5月30日，修中近旗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举行启动揭牌仪式，标志着该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1: 为进一步提振餐饮消费市场活力，TOP 四旗餐饮消费促进专项活动将于6月上旬开启。
2: 5月29日至31日，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精心组织全区14家老字号企业赴济南参加第十届中华老字号博览会，集中展示内蒙古自治区老字号匠心产品及独特技艺。
1: 5月30日，全国首个绿色算力 AI 平台内蒙古慈源交易平台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
2: 6月5日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用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费。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
2: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血管芯片通用技术要求》，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器官芯片标准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近日，伴随着第1亿辆汽车载沪交付，上海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中国首个亿级车企的诞生，是中国汽车工业70余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
2: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新办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今天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
3: 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你想调剂商品吗？
0: 你想求职招聘吗？
3: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0: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在这样一个快乐温馨而且呢是有这个喜庆氛围的一个六一儿童节当中，我不知道啊，我就是那几年我特期待，其实这两年好像也就那样了因为我跟我儿子说下午要带他补课去
1: 哎呦我天那换一天不行吗
0: 老师排不开呀所以呢就觉得好像又是赶上这个假期啊，然后孩子们总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就是期待，但是呢对于大人来讲说哎呀挺关键的一个时刻，然后
1: 还是学习吧不能浪费时间，
0: 对对对，其实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1: 是，尤其是上了初中甚至高中更是
0: 不像就是小朋友那样了，
1: 对，
0: 纯纯就是玩，妈妈带你一会儿去游乐园，我给你买块糖，我现在就要，是不是刚才是不是就是这样说的，
1: 对，
0: 就一块糖，
1: 一块糖，对，
0: 就很期待，对于很小的这些小朋友来讲，是吧，对于稍微大一点孩子来讲就是啊，今天这个期末一定要给我考好
1: 考不好暑假就不要出去了
0: 大家的这个想法不同，所处在这个年龄段可能不同吧，
1: 没错，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啊，像咱们这样的80后90后，其实大家依然都是有保持一颗童心的，
1: 哎，没错，其实正别说80后90后这个心态其实还是非常的好的，
0: 对啊，总觉得自己好像没长大还挺任性的，是吧，
1: 是，
0: 就是说你快别任性了，认命吧
1: 认命
0: 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是在长大的一个过程当中慢慢的逐渐变得成熟起来，包括我们的心智， 是不是，
1: 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一天大家还是要有一个很放松的心态嘛，
0: 对对对，
1: 我们也一起，不管是我们是多大啊，或者甚至是我们的说爷爷奶奶辈儿，那么我们也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态，
0: 对
1: 啊，在六一可以和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过，感受他们身上的那种快乐，
0: 对，其实真的会感染到我们做家长的，是不是，所以今天刚才我们两个人也说了，像我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小小的安排，抽出那么一点点的这个闲暇时间，
1: 对，
0: 去陪伴孩子，是吧，希望所有的孩子们也能够在今天有一个不一样的六一，
1: 对，也收获

0: 我们喜欢的礼物，比如说是一套练习册。
1: 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放松才是最主要的，是吧？
0: 对，劳逸结合。
1: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这一段节目行程。大家如果有任何供与求的信息想要播发，还是可以随时的走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两种方式。首先就是可以拨打我们11点钟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和我们两个人取得联系，
1: 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然后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两种方式还是非常的简单，
0: 没错，
1: 让大家随时随地随时随刻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互动与交流。
0: 好的，我们下面呢就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信息内容。要出售的是沃源小区24平米的车库，售价呢是6万块钱，一口价6万。联系人是齐先生，10489133377。来看一下齐先生的这一则信息，要出售的是沃源小区24平米的一个车库，售价呢是6万块钱。联系电话呢是10489133377，10489133377，联系人是齐先生。
1: 对外出售温馨家园73平米的四楼公寓楼，位置是在温馨家园小区，售价21万，还可以浮动。温馨家园的公寓楼是73平米的四楼，21万的售价还可以浮动。联系电话呢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同时呢还要出租出售万亩基地2万平米的一处大院，带有4500平米的厂房，具体呢同样拨打这个电话13664896870，13664896870。
0: 这则呢是出租出售信息。万亩基地呢是有一个2万平米的大院，院内有厂房是500平米，有一个厂房，这个厂房的面积呢是4500平米，机井3项电都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664896870。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出售的是万亩基地的2万平米的大院，院内呢是有一间厂房是500平米，机井3项电都非常的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
1: 好，一起来关注到房屋出租信息。房屋的位置呢是在民盛路口附近的库房，对外来出租。民盛附近的库房对外出租，租金面议。另外呢，在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万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整体或分租，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对外整体出租。大院的面积是2万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整体或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取得联系。
0: 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的是凯辰家苑小区的3套房子，凯辰家苑的5楼、6楼还有阁楼，这3套房子啊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那么这个入住的时间呢是6月份之后，就是高考完之后可以入住。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13947971945。要出租的是凯辰家苑的小区的3个房子，分别是5楼、6楼还有就是阁楼。这3个房子啊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房子呢是6月份之后可以入住，就是高考完之后呢可以入住出租。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13947971945。
1: 出租万象新城120平米的一二楼连体商业楼。一二楼连体商业楼位置是在万象新城，可以居住也可以用于商用使用，交通方便。1864804901，1864804901。万象新城120平米一二楼连体商业楼出租，可以居住也可以用于商业使用，价格比居民楼呢还。

0: 还会便宜一些，交通便利。1864804790，1864804790，取得联系吧。
1: 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的是自己的一辆摩托车，2016年的哈雷750纯进口的摩托车对外出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03470952，1303470952，2016年哈雷750纯进口的摩托车对外出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03470952，1303470952，有心动的朋友们可以联系这位朋友一起去看一看这辆摩托车。
0: 好，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出售房子的这个信息。我们看到房子的位置呢是在20号特，这位朋友呢就是把这个图片啊给我们发过来了，然后呢是20号特的这个房子想要对外来出售，具体事宜呢我们来拨打一下18104799818，同时呢还有一位朋友是给我们留言，是想要找一份兼职的工作，最好在新区晚上的7点钟开始，想要找一份兼职的工作，1390479193，找一份晚上7点以后兼职的工作，最好是在新区，1390479193。好，下面是求职信息，求职的是一份木工的工作，有多年的木工经验，比如说呢，店面升级改造，或者是家装的这个衣柜橱柜的维修，或者是套装门的安装等等，都可以随时联系15326794921，15326794921。
1: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尾号是1945的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租的是凯晨家苑的3个房子，分别是5楼、6楼，还有就是阁楼。这3个房子呢，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有家具家电。6月份之后，高考完之后就可以入住了。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凯晨家苑小区5楼、6楼、阁楼对外出租。房子的面积呢都是80多平米，简单装修，带有家具家电，高考完之后可以入住。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1394797-1945。
0: 位于绿苑家园小区，有一套面积呢是80平米的5楼向外出租，位置是在绿苑小区，位于繁华地带，是临近综合医院还有汽车站的附近，80平米的5楼出租，可以拎包入住，暖气呢是非常的热乎，包括取暖费是12000元的租金，15604794500，15604794500，绿苑花园小区是80平米的5楼对外想要出租，这个房子是拎包入住，包暖，物业费12000的租金，15604794500，15604794500。
1: 出租的是铁路2期的家属楼，是85平米的4楼，房子呢要求是年租，带有一个车库，车库呢是可以单独出租的。同时呢，这位朋友还有一个底商要对外出租，是在重庆路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的小面积的底商，已经装修好了，对外出租，租金面议，2套房子的联系电话呢都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要出租的是铁路2期的家属楼，85平米的4楼，要求呢房子是年租，带有车库，车库呢是可以单独出租的。另外呢还有一个西苑小区东门附近的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1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2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都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0: 好，我们再来给您重复一下位于绿苑家苑小区的这一套楼房出租的信息。楼房出租的信息位于绿苑家苑小区，我们看到呢房子的面积是80平米的。

0: 4500找这位朋友取得联系一下就可以了。还有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朋友想要对外来出售的是位于双拥小区的房子，双拥小区5楼拎包入住，家具家电齐全，2室1厅的5楼，在双拥小区拎包入住，家具家电齐全，售价呢是可以面议的，电话是182-182-4827-5549，182-482-7-5549，双拥小区。房子的这个楼层是5楼，2室1厅，可以拎包入住，价格面议，182-482-7-5549，182-482-7-5549。好的，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信息，要出租的是3楼临街商业房。这个商业房呢，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呢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的平层，对外出租。这个平层呢，它的采光也是非常的好，格局呢也很方正，而且视野采光都是比较好的，还带有卫生间，已经装修了，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的是3楼的临街商业房，房子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呢是550平米的一个大平层，带有卫生间，采光视野都特别的好，比如说适合比如教培机构啊、舞蹈班、直播带货，还有就是办公室等等，哎，都是非常的好，已经装修了，带有一个卫生间，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好，我们来看到这一位朋友要对外出售房子，房子的位置呢是在宜居苑小区，宜居苑小区53.1平米的5楼，位置在宜居苑小区53.1平米的5楼对外来出售。这套房子是简单装修，有租约，联系电话呢是155-4799-7999，联系电话155-4799-7999，是要对外出售宜居苑小区的楼房。宜居苑小区的楼房是要对外来出售。这个房子呢，我们看到面积是53.1平米，楼层是为5楼，临近一中，简单装修，价格面议，电话是155-4799-7999，155-4799-7999，取得联系就可以。好，朋友们，这里是供求热线，听众朋友们可以打进热线04798221395，04798221395，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还有互动。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

0: 不安全。
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3: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3: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4: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3: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6: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5: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7: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8: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9: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10: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9: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10: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9: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1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

0: 场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咯
2: 儿
3: 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一定。
0: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0: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6: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1: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6: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1: 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2: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
7: 好，继续回到我们多彩的直播节目行程当中，这里依然是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我们两个人呢还是期待着大家能够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当中啊。一位朋友呢是给我们留言，要招聘的是一名30到45岁的业务员，招聘一名年龄在30到45岁之间的业务员，主要是跑市场，容易上手，就是有经验者优先，工资待遇可以面议1372209818313722098183。想要招聘的是一位市场业务员，年龄呢是在30到45岁之间，跑市场容易上手，就是有经验者优先录用。电话呢是1372209818313722098183，取得联系就可以。同时呢，我们看到一位朋友要求租一套这个商铺，最好是30-50平米商铺，租金在5000元以内的，联系电话15847987771，求租一套临街30到50平米之间的商铺，租金在5000元之内的，联系电话是15847987771，联系电话15847987771。还有这位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想要，我们看到的是对外来出售宜居苑小区的房子，53.1平米的五楼，位置是在宜居苑小区53.1平米的五楼对外出售，简单装修，有租约，联系电话1554799799915547997999，取得联系。朋友们可以随时拨打热线04798221395上线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无论是您有求职招聘，还是二手车的车辆交易、房屋租售信息、二手买卖信息，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节目平台。对外来出租仓库，仓库的位置是在那达慕大街的东段，那达慕大街东段的东二环内侧，是有大小不同的仓库对外来出租。仓库呢是卷帘门，车库都是卷帘门，存取东西也是特别的方便。联系电话1864804790118648047901。对外来出租的是位于那达慕大街东段的东二环内侧，大小不同的仓库若干，车库呢全部都是卷帘门，存取东西方便，交通便利。1864804790118648047901。另外呢，这位朋友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

来出售的是双拥小区的一套房子，两室一厅的五楼，可以拎包入住， 182-4827-5549 182-4827-5549。 下一条信息，这位朋友是想要招聘一号加油站的对面预定餐厅上半天班的一位女士，想要招聘的是在一号加油站对面的预定餐厅，每天上半天班的一位55岁的女性，能干厨房工作者优先录用，工作时间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10点钟，工资3600，18479-5943，18479-5943。 你我的生活用信息相连，这里是正在为您服务的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与您见面的时间每天11点钟，让您无需走出家门就可以获取到您想要的各类信息，随时随地来享受我们节目的方便快捷与广泛共享。听众朋友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可以去奔走相告， 告知有身边更多的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热线通道还有我们的手机互动平台随时为你开通，和我们进行交流， 04798221395 04798221395， 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两种方式期待着有您的聆听还有分享，希望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得力的助手，做您给力的朋友。

0: 我们试着来接通一位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袁姐，我卖两辆车。哎，好的。嗯，2012年的别克商务3.0V6的。12年别克商务。哦，3.0六缸的那个。三点。胖头一款。
0: 胖头一款啊。对。
1: 好。
0: 一手车。
1: 一手车。
0: 嗯，保险检车都是全年的。嗯，
1: 保险验车都是全年。 对，好，车况嗯特别好，车况特别好。嗯嗯，
0: 价格卖3万8，车况良好，3万8的售价。还有一个2010年的奥迪A4，2010年的奥迪A4，
1: 对，一手车也是。嗯，好，
0: 卖2万8，2万8的售价。嗯，对对，
1: 好，
0: 车况也是原版，
1: 车况原版原漆是吧？
0: 对对，一手车。
1: 嗯，个人一手车。好，
0: 对对，
1: 好，
0: 白色的。
1: 白色，别的还有吗？
0: 跑了10表12万公里，10表跑了12万公里。对，嗯，好，保险检车全年的也是。
1: 保险验车全年啊，
0: 都到27年。
1: 27年，好。
0: 对，嗯，价格是2万8，2万8的售价，好的。对对对，
1: 别的没有了，别的没有了。我们的电话呢？175，幺七五，
0: 四七九幺，
1: 四七九幺，
0: 九三个八。
1: 嗯， 好，那我们稍后时间给您播发。
0: 好嘞，谢谢啊。
1: 不客气，咱们再见了。
0: 再见。
1: 出售2012年的一辆别克商务，2012年的一辆别克商务轿车，2012年的别克商务车对外来出售，是3.0胖头鱼版的个人一手车，保险验车是全年，车况良好，3万8的售价，3万8的售价，对外来出售2012年别克商务，是3.0胖头鱼版的个人一手车，保险验车是全年，车况良好，3万8的售价。还有一辆呢，是2010年的奥迪A4，2010年的一辆白色奥迪A4，是10表跑了12万公里，保险验车也是全年，2万8的售价，175，4790，988，175，4790，988。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齐先生的这个信息内容啊。他是要出售的是沃源小区24平米的车库，售价是6万，联系人是齐先生，150-4891-3377，要出售的是沃源小区20平米的车库，售价是6万，联系人是齐先生，150-4891-3377，150-4891-3377，要出售的是沃源小区的20平米车库，所以有想要最近购入车库的朋友们，不妨可以联系一下齐先生，150-4891-3377，150-4891-3377。 好的，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个信息，要出租的是凯辰家苑，铁路二期的一套房子，是85平米的四楼，铁路二期家属楼85平米的四楼，这位朋友要出租，要求呢是年租，还有带有一个车库，车库是可以单独出租的。 另外呢，这位朋友还有一个西苑小区东门附近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都是180-479-8885，180-479-8885。 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郭先生的信息，他要出售的是2021年11月份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这个车呢是一个顶帐车，行驶了7万公里，出售价格是75,000的一个售价，联系人是郭先生，152-4799-1166，要出售的是2021年11月份的一辆顶帐车，是尼桑手动挡四驱的皮卡车，行驶了7万公里，出售价格呢是 75,000的售价，联系人是郭先生，152-4799-1166，152-4799-1166。 好了，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要和大家依依不舍地说声再见了，再一次的通过电波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好了，我们和大家相约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
3: 不见不散，
4: 拜拜。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
0: 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三一锡林郭勒风电10兆瓦主机生产线在苏尼特右旗投产。
0: 弘扬蒙古马精神系列报道，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第四篇，以马为媒，激活文旅融合新动能。
1: 走阴线改文风系列报道，幸福守护第一篇，迟到9年的房产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近日，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10兆瓦大型风电主机生产线正式投产，首台915机型10兆瓦主机于4月底下线，标志着苏尼特右旗实现风电叶片与风电主机双核心制造协同发力，风电装备全产业链建设取得新突破。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戈顺龙、王淑荣报道。
3: 走进三一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风电主机生产线和叶片制造生产线同步运行，满负荷生产的状态彰显着企业强劲的发展势头。三一众能锡林郭勒风电装备有限公司行政总监梁晓云：
4: 我们这个车间的话，主要是生产这个叶片，主要是以这个百米以上的叶片为主。目前的话，我们也上线了这个主机产线。主机产线的话是10兆瓦的。
3: 据了解，企业投资6000万元建设了风电主机生产线，项目占地2400平方米，配备了自动引导无人运输车、130吨汽车吊、行车、叉车等专业生产设备，并组建了专业化运营团队。这条生产线具备年产5到10兆瓦风电主机150套的能力，预计可实现年产制约6亿元，将有效填补区域大型风电主机制造的空白。三一众能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西蒙负责人马帅：
5: 2025年成功生产了900只叶片，在2026年，我们公司继续在苏尼特右旗加大投资。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筹划，在4月12号，我们的主机生产线成功落产。然后最近，我们的生产的第一台91510兆瓦主机也成功下线。
3: 三一风电主机生产线的投产，补齐了苏尼特右旗风电产业的关键短板，打通了主机、叶片、塔筒三大核心环节，实现全产业链闭环，完善了区域新能源产业体系，形成上下游协同、就地配套生产的发展格局，大幅提升了本地风电装备制造的集聚力与竞争力，为地区新能源规模化发展及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1: 锡林郭勒盟深挖马文化底蕴，以景区升级、业态创新为抓手，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天播出系列报道，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第四篇，以马为媒，激活文旅融合新动能。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包雷鸣、方明报道。
6: 在黑马之乡阿布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成为马年亲子文旅新热点。这里依托阿布嘎黑马与草原马文化，打造沉浸式亲子体验，让蒙古马精神浸润青少年心灵。2020年，文化院借助自治区马产业资金升级改造，从单一基地转型为文化加旅游加体育加教育融合体。2025年七月开园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超3.6万人次，成功举办15场特色活动，带动1.91万人参与赛事，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阿布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总经理刘布赫：
4: 今年重点打造马背研学课程，把马文化、草原非遗和亲子体验结合起来，同时全新升级 NPC 互动体验，让孩子沉浸式感受草原故事与民俗文化。
6: 在中国御马文化之乡太普寺旗，御马院旅游区以赛事加名马展示为核心，常态化开展速度赛马、马术绕桶、跑马什哈达等赛事，设立世界名马展示区，以赛事聚人气，以名马塑品牌。2025年内蒙古马超联赛与贵州村马再次联动，南北马文化深度交融，两地携手探索线路连推、IP 共创的文旅协作新模式。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持续挖掘马文化价值，丰富马主题赛事，推动文体旅游深度融合，带动牧民增收。目前全盟建成5个马主题研学基地，蒙古马超级联赛入选全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随着文旅加马产业集群建设持续推进，锡林郭勒盟正以奔腾之势将草原文化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2: 走一线带文风。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社区是守护民生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也是解民忧聚民心的安心港湾。社区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才能守护好百姓稳稳的幸福。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幸福守护》，记录社区不断创新服务模式，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的真实故事。今天播出第一篇《迟到九年的房产证》。这天，82岁的徐秀林老人终于拿到了盼望九年的不动产权证书。他捧着红彤彤的证书看了又看，久久不愿放下。九年的辛酸和煎熬在这一刻烟消云散，这份来之不易的欣喜，也是锡林浩德市葛根敖包社区为民办实事的生动写照。西蒙融媒记者郭小娟、苏日谷报道。
7: 初夏的上午，在锡林浩德市都市花园小区这间19平方米的房子里，屋内洒满了阳光。房子虽小，但很温馨。墙上挂着一家人的全家福。徐秀林老人说起九年来为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所经历的煎熬，感慨不已。
8: 我呢还是想，这个房产证弄不出来了，怎么当年就弄不出来了？嗯，也不给办理。
7: 徐秀林老人说，2016年他用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9万元买下了这间房子，本以为有了一处属于自己的安心之所，没想到办理过户时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这间房子的产权登记在卖房者已故母亲名下，房子作为遗产由4名子女共同继承，但一些原因财产归属迟迟未能理清，过户手续一拖就是9年。自己辛辛苦苦攒钱买的房子产权却在别人名下，这件事已经成为一块大石头压在老人心中，每每想起都焦虑不已。
8: 那咋弄也没有办法，以后这个房子还得归你，没有本没了。
7: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25年8月，葛根敖包社区书记阿斯汗和工作人员在每周例行的书记家访中了解到这件困扰老人多年的烦心事后，当即决定帮助老人解决这个难题。
9: 我先是跟这个不动产和房产局联系，房产局和不动产的意思是必须得公证出去公证一下，这个房子到底归哪个姑娘。
7: 在与卖房者沟通中，阿斯汗了解到房主生前已与子女们达成共识，这间房子交由卖房者管理。此前房屋过户一直卡在亲属证明环节，而随着相关政策调整，这一证明已不再需要。阿斯汗抓住了这一关键变化，多次与双方进行沟通协调，推动过户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9: 有一个视频证明就是老大老二老三不要这个房子。
7: 经历了数十次的电话沟通、上门协调后，2025年10月20号，买卖双方共同来到锡林浩特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顺利完成了房屋过户手续。
8: 拔出来了，娘，我高兴的说，房够了，真好，想也没想到，一去没随走，保险了。后来有这么个小屋，我一干那生活了，你没有这么个小屋，去年孩子们家，去年睡觉呀，啊，怎么好的事去，怎么好的人。
7: 谈起两个月的奔波付出，锡林浩德市葛根敖包社区书记阿斯汗也倍感欣慰。
9: 那天徐奶奶来了抱着我，她高兴我也高兴，尤其是这么大岁数的老人，看见自己想心心念念想拿到的东西，我们也挺开心的。
7: 阿斯 汉表示，今后额尔敦街道格格敖包社区将持续深化书记家访工作法，将居民跑腿求助变为社区主动上门，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社区将不断优化服务流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筹办问题。
0: 记者手记。
7: 一张不动产权证不仅是老人买房的凭证，也是老人晚年生活的安心之所。社区干部一次次奔走，一遍遍协调，终于让老人在有生之年拿到了产权证。百姓的烦心事没有大小之分，只有心里装着人民群众，用真心换民心，用实干解民忧，才能让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牵挂，感受到满足与幸福。
1: 日前，教育部公布2025年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结果。TOP 四期第二小学科学教师任亚静的课例认识液体成功入选国家级精品课，成为2025年度锡林郭勒盟唯一获此殊荣的小学科学课例。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张学文报道。
10: 走进 TOP 四期第二小学，任亚静正与同事们分享备课录课经验。这堂入选的认识液体是一节探究型实验课，任亚静反复修改教学设计，优化实验展示方案，最终让学生们在动手操作中发现科学原理。教师任亚静：
11: 在备课时，我紧扣新课标，立足学生的视角，结合我的日常教学经验，优化了实验的展示方式。同时，我还注重课堂环节的高效简洁，让课堂回归学生，让科学贴近生活。
10: 入选国家级精品课是对任亚静多年深耕课堂的肯定。他表示，将把精品课的经验融入日常教学，同样保持着把日常当精品来上的态度，用生动有趣的实验带领孩子们探索科学奥秘，守护孩子们的科学好奇心。学生段中进：
12: 我们科学老师上课生动有趣，总能把难懂的知识讲得通俗易懂，他还常常带着我们去做实验，让同学们了解透彻科学的奥秘，我们都喜欢科学老师。
0: 西蒙融媒消息，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公路口岸持续畅通中蒙畜牧产品贸易通道。截至目前，已累计进口蒙古国马原皮1628.89吨。这批非食用动物产品的顺利入境，既缓解了国内相关加工产业的原料需求，也进一步深化了中蒙两国畜牧产品贸易合作。据了解，进口的蒙古国马原皮均来自蒙古国合规生产加工企业，经二连海关严格检疫检验合格后，分批运往国内指定加工厂开展深加工，助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马原皮作为重要的非食用动物产品，是皮革加工产业的核心原料，广泛应用于皮具、服饰等产口生产。国内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二连浩特口岸依托中蒙边境核心区位优势，多年来始终是蒙古国马原皮进口的重要通道。这次马原皮的大批量进口，不仅有效填补了国内加工企业原料缺口，更能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
1: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锡林郭勒盟2026年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工作圆满收官，全盟 2.5 亿亩草场历经45天科学休养，牧草返青率、植被覆盖度均达到近年较高水平。
0: 近日，镶黄旗2026年乙路治沙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1亿元，里程总长104.16公里。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雪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3: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36集。爱迪生对中国股市的理解，正像英国的新式运动那样，已经彻底摆脱了传统格律的束缚。他对哈利德说：
4: 你想不想看，我这里有庞德翻译的《李白长干行》，还有维利翻译白居易的《由雾真寺始130月》。这些作品早已成为英国诗歌翻译的经典，是权威的英国和美国文学作品。
3: 随后爱迪生找到那首英文翻译的唐朝诗人孟浩然的《送从弟拥下帝后寻会稽》那首诗：
4: 疾风吹征帆，树耳向空木，千里载鹅青，三江作超乎。
3: 爱迪生递给哈利德，他讲解着，
4: 他的意思是，狂风啊，吹鼓了风帆，风一下子就飘向了蓝天，我真想像风儿那样飞舞，快快地到达那座城市的江面。
3: 哈利德不同意他的理解，摇摇头说，
4: 哦，我觉得你的理解是有问题的，这里明明是说那是一艘飞船，一眨眼就没了，其实他已经行驶了千里，到了三江汇合的地方。
3: 爱迪生奇怪地看着哈利德，嘴里嘟囔着，
4: 你说什么啊？
3: 哈利德这时又指着另一首诗，是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他念了一遍：
4: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3: 爱迪生正要说话，哈利德已经开始讲他的理解了。
4: 李白的诗也是这样的，你看，早上离开了那个叫做白帝的城市，一条叫做轻舟的船一天在1000里的距离要来回飞一趟，也就是一两个小时之内飞越了2000里，也就是现在的1000公里，那不就是一架飞机吗？假如说把白天8个小时的时间都平均进去，那样的船每小时也要航行125公里，1500年前的中国就已经有了航行65节的航船。其实后两句才真正的揭示了谜底，恰恰说明这是一艘飞船。从第一句的彩云间就知道它是从天空中鸟看着山下，而后面的第3、第4句说明了是在跨越万

0: 之上，在山里的动物惊奇的叫声中返回来了。
1: 盖提生莫名其妙地摸着自己的脑袋。
0: 哦，哈利德，你怎么会这样去想问题了？
1: 哈利德可不管那些，他越说越来劲了。
0: 我刚刚学会了苏轼的水调歌头，这叫做宋词，对吧？你看中国到了宋朝，它的航天科技是多么的发达。
1: 接着哈利德又按照他的理解开始新的解释了。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是诗人要坐定期飞向太空的飞船去月球，因为只有月圆的时候才能发射。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在外太空里的时间是静止的，所以苏轼要了解一下。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他这是在琢磨如何带衣服。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他期待和渴望着在向宇宙飞行的那一刻。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在家里他又有些离别之苦，来回地看地球上的房子。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这是在安慰他的夫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几句还是安慰家人。我也就走几年，你们不要悲伤，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最后这句才把出远门的问题点了出来，在月球上的他，另一个夫人在等着他。
1: 爱迪生听了哭笑不得地看着书本，又看看哈利德，最后他摇摇头。
0: 哦，哈利德，你是真正的理工男，科幻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只有你一个，世界上绝无第二人了。
1: 经过将近六个小时的飞行，这架阿联酋航空公司的空客380-800型飞机降落在了北京国际机场。哈利德边走边问爱迪生：
0: 你确定了就去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吗？
2: 当然，不过我的一个朋友在德国的奔驰亚洲总部工作，一个叫望京的地方，我先到他那里待几天再去学校。你呢？
0: 我现在北京的各处逛一逛，玩一玩，看一看，然后到青岛，有一位老师在那里等我。
1: 两个人坐上进城的大巴车，相互留下了对方的电话。爱迪生在离望京不远的地方下了车，而哈利德来到了位于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
0: 我准备在这里住上几天，好好的感受一下中国的文化到底有多么深厚。
1: 哈利德在大堂登记的时候请教一位大堂经理：
0: 在中国什么地方最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1: 那位穿着黑色西服的年轻人毫不犹豫地回答他：
3: 就是北京啊，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大致的算起来有20多个别称吧。这儿从元朝开始就是中国的首都了。这样吧，向西700米就是过去的皇宫故宫，您可以先去那儿看看，感受一下。
1: 已经是下午2点多钟了，哈利德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立刻放下自己的行李，一拐弯就跑到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接着哈利德又上了一辆的士，司机问他：
2: 现在去三里屯后海时间还早呢，那得到晚上6点以后了。
1: 这两处是北京洋酒吧聚集的地方，世界各色的风格都有，也是外国人最喜欢去的地方。哈利德听着司机的介绍想了想：
0: 我就想看看北京的历史文化，你拉着我看看中国那些神秘的地方吧。
1: 那个司机听他讲的是中国话，又想去神秘的地方，就琢磨了一下，他回头看着那个大胡子老外，似乎明白了。
2: 那好吧，我拉你去一个既文化又神秘的地方。
1: 其实这个司机是上午班，他耍了一个小聪明， 司机正好要给下午班交班，一般都是在离城边不远的地方交车。恰巧对班的司机也是他一个村的，司机现在把哈利德拉回了村里，又多赚了一份车钱。的士司机殷勤地介绍着，
4: 我家是怀柔区的，我住的那个村子叫望泉峪，我们村里好多人都开出租的，我们家背靠着大山，那上面就有一段长城，人们都叫它野长城，那可是历史遗迹了，而且经常出现神秘的东西。离我们村3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道观叫关公庙，那儿有很多老道呢。
1: 哈利德不解地问他，
4: 什么叫老道啊？
5: 啊，老道，老道就是道士啊，出家人啊，对，不是和尚，和尚是佛，道士是道。
1: 最后这句话，哈利德一下子就听懂了。
4: 哦，如道佛，那我们快一点走。
1: 汽车不到4点就到了望泉峪。因为通过电话，那个接班的人就在自己的家门口等着呢。哈利德对两个人说，
4: 不管你们谁开车，这车我今天就包了吧，走，带我去山上看看那个什么野城。
1: 既然人家说好是包车，两个司机也不交班了，都来陪着哈利德登山上的长城。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讲，
5: 我们村儿因为有一眼很旺的泉水，因此就叫望泉峪村了。
1: 另一个小伙子指着山上说，
5: 这一段长城是从明朝永乐2年开始修建的，一直修到了万历8年。我们县志记载说，因为那时候缺银两，所以修修停停，最后用了170多年时间才建好了。
1: 望泉峪长城给哈利德留下的印象非常好。
4: 中国的山河就是清灵俊秀，叫人看着心情好极了。
1: 两个司机一个姓张一个姓李，他们解释着哈利德那些奇怪的问题，向山上走的时候，哈利德忽然想起来，
4: 历史，你们说的历史在哪里？
1: 小张司机回答道，
5: 长城啊，长城不就中国历史吗？
4: 为什么要在这里修一个的房子呢？
1: 哈利德指着城墙垛子问。
5: 那不是房子，那是几百年前为了防备修筑的一堵墙和城楼，是打仗的地方。
1: 望泉峪长城并不算太长，共分布着8座敌楼，以谷底的望泉峪关为界，西面山峰上有2座敌楼，东面山峰上有6座敌楼。由于几百年时间的摧残，这段城墙长度只剩下2公里左右的距离，但由于山峰的高低错落，那个海拔的落差几乎达到了400米。三个人一会儿登高一会儿下低，这点路让哈利德感觉很累。小张司机走在前面，他指着山头说，
5: 瞧，我们望泉峪长城的精华就集中在3岔边到望泉峪关之间的线路上。
1: 当地人给这里的敌楼起了好多名字，像造型精美的敌楼建筑就叫什么御史楼、宾馆楼。山上冷冷清清，没有一位游客。小李说，
5: 这段野长城一般来人很少的，到下午基本就没有登山的驴友了。
1: 哈利德和那两个中国小伙子站在高高的城楼上眺望着远处。小张说，
5: 你看那地方叫双龟锁关，另一边叫蝴蝶结，像不像？
1: 那些奇怪的景观在远处夕阳的辉映下非常吸引人。哈利德赞叹道，
4: 哇，无论用什么眼光来评价，这里的风光都堪称一绝呀。
1: 就在他们转身要下山的时候，身后有人在说话，
6: 说是客人到，
3: 真的就来了。
1: 哈利德回头一看，是个身穿蓝色长袍，头戴一种方形帽子的中年人。他看着哈利德左抱右拳，表示礼节说：
6: 道祖慈悲，贫道顿首了。
1: 这是人家在打招呼，意思是我向您致敬了。哈利德和两个村里的年轻人都愣住了。
0: 这上面刚刚没人呐，他这是从哪儿来的呢？
1: 哈利德结结巴巴地问道。
0: 请问您是在和我们打招呼吗？
6: 贫道乃范各庄关公庙里的道人，道长要在庙里款待贵客，特派我来此处迎接远方的客人，本为高阶远迎，迟来为歉，千万见谅。
0: 您是道家？
6: 是的。
1: 这几句话可把哈利德给说高兴了。哈利德心想，
0: 我来中国不就是学习儒道文化吗？真的好神奇啊，他们已经知道我来了。
1: 于是他对那个道士说，
0: 迎接我？哦，太好了，可是我不认识您，您说的那位道长啊。
1: 蓝袍道人也不解释，只是看着哈利德笑。哈利德想了想说，
0: 哦，好吧，那我们去看一看吧。
6: 如此最好，想必贵客是坐车而去，道长会在道观门口带着众道士迎候您。无量天尊。
1: 小李司机对道士战战兢兢地问，
0: 师父，您也随我们下山一起坐车去吗？
1: 道士避而不答，只是站在那里不动，一只手摆着，似乎在和他们做再见的举动。两个当地人显得非常紧张，一路上他们再也没敢回头。哈利德就听他俩叽叽咕咕地议论着，
0: 哎，以前这个在上面没出现过吧？没有，没听村里人讲过，都说晚上有女人的哭声，那是孟姜女哭长城啊。哎，村里老姜他好像说过，几十年前在城墙上见过一个道士。
1: 停顿了一会儿，两个人都显得有些担心。
0: 我说，咱没事吧？我怎么就心慌了呢？是，我也有点，要不咱别下午别出车了。那可不行啊，人家老外包车呢，再说你不走，他怎么回城啊？
1: 就这样，在不安中他们下了山。那位下午班的李司机问哈利德，
0: 哎，这位先生，您真的还要去那个关公庙吗？
1: 哈利德奇怪地看着他们。
0: 哦，当然，既然已经答应了道长，一定要去的。那，从望泉峪到范各庄是30公里的乡村小路，山后边还有一条小路，近多了。不过，那条路可是只能走人。
7: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8: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7: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8: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7: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8: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小李一边说着，一边把这辆黄绿相间的现代车开得飞快。不过等他们到了范各庄，已经是黄昏了。这时候庙内的钟鼓声敲响了，顿时传遍附近的村落。 在关公庙的门口，七八个穿着蓝色衣服的道士簇拥着一个年轻道长迎了出来，而那位在望泉峪长城上说话的道士就跟在道长的身后。道长对哈利德行着躬手礼，加上一番礼貌动作和语言：
6: 无量馆，远方贵客驾到，欢迎，欢迎。
1: 哈利德被领进院内，小李看到见过面的道士就在人群里，吓得说什么也不到院子里去。他哆嗦着说：
9: 我就在外边等着好了。
1: 道长陪着哈利德边走边讲，也不管人家听懂还是听不懂。
6: 我们这座关公庙建于明朝初年，占地十亩，庙内是三重院落，整体的格局是南北走向。
1: 在后院一个极其简陋小屋的桌子上，这位张姓道长以他家乡的传统饮食宴请了哈利德这个远方的客人。
6: 我知道你是西域清真之人，全真道家以素为食，仅可以放心食用。
1: 张道长自我介绍说是江苏徐州人，徐州是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的故乡，也是道教饮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6: 道家的饮食文化是以求长生养生为目的，素菜又称斋食，所用原料有豆腐、面筋、竹笋、菌类等，荤食原料多用野味、山珍，调料惯用药料，以汁浓味厚见长，具有养生的特点。
1: 今天也是一样，桌子上摆的也就是豆腐、青菜和蘑菇白饭。哈利德和所有的老外一样，对筷子基本不会用。最后，张道长叫人送来一个小勺，才算解决了他的吃饭问题。席间，哈利德问张道长：
9: 请问您是怎么知道我要来北京的？
1: 道长略微沉吟了一下，随即念了一首诗：
6: 俊言拍手葫芦舞，郭岭穿云飞瘴渡，往来万里只半日，天涯海角芒果熟。这首诗是当年先祖吕洞宾所作流传下来的，那时是指信息传递之快。您认识盛老师吧？盛老师是我在大学时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他通知我的。
1: 听到这里，哈利德觉得一切都明白了。
9: 道长是盛老师的学生，原来如此。
1: 在道观里用餐，一切都很简单。吃完饭，哈利德起身告辞，张道长再三嘱咐：
6: 道祖慈悲，见到盛老师，请您一定代我问候。
1: 在回北京市里的路上，那个司机小李还在念叨：
10: 我一直都想不通啊，那道士真的能在天上飞吗？要不然他怎么能眨眼就来，闭眼就回去呢？
1: 哈利德笑了：
9: 你说的不对，我想他是从后面的小路来的，看到我们后又从山后的小路回去了。

0: 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宏，总监制高雪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

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4: 是啊，你是
1: 审判，
4: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

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925年8月19日，山东青岛，一位年仅27岁的青年躺在病榻上，弥留之际，他留下了庄重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的早期领导者王静美。在这份遗嘱上，王静美按上了自己的手印。王静美一生虽然短暂，却如长夜的一颗明星，划亮历史的夜空。1898年，山东省诸城大北杏村，王静美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如今，王静美故居是当地最著名的红色景点。这里原为地主家做仓库的三间东厢房，土墙草坯木梁结构，一门两窗，和周围的房屋比起来显得低矮潮湿。王静美就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20世纪初，动荡的岁月让中国滑向了更沉重的深渊，救亡图存成为最紧迫的时代主题。受进步思潮影响，在王静美的骨子里，要解放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源泉。大北杏村位于平原与山区的交接处，维河沿村西流过，村南有一座乔友山。1918年4月，20岁的王静美从家乡出发前往济南，随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预科班。离家临行前，他登上乔友山，写下了一首诗：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渭水泥沙斜入海，铮铮桥友看沧桑。这是一位时代青年的时代担当，他的雄心壮志、宏大气魄，他的奋斗精神，成为革命人生的最好注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身在济南的王静美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王静美被发展为通讯员。同年秋，王静美、邓恩铭等决定成立立新学会。革命思潮的涌动如星星之火，激发着青年人无限的力量。1921年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成员有王静美、邓恩铭等。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为灾难深重的齐鲁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1921年6月底，王静美与邓恩铭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这是王静美参加一大后写下的诗句，还将原名王瑞俊改为王静美，以此彰显

0: 自己的志向。
1: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着力开展工人运动，掀起了全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1921年5月，王尽美在济南创办《济南劳动周刊》，当时的创刊宣言说道：“要促一般劳动者的觉悟，增进劳动者的知识，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改造劳动者的生活。”
0: 正当革命事业扬帆起航时，一个不幸的消息却突然传来。1925年1月26日，由于连日劳累，王尽美患上严重肺病。同年8月19日，王尽美在青岛逝世，年仅27岁。1961年，董必武来到山东，时距一大召开已过去40年，感慨万千之际，写下一首诗，忆王尽美同志。40年前会上逢，南湖粥饭与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明不老松。王尽美去世4年后，他的妻子也病故了，留下的一双幼子靠老母亲抚养，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也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1: 到今天为止，王尽美已经辞世多年，但是后人与战友们都不曾忘却他。伟大领袖毛主席呢，也是多次都提到王尽美。他曾经到山东视察的时候说：“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个好同志，听说他母亲还活着，你们要养起来。”
0: 1959年，中共山东省委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将王尽美遗骨迁入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丹心永在，浩气长存。王尽美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坚贞不渝、孜孜以求的高贵品质，他在艰难困苦面前百折不挠、奋不顾身的革命斗志，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0: 2006年5月12日，在青松翠柏环绕的朝鲜会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在毛岸英烈士的墓前久久不愿离去。他年迈的双手轻轻抚摸着雕像上依旧年轻的脸庞，泣不成声。半个多世纪的悲痛在这一刻凝结成了思念的泪花，洒在地上，留在心里。她就是毛岸英曾经的新婚妻子刘思琪。毛岸英与刘思琪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延安，第二次见面是在3年后的西柏坡。他们从相识相爱再到结婚，没有花前月下，有的是那个火热年代的纯真和共同。
1: 那就是我。

0: 1950年10月，将要赴朝参战的毛岸英专程来到医院看望有病住院的刘思琪，却又不能透露自己将要上前线的消息。他只好对刘思琪说：“明天我就要出差了，那地方通讯不太方便，到时你要是收不到我的来信，可千万不要着急呀。”丈夫的深夜探望并没有让刘思琪感到异常，但离别的一幕却让她终身难忘。刘思琪老人后来回忆说：“
1: 那天晚上，岸英三次把我紧紧地拥抱在怀里，还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我竟然一点没有觉察到他会上朝鲜战场，更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们的诀别。”

英牺牲的消息，刘思琪是家里最后一个知道的。他常常会想起在那棵梨树下，毛泽东主席强忍悲痛跟他交谈了四个多小时，告诉他自己家里的五口人都是怎么为革命牺牲的。可那时的刘思琪，他并不知道毛主席已经失去了他的第六位亲人，失去了他最心爱的儿子。2010年，在电视剧《毛岸英》的首播仪式上，已经80岁的刘思琪感慨万千，他有太多的话想说，但他最想告诉人们的是，毛岸英并不是一个顶着毛泽东儿子桂冠的人，而是一个为了祖国、为了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年仅28岁的毛岸英牺牲在了朝鲜战场，这对新婚不足一年的亲密爱人从此天人永隔。从相识到分离，短短4年的光阴，就此成为了刘思琪一生当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份真挚的情感，在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后，依然充满着浓浓的爱意和深情的怀念。1955年4月，毛岸英被安葬在朝鲜会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陪伴他的是133位志愿军烈士的英武。

当历史的硝烟散尽，祖国迎来和平与发展的环境时，它留给人们的更多的是一种思考和一种精神。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扬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继续来送上到的是周一的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各位好，我是苏阳。

好的，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今天节目行程是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内容，之后呢我们将送上到的是由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关爱妇女儿童一档这个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今天继续邀请获得2025年度全盟三八红旗手称号的这位朋友上线到节目当中哈，也算老朋友，之前也曾经有合作过。然后呢他的其实如果你对我们本土的一些非遗的这样一些相关内容会比较感兴趣的话，可能有听过他的一些这个就是介绍，或者看到过他的一些这个就是作品哈。那么稍后我会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之后呢，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内容，之后开启今天的行程。你的

0: 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好的，首先来关注西林郭洛盟短期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我盟的东北部偏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不大。温度适宜啊，所以请大家这个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具体预报如下：今天白天呢，全盟是多云见晴，乌拉盖北部、东乌珠穆沁旗北部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西风4-5级。今晚八点至明晚八点钟，全盟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偏北风4级。下面来关注锡林浩特市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偏西风5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见晴，偏西风3级，最低气温10度。接下来关注锡林郭洛盟未来12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巴勒格尔高乐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别利古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满诺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三汉塔拉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宝昌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上都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洛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贝兹庙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蒙古汉城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泰普寺御马苑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除二连浩特市东苏旗还有这个镶黄旗舒适度指数1级，感觉较热之外，其余地区啊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锡林郭洛盟的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晴转多云天气。 G331 东乌珠穆沁旗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在这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十四五期间，西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召开2026年数据应用场景发布会，集中公布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和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名单，我盟两个创新应用入选。今年我盟将依托国家和自治区项目，推动甜菜、马铃薯、胡麻、玉米等作物单产提升，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对新建温室冷棚及冷藏保鲜设施给予资金补贴，并支持品牌建设，为锡林郭勒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30日，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200余家企业携5700余个优质岗位进场揽才，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各类求职者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近日，镶黄旗2026年以路治沙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1亿元，里程总长104.16公里。5月30日，修筑木沁旗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也就是体检中心，举行启动揭牌仪式，标志着该中心正式投入使用。为进一步提振餐饮消费市场活力，泰普四期餐饮消费促进专项活动将于6月上旬开启。5月29日至31日，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精心组织全区14家老字号企业赴济南参加第10届中华老字号山东博览会，集中展示内蒙古自治区老字号匠心产品及独特技艺。5月30日，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也就是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6月5日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血管芯片通用技术要求》，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器官芯片标准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近日，伴随着1亿辆汽车载沪交付，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诞生，是中国汽车工业70余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关注最后一则，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今天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好，以上就是这一组资讯内容。那么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将邀请嘉宾上线节目。

0: 风家教话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啦！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

0: 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1: 妈，养心智，我养口体，但是这俩活儿我做不到。
2: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3: 乖，真是好女儿。
4: 好孩子，给你点赞。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这样一段访谈的行程哈，继续邀请到是获得2025年度全盟三八红旗手称号的这位朋友。我在节目一开始说到，其实有之前做客过啊，这样您还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顺便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是锡林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绕画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宋雪飞。
0: 之前采访就是因为您是属于非遗传承的这个绕画啊，这个应该是属于技艺对吧？
1: 是
0: 啊，然后呢，我们做客直播间，主要讲的这方面的相关一些这个就是工作呀，然后一些内容。但是呢，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在收音机前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另外，其实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咱们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吗？
1: 是，
0: 那说到这儿，其实您看今天邀请您上线到节目当中哈，就是去了解您的这个工作生活。然后呢，因为您看您咱们获得这个全盟三八红旗手，也算是一个就是一种荣誉的肯定，而且最重要是也是就是怎么说呢，典型事例，典型的人在身边哈，所以想跟您来分享一下。说到这儿哈，咱们先这样，先从您的这个非遗手工技艺这方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到这个烙画。之前我们就曾经问过您，这个烙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好吗？
1: 好的。其实这个烙画我从小就会，因为是跟我姥姥他们那个小时候学的嘛。老一代就是拿那个点炉子嘛，有炉钩子嘛，他就烧红了以后，就是随便的，就是那个毛毡子上呀啥呀的那种的，慢慢的就是从小吧，就是看着他们就那样的，就慢慢的就一直在学吧。当时上学的时候想考这个上这个艺术了嘛，后来一想到上艺术比较费钱，而且也不一定能成名，后来也是改了专业，然后也是没按自己的那啥，但是一直热爱嘛，一直就是在慢慢的一直在做这个东西，一直在画画呀、剪纸呀、烙画呀这些东西。有段时间我也学那个刺绣啥的，也做过，也是上学的时候也是，当我上是内蒙古农业大学那个动科院嘛，跟那个师大是门对门嘛，经常去跑到师大啦、奈大那个艺术学院，每年有那个毕业生的作品展，我也每次去那儿看一看啥的，也是就转一转啥的。
0: 这个首先其实多少属于家庭传承，
1: 属于
0: 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现在说到炉钩子啊，就是我特别想说，可能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90后，如果从小城市生长，都不太知道是什么了，这都属有点属于专属70、80后的回忆里面的东西是吧？
1: 是。
0: 然后呢，您看，就是您的姥姥那个时候，就有这样一些，其实就算是一种艺术创作。那个时候是成体系的吗？还是说她其实就是喜欢，然后用这种方式进行这个就是画作的创作呢？
1: 她就是平时就是那个在老一代那会儿，可能我姥姥他们那个家庭也属于一个蒙古族的那种大家庭吧，姥姥也属于那种属于咱们说到现在就是那种大家闺秀，人家也会的特别多，然后就是从小就是生活中就是潜移默化的就是编那种的，就编教我们，就是这个你看这个烙一个花呀，烙个鸟呀，就那样的。那会儿不就是那个蒙古包嘛，有毛毡，他随便就给你烙一个鸟，烙一个花，就那样的。我们慢慢慢慢就把我们给刻意默化了。
0: 是这样，就是说，可能他就是小的时候接受到很多这方面的这样一些，就是比如说培训，或者说一些学习研习吧，可以说是吧。但是当时没有说完整的形成某些作品，但是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有展现。
1: 对
0: 啊，然后呢，用的这个方式是用。就是您说烫的烙的这种方式是吧？
1: 对
0: 那我相信他可能就像您后面又学习绘画又学习刺绣，其实这些都是触类旁通的一些艺术嘛。
1: 对
0: 他可能都是
1: 都是那个属于美术类的嘛。
0: 但是在这个烙画这个方面相对来说做得更好一点。
1: 对，
0: 然后您大学的时候学的，您刚才说您在这个农业大学是吗？
1: 对，
0: 学的什么专业能问问吗？
1: 动物科学
0: 啊。这个其实要是放到就是现在这个动物科学动物医学，其实还蛮，其实我觉得您当时这个选择这个专业 多少也有点超前呀。但是动物科学可能跟我们当地的是吧，这个农业有关系，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去学习的？
1: 当时是觉得小学艺术没学了，有点就是不想听父母的话，就想我父亲是想让我做个老师，女孩子嘛，踏踏实实的，是将来也万一能那个啥，能从事到美术这一块。但是那会儿比较叛逆，他就学这个了。但是那会儿大学没毕业，实习那年我就挺荣幸的，就去伊利集团，就是做了那个乳品化验员了。
0: 是这样子。那您看啊，就是从最初的这样一个就是被姥姥潜移默化的，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其实是艺术的这个天分哈是带起来的，但后面可能因为现实条件，然后又因为叛逆选择了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专业，但后面其实您现在又回归到本心了，是吧？
1: 对
0: 又开始从事烙画的这个技艺。那么说到烙画呢，我们在这儿您也是从您专业的角度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样的是属于烙画，我们一般烙画的作品会呈现在什么样的一些器物之上，可以吗？
1: 烙画它主要是能碳化的物，能碳化的东西都可以烙上去。比如说是宣纸呀，那个牛，那个木那个烙我木头呀，还有就是那个丝锦呀，然后都能往上烙的。我现在是烙的是最多的，就是也烙过一段时间，就是木板上烙画。后来我现在是主要是往葫芦上烙的多。
0: 对，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些采访的时候会看到咱们西蒙当地，比如说像这个南达慕大会的时候，像我们当地在过年过节都有非遗的一些展示展区的时候，看到您很多之前版画，现在确实我看到很多属于是在这个大小葫芦上，是吧？
1: 是。
0: 葫芦嘛，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它的这个寓意非常的好，而且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工艺不像版画那么大，是吧？可能大家购买之后我们家里这个摆设会更方便一点，您是不是有这样的考量，然后才有了一些这个转变呢？
1: 也可以这么说吧，葫芦它的寓意好，它是福禄嘛。然后我们这个葫芦上我也做了那个很多那个创新嘛，然后就是墨刻呀，针刺呀，最早那是烙的就是咱们那个用那个电烙笔嘛，它主要是葫芦是掌握它那个温度嘛，然后我们就是烙的那个黑白的嘛，黑白的后来我一看黑色的，可是碳化了以后就黑色嘛，黑色的我一看不太好看，我们然后就是创新，现在都是彩色的了，彩色的我们外面又照了点东西，然后它以后也不会氧化了。
0: 是这样，就是
1: 我们也每天在创新。
0: 对，也就是不断的，一方面要传承要发展，是吧？
1: 对。
0: 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发展里面的就是需要创新，让它如何更好的长久的进行一个保留和保存。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您看啊，就是说到这个烙画这个技艺从姥姥那儿传到您这儿，您现在我们大概有没有一个团队，还是您在自己在做着这方面的工作？
1: 就是也有一些学员跟我学习呢。在那个就是业余的时候吧。如果有想学的我们也会跟他联系，然后就那个教授成一些。
0: 也有在学习的，是吗？您大概带了多少徒弟了？
1: 没算。
0: 但是其实如果想从事这方面，多少他其实是有一些绘画功底的，是吧？有要求吗？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些朋友正在听节目，他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话。
1: 这个怎么说了，我觉得只要爱好这个东西，自己细心的去琢磨，能静下心来，这些也行，这些
0: 也
1: 可以，也
0: 可以，有点零成零，这个不叫成本啊。当时我想说什么，就是零门槛是可以入门，是吗？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这种非遗的技艺的这个传承，其实我们真的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是吧加入其中，
1: 是吧？
0: 就是可以，就是参与这件事的人越多，其实他的这个对他的传承来说是越有好处的嘛。
1: 就是把这些东西将来慢慢的就实传了嘛。
0: 对，
1: 让更多的人就是了解这个烙画技艺，然后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 学到这个东西。
0: 对，嗯，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如果大家对这个比较感兴趣，不妨跟我们的这个就是宋雪飞老师联系一下哈。刚才也说到这个烙画，其实任何的非遗技艺的传承都需要有大量的人，是吧？参与其中，无论你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但是首先这个就是技艺，它是没有说会断到某一个什么，是吧？那说到这，其实我就想到，就是当时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像您说这个烙画，我们这还有些有这个蛋雕之类的啊，就这些其实都是要求对你，就像您刚才说到，我们在这个葫芦上作画的时候，它的温度呀，它的这个可能我们手的这个力度呀，
2: 对对
0: 啊，我刻画的角度呀，
2: 对，
0: 然后我在这个刻画之前，这个葫芦的大小，我的布局，是吧？
2: 对对，
0: 都是要求比较。
1: 那对，根据那个葫芦的造型，然后去制作那些，看一个葫芦它适合做点什么图案，
0: 嗯，
1: 然后根据那个它那个做，
0: 对，
1: 嗯，然后就是我们主要就是，也就是做一些，比如是说做了一些那个通仙筑梦啦、蒙古马啦啥的，这些做了一些这些东西，还做一些当地的个民族民间这些，咱们这个。文化的东西，
0: 其实都是一种就是文化的传承，
1: 对，
0: 然后不同的艺术载体，但是在传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统一的精神内核是一样的，是吧？
1: 是。
0: 那说到这就想问到您说，就是每年我们会有一些固定的，比如说这个非遗展示的时候，今年这个那达慕是吧，也为时不远了，是吧？那么其实说到这，就是每年这个时候有很多的外地的游客，就是相对来说，比如说在过年年节的时候，我们当地的朋友会比较多，是吧？那么很多外地游客来，就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无论是当地的朋友还是外地朋友来进行了解购买，有没有让印象深刻的一些小故事能分享一下的吗？
1: 有，就是我那个烙的是一个码头嘛，外地那个游客是个河北的，他特别喜欢，当时就要好几个，我说是烙花只能租一烙一次就是一个，然后他挺遗憾的，然后就把我那个仅有的几个拿走了，
0: 成品是吧？
1: 成品他也想带上，说做那个伴手礼啦啥啦的。
0: 他购买的是版画还是葫芦？
1: 有葫芦，也有那个小的那个烙画的那个木板那个烙画。
0: 哦，是这样，就是当时您是创作的时候是以这个蒙古马的马头是吧进行这样的一种创作，那么就是你看啊，他希望多一点，但是呢我们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嘛。
1: 对，
0: 烙画一般情况下就是您给大家介绍，我们一个烙画的无论大小葫芦，你知道啊，它就是大还是小，其实线条呀整体的构画其实差不多，我个人感觉是吧，相对来说就是它制作周期是不是都差不多，我觉得是不是越小越难做一点呀？
1: 这个也不一定
0: 啊，
1: 这也不一定，
0: 就看你构图是否丰富，是吧？
1: 就是
0: 啊，那您稍微介绍，我们一般一个版画也好，或者说一个葫芦也好，制作周期大概多长时间？比如说一个码头，
1: 这个看那个啥，因为我们每次做的那些都是。真是特别那个用心，就是就烙就要看那个马的那个面吧，面哪头是就是暗面或者是亮面嘛，我们是根据那个就烙就自己心里琢磨着怎么那个把它能够烙出的更好，更那个立体感嘛，这个根据那个画那个。这个也没有个时间那啥，
0: 没有一个固定的是吧？
1: 也有做好几个月的。
0: 哦，就是时间长的话，您最长的一个烙画工艺下来多长时间？
1: 做了3个月。
0: 3个月。
1: 连烙带墨刻，因为那一个烙画是多种技艺全用了。

0: 这样子。所以说那最短时间是多少多长时间？
1: 也有几个小时几分钟的
0: 哦、
1: 嗯、简单的嘛，它就简单
0: 一点
1: 啊、
0: 嗯嗯、比如说卡通的一些形象、嗯、
1: 那些就特别简单，就几分钟也能出一个。
0: 对、嗯、所以说你看刚才说到这个蒙古马，这个相对来说它整个所有的技艺都要用上，然后我们可能用的一些工艺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全部镂刻之后它要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说很快的给我们的这个游客是吧，
1: 对，
0: 进行这样一个就是即兴的这样一种创作。
1: 对，
0: 那说到这就是嗯，他就觉得说这个很好，有没有让你印象他们比如说一些外地游客看到这样一些技艺这样一些成品之后说的一些话，就让你印象还挺深刻的，有没有？
1: 哎呀，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烙画这个就是嗯不是很常见的一种是吧，
1: 那个是主要是那个他们也觉得这个烙的就是特别那个，因为我们用的时间的确是很长嘛，然后每一个烙画我们都的确是特别用心嘛，
0: 嗯，
1: 他们当时的确是特别喜欢呀，而且他们觉得真是活灵活现的，特别喜欢的拍照呀什么打卡呀的，
0: 嗯啊、然后作为伴手礼带回去是吧。
1: 对对，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就是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现在比如说信息非常的发达，就是您现在主要是以在家创作，有没有想过，因为我有时候看到就是您有没有发一些比如说创作过程当短视频呀、啊、之类的，我是有从短视频当中看到过，比如说那个秒就是香绣
1: 啊、
0: 就是他们就是双面绣，我看完之后就觉得那我基本就是来凑数的啊，就是那个技艺啊，那个精湛，就是我曾经看前两天看到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在国外，他可能大学要毕业了啊，还是研究生毕业，他就给他的这个老师栩栩如生的绣了一个老师，就他说我一定要用中国的这种就是传统技艺去震惊一下这个是吧国外的朋友，然后老师受到这个画也不叫应该叫绣像是吧，他就非常的这个就是很震惊于他的这个技艺，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嗯，然后他们现在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些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比如说这个技艺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绣工是如何的是吧。那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考量，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比如说我在创作过程当中把它就是拍摄下来让更多人去了解呢？
1: 我这个是我是绣过那个熊猫，然后绣了一个八骏图、
0: 嗯、
1: 那个八骏图现在还在我这儿，然后那个八骏图是绣了好几年，叫熊我刚绣完的确是那个绣工啊是一针一线的，然后我也跟那个非遗传承人也是蜀绣的非遗传承人
0: 哦，蜀绣、
1: 啊、我们也是学习交流，然后后来那个啥种种原因现在不绣了
0: 啊、哦、但是烙画的这个我说创作过程有没有把它拍摄成一些短视频的这个制作进行传播，有没有想过这方面的？
1: 嗯，想过，但是
0: 还没有成型，
1: 没有成型，就是，
0: 其实不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去了解，是吧？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好，说了很多跟您的这个就是，嗯，我觉得有点像是非遗技艺的传承嘛，这是也算是一种职业哈。但其实您还有一个职业的身份，就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吗？
1: 是，
0: 嗯，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社区工作人员他们所承担的，就包括我们这个三八红旗手当中也有采访过，我记得我采访的有一位应该是来自于镶黄旗的，就是他是社区工作人员。我们知道社区的工作是这样，就是又多又琐碎又细致，
1: 是
0: 大家应该知道从六月份开始我们又有一个新的这个全国普查又开始了嘛，是吧？
1: 是，
0: 就是我们知道社区工作人员他们是这样，我们相对来说叫上正常班的朋友下班了他们开始上岗了，
1: 这个我们是居民随叫随到嘛，
0: 对，
1: 只要居民有需求我们就得及时解决
0: 啊、嗯、就是你看又开始入户走访的时候你就要在居民大家基本都在家的时候是吧，
1: 对，
0: 中午呀尤其晚上的时间是吧，
1: 是
0: 要去进行比如说一些调研或者怎样，就是每天都特别的忙碌。那您看啊，您这个就是非遗技艺烙画这个应该算是在相对来说业余时间在完成是吗？
1: 是，或者是晚上或者是放假或者是那个什么，就是 业余时间嘛，
0: 啊
1: 啊，挤出来完成这个。
0: 对，所以说咱们的主责主业还是要做着这个社区的工作。
1: 是。
0: 那说到这社区工作，您看，您这个。

0: 网格员是吗？也是
1: 是是、
0: 就是也是要就是走入到这个是吧，
1: 是
0: 居民的这个家庭当中。那么其实您看咱们是属于最就是
1: 最基层
0: 的
1: 工作人员，
0: 对，最基层的。但是你们做的很多事情，说的话，你们代表的是我们的一级政府啊，就是国家。比如说在遇到问题，很多老百姓觉得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们说的很多话，做的很多事，最后的这个结果的处理标准，最后他很多老百姓认为不单单是你们，是我们的政府是怎么做的，是国家是在怎么想的。你们是把国家的很多优惠的好的政策以及国家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治理吧，可以说其实是在我们这一层进行实施的嘛，对吧？
1: 我们是个宣传，
0: 是宣传，然后要实施，要打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是吧？
1: 是，
0: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您看啊，就是我们就是作为这个新时代的女性，咱们这个社区是不是也是女性工作者比较多？
1: 是的，
0: 身边就是您和您的团队大家一起。那么您觉得在就是这样一个工作当中哈，其实相对来说女性她的优势在哪里？您觉得？
1: 我觉得女性就是她那个细心嘛，然后就是有
0: 同理心，
1: 对对，同理心
0: 比较能共情，
1: 有爱心，
0: 有爱心是吧？就是因为相对来说，你看大家都在一起，邻里邻居有的时候这个就是就怎么说，人和人之间就是太近了，有的时候是吧？
1: 对对，
0: 就容易相对来说容易发生一些摩擦呀，小问题是吧？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情况，我们大家的也知道，就是小事儿不出社区嘛，是吧？
1: 对
0: 啊，小事不出区是这么来的，是吧？不出社区，然后呢大事化解在这个街道，就是基本上可以的话我们都是这样。那么在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作为这个网格员就要第一时间去到现场
1: 及时沟通嘛。我们就是一次沟通不行两次嘛，反正直到那个双方满意为止。
0: 那么说到这儿，我想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您在这个就是这样一份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解决了一些问题之后受到的暖心回馈呀，还是说您在这调解过程当中自己的一些收获呀，有没有能跟大家分享的？我相信应该很多吧。
1: 很多。就是比如说是一到那个十月份，我那块不是比较乱嘛，然后没有，也是那个老旧小区嘛，事情比较多，然后就是我最怕的就是十月份供暖，一到供暖时候不是这家跑水了就是暖气崩了，这个就得我们及时协调然后解决，还有这个楼上楼下的，有的家里没人，我们也得及时沟通，赶紧让回家啥的。然后就得，如果是那个啥主管道的，我们得及时跟工人公司沟通那个联系嘛。然后也不因为是老旧小区，住的都是老人小孩，又怕那个天气寒冷嘛，怕那个老人们冻坏啊啥的，我们就得及时跟那个市居民的，我们就及时。沟通，让他们赶紧修，然后就这些，我也不太会表达。
0: 就是您的那个就是相对来说，咱们管辖的区域老旧小区居多是吧？
1: 是。
0: 然后这样老人相对来说会多一点。
1: 对。
0: 其实您看就每年我们就是供暖期结束之后，六七八九这几个月，其实大家像我父母家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们家这个管道因为也算是老旧小区，而且是回迁楼嘛，就是有一次发生有点跑水，后来我把所有的管道所有的连接口包括暖气都给他们换掉了，就是其实真的就是一旦发生问题的话，就相对来说会事情比较的，尤其家里如果只有老人的话，处理的就会比较的麻烦。
1: 对，
0: 有的时候呢可能家里子女不在身边，最近的就是你们，
1: 对，
0: 他只能找你们，
1: 对，
0: 是吧？
1: 有的是租户，他也不掏钱修，就得我们及时的跟那个
0: 户主
1: 联系，然后每家每户协调，然后让他们自己找那个人，然后最后他们协调这个咋修这个，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嘛，不解决那啥。我记得那是去年吧，那是最冷的一次嘛，因为那个有个一号楼。然后那块的确是跑了好久了，然后那个水都沙沙的响，我站到楼道当时挺害怕的，然后我就跟那个社区书记，就是他也上去了。

0: 这儿做过那个啥，阿斯汗阿书记，我就跟他沟通，当时就是那栋楼的，因为住户不掏钱，就是像那个我们跟房东也联系，房东也就是推吧，也不到现场，也不出这个钱修。后来没办法，阿书记天天跟工人公司联系，天天找工人公司，拧那个啥吧，怎么说了，厚着脸皮拧，天天去找人家去，没办法。后来
1: 其实是住家户的问题，是吧？
0: 住家户的问题，
1: 哦，
0: 人也不修，我们社区也没有这个经费嘛。
1: 其实我在这特别想说，就是，房子出租之后，那也是你的一个房产，一旦出现问题，其实对你来说自己也是会造成影响的，是吧？
0: 对。
1: 而且如果你比如说楼上楼下被淹到，尤其楼下，你是要负责任的。就不是说这件事儿你我不管，就租户住着，租户其实是没有义务去承担这个维修费用，像这样的一些维修费用是不在人家的这个租户承担费用之内的，
0: 对，
1: 是吧？所以在这真的希望大家特别关注这一点。哎呀，做社区工作啊，琐碎，然后事儿又多又全，是吧？
0: 是，
1: 真的是不容易。说到这儿啊，我要问到一个问题，是每一位我们的这个就是朋友做客直播间都会问，您是如何看待在新时代，这个我们就是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的女性她力量的？
0: 就是这个我深耕老化这个非遗记忆多年了，在非遗传承与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新时代巾帼的力量，就是女性挣脱世俗固有的那个标签嘛，以巧手坚守匠心，以实干育赋能成长，就是新时代女性手艺人广阔发展的平台，成长的空间。作为非遗传承人，我立足本土草原文化的特色，将蒙古马精神、民族团结、石榴文化、草原民族风情等特色元素深度融入到烙花的创作中。就是这个女性，新时代的女性就是不再被家务琐事就是所那个束缚吧，然后走出来，然后既能顾小家，也能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1: 其实我觉得在您说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您小时候这个潜移默化的启蒙是因为你的外婆，是因为你的姥姥，是吧？
0: 是。
1: 但是呢，她那个时候她一身技艺啊，但是可能限于当时的一种状态吧，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传承和发挥，只能说给自己的小辈有这样一个启蒙。而你确实就像您刚才说到，在新时代的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价值，
0: 对，
1: 通过这样一些是吧不同的展示的方式吧，是吧？然后您是以烙画这个技艺传承为主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我们聊了蛮多的啊。然后我觉得在跟您沟通当中，当说到您的烙画技艺的时候，就是眼神真非常有光，然后呢神采奕奕的，确实从中我相信应该是有特别多的一些收获的。当然说到我们的工作虽然说琐碎，事情比较多，但是每次取得成果，然后居民真诚的向你们就是露出那个最后满意解就是答复的一个这个笑脸的时候，应该也是收获满满的，是吧？
0: 是，觉得非常那满，
1: 就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跟您的沟通先至于此啊，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然后还是想说一句，就是无论咱们对于非遗技艺的传承，亦或是我们在平常的日常工作当中，其实都是用自己的这个坚韧，是吧？自己的这个就是女性角色的力量去做着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哈。也希望您就是之后无论是主责主业还是我们的业余哈，都可以把它发挥得更好，是吧？好，今天呢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先说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3: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2: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一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同样的，今天呢还是咱们的小朋友的节日，也就是咱们的六一儿童节，祝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小朋友们啊，节日快乐。尤其今天上午去逛了一下这个超市哈，看到这很多小朋友哈，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有玩的，有这个买东西的，有购物的哈，反正我觉得小朋友们都是洋溢着非常非常开心的这样一个笑容啊。确实在每年当中365天，就这么一天是独属于孩子自己的一个真正的节日啊。虽然说平时都有爸爸妈妈相爱，爷爷奶奶姥姥也相爱啊，但是我觉得独属于自己的节日，那当然肯定特别特别的开心啊。那不管怎么样，那今天呢还是要保持我们大小朋友都要有一个愉快的一个心情啊。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天气啊确实有点不太给力，有点阴阴沉沉的。我印象当中好像我小时候六一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阴天，都是这种特别大晴天，然后出去不管是做活动啊，还是参加这个校园的活动啊，还是说这个有些自己出去玩的一些时候，我觉得那时候穿这个一身白衣服嘛，然后白鞋，然后那时候就感受到啊这个烈日当空的感受。现在好像今天我觉得阴沉沉的，一会儿晴一会儿阴，一会儿晴一会儿阴。然后我专门我还看了一下咱们这个西蒙荣媒的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看到是西蒙气象台发布一周天气预报，6月1号至7号西蒙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强对流，那气温起伏较小，风力以4-5级为主。4号到7号东部南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并且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这一周啊，就是这种有点阴阴沉沉的哈，这个见晴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少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咱们还是要保持咱们愉快的心情。那么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内容呢？我们来首先关注到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的萌内资讯板块节目信息，以及公告信息，还有我们的城市月漫游，以及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看看今天的天气变化到底是不是如我们现在所见这般呢？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了，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哥主要路段多云渐晴， G331 东乌珠穆沁起路段， G312阿巴嘎起东路段， 以及 G207路段 有分散性小阵雨，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的是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起西乌珠穆沁起北部阿巴嘎起北部偏北有分散性小阵雨。

雨，四五级偏西风。再来看到二号白天至三号白天，全蒙晴转多云，西零号的南部偏南，正蓝旗东部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偏北风四级。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咱们来关注到巴音胡硕镇小雪小雨，6到22度；乌俩斯泰镇小雨，7到23度；巴勒格尔高勒镇小雨，7到23度；比里古泰镇多云见晴，10到24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11到25度；二连号的是多云见晴，11到28度；赞安塔拉镇多云见晴，13到29度；金马拉格镇多云见晴，12到28度；米安图镇多云见晴，12到26度。宝昌镇多云见晴，13到26度；上都镇多云见晴，15到27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13到27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11到25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近日锡林郭勒草原揭高保育春耕播种工作如火如荼开展，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统筹引领全盟金融机构靠前服务精准发力。截至5月20号，全盟春耕备耕领域累计发放贷款87.41亿元，同比增长11.24%，贷款余额215.94亿元，同比增长10.49%。再来关注到，目前锡林郭勒草原上已设立1842户党员中心户、619处户编驿站，辐射带动1.67万名党员，联系服务7.79万户农牧民，在祖国北疆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稳定屏障。近日，国家开放大学公布2025年度招生工作、教务与考务工作先进集体及优秀个人名单，锡林郭勒盟开放大学斩获佳绩，2名教师荣获国家级荣誉。近日，泰普斯奇疾控中心统筹推进精准施策，正式启动全旗13周岁适龄女孩免费2价 HPV 疫苗专场接种工作。近日，20号的是与内蒙古医科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仪式在该校金山校区举行，双方围绕跨境医疗、蒙医药创新、公共卫生等领域达成战略合作。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自成立以来，聚焦邻里、婚姻家庭、劳资、物业房产等高频矛盾纠纷，切实实现群众诉求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截至目前，已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96起，调解成功率达100%。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1: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2: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3: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1: 城市里，林林总总，
2: 林林总总，
1: 过客匆匆，
2: 过客匆匆，
1: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3: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

0: 来来来，我们来关注到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各位好，您所收听到声音呢是咱们的有车时代当中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半点之前来关注到一些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咱们来看看这条信息，还是挺振奋人心的。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就是 KAIDA 呢，公布了2026年4月韩国进口汽车注册数据。那国内汽车产业迎来了里程碑式的突破，中国产的汽车在韩新注册量首次超越日本汽车，成功晋升韩国进口车市的第三位。据韩国进口车协会，就是 KAIDA 呢，官方公布的2026年4月数据显示，当月的韩国进口汽车整体市场稳步增长，总体的注册量规模可观，其中中国产汽车在韩国的新注册登记数量达到2023辆，同比大幅增长272.6%，创下了历史单月的新高，占据韩国进口车市场6%的份额。同期日本产的汽车呢，注册量仅1974辆，市场份额为5.8%。中国汽车以49辆的微弱优势啊，完成对日系车的历史性的反超，真的是可喜可贺哈，终结了日本汽车在韩国进口市场长期领先于中国的局面。这也是咱中国汽车入韩以来首次在单月注册量和市场份额双超咱们的日系品牌了，哎呦，这个确实让咱们觉得振奋人心哈。那从整体市场排位来看，当前的韩国进口车市场梯队是格局清晰，欧洲汽车品牌依旧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个确实有点难撼动哈。那四月的新注册量高达16835辆，稳居市场首位，美国品牌以13611辆的注册量紧随其后，位列第二。中国汽车成功逆袭登顶第三，咱也是排到第三了哈。那日本汽车滑落是第四，欧美的垄断，日韩角逐的传统市场格局被彻底的打破了。值得一说的是，新能源车型成为中国汽车突围的核心主力，也是这次实现反超的关键支撑。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在韩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到持续攀升的状态。2022年，中国电车在韩市场份额仅仅只有4.7%，那么2025年已经飙升至33.9%，三年实现了超7倍的增长。那2026年第一季度呢，中国汽车的电动方面的话，在韩销量同比暴涨286.1%，那增长的势头真的是遥遥领先其他进口品牌了，这个确实无可厚非。那么这次中国汽车在韩实现对日系车的反超，真的是意义深远。这不仅仅证明咱们中国汽车产品质量以及技术实力、智能化水平已经达到严苛海外市场的认可，也标志着咱们中国汽车出海正式从低端性价比输出转向了高端技术还有品质的输出，真的是可喜可贺啊。那么再来看看下一条信息，来看看这台车 Model Y 啊，来自于谁？特斯拉。来看看最近出了一件新的配件哈，什么情况？那日前呢，特斯拉官网线上商店上架了 Model Y 的手动伸缩遮阳帘，售价1499元。啊，这个义乌市场啊，赶紧发发力。那将于6月4号上午10点正式开售，彻底解决目前特斯拉 Model Y 不提供遮阳帘、车内直晒的问题了。那么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表现，那该遮阳帘采用了原车顶棚同款的织物面料，配合了金属质感的拉手，与内饰是浑然一体的。遮阳帘呢由一体化的框架结构，那配合了卷轴式的这种遮阳帘，保证低噪音。那此款产品经过车整车的一个气囊点爆的试验，还有多道路测试，确保安全的使用。那我在想，这是不是原来车就该有的，再给它配上不行吗？那该遮阳帘安装也比较简单，用户可以自行操作，遮阳帘会固定在车顶之上。当然了，用户可以前往特斯拉中心进行安装，但需要收取额外的工时费用。那该产品呢，适用于2025年2月及以后生产的 Model Y 车型。那如果各位您觉得您的 Model Y 还比较晒的话，尤其马上这个西蒙的这个夏天真正要来了嘛，这个阳光直射的这个角度确实是比较刁钻。那如果这时候您开着 Model Y 啊，觉得有点晒，那不妨买一个这个遮阳帘啊。当然呢，我觉得也可以等等义乌的小商品啊。玩笑玩笑。来关注的下一台车型来自于领克10和领克10加，来看看这台车的具体信息。就在上个月啊，当然了，就是上个月的月末啊，31号。从官方获悉，领克10和领克10加正式首批的车主交付了。那领克10呢，推出了3款车型，上市指导价格18.39到20.59万元，上市限时价16.99到19.19万元。那么领克10加推出2款车型，指导价格是23.39到24.99，上市的限时价21.99到23.59万元。 来看看，简单回顾一下，领克幺零呢延续了 The Next Day 的一个家族式设计风格。那设计灵感来源于领克的 TCR 的赛车，内部有隐藏式的主动进气格栅。那新车还提供了一个66升的前备箱。那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米050、1米966、1米468，轴距是3米05，定位是中大型车。车辆的尾部同样对后包围进行了优化，与车头相呼应。那么尾灯呢，延续现款车型的样式，配备主动升降、隐藏式的后扰流板。车速超过70迈之后呢，扰流板会自动的展开。领克幺零加则会采用到是御风可调的一个碳纤维的大扰流板，至高呢可以提供109.1公斤的下压力。啊，这个确实不赖哈，这个后尾翼确实够大的啊，这个真的挺夸张的。那内饰方面，领克幺零采用了晨光律动的设计理念啊，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新增了叫做暗影红的内饰色啊，共计提供到的是月影黑、暗影红、日光米、脉冲黄四种内饰颜色。内饰配备12.7英寸的高液晶仪表，以及像25.6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15.4英寸的高色域的中控屏，以及智能座舱采用了8295的芯片，搭载了 Flyme Auto 2的一个最新的系统。动力方面呢，领克幺零搭载单电机，峰值功率300千瓦和370千瓦，最大扭矩呢分别是373和535牛米，零百加速是5.9秒和5.2秒。那么 CLTC 的续航是701公里和816公里，领克幺零加搭载双电机，峰值功率680千瓦，最大扭矩呢913牛米。CLTC 的续航536公里，零百加速时间3.2秒，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哈。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那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益广告信息，同时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咱们要一定要注意什么呢？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Aloha, hello。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3: Men får en lite högre omröstning. Dining tar det lite. Ser du vad det är klart? Om det är lite betalt.
4: 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ajk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阿诺。那么来关注到我们手边的信息，来看看今天跟各位来分解到是哪台车了哈。这台车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说头的哈。来看看我们今天说到的事情，来自于日产的 NX8，2026款纯电650MAX车型。那么指导价格 18.49万元， 作为天眼架构 2.0 的一个首款落地车型，日产的 NX8的一个座椅延续了日产一贯的大沙发的风格， 同时还配备了此前日产车型常不见得到的，就是双 15.6英寸的连屏。 那除此之外，这台车的调价的一个悬架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舒适性的取向。那么这次它在测试当中会有一个怎样的表现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来说说官方表示， 天眼架构，天是天地的天，眼是演戏的眼，就是天眼架构 2.0 呢，在动力、电子、电气、架构以及空气还有它的空间安全等一方面都有所升级。而对于消费者来说，最容易感知的变化还是三电系统和补能效率的提升。那去年 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过这个日产 N7，全系都是400伏的平台， 而日产的 NX8 也就是 NX8， 它的高配车型则是采用800伏的高压平台， 而且支持 5C的快充。 今天说到车型 2026款的纯电650MAX车型 CLTC 续航里程650公里， 那续航测试开始前将驾驶模式调整至了个性化，动能回收最强，续航的一个测试路线呢是北京的五环路的外环。 那么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 14度到23度的一个温度下， 那么这台日产的 NX8呢 也是行驶了575公里之后呢，剩余电量和剩余续航双归零，随后呢将车辆驾驶调整到了我们的充电桩位置， 最终行驶里程是581.7公里。 我觉得这个来说的话，其实最终达成率 89.5%， 我觉得还算是可圈可点了。那充电测试当中，这台日产的 NX8呢， 从0到100呢， 共计充入电量是 89.696千瓦时， 用时52分钟。 那 30%到80%的快充时间是 22分钟， 根据行驶里程还有充入的电量计算得出， 日产的 NX8的平均电耗是 15.42千瓦时 每100公里。 值得一说的是， 得益于高压平台还有三电系统的升级， 即便是在120千瓦的第三方充电桩上， 相比说到的去年的这个日产的 N7， 这台日产的 NX8的一个充电效率 也是有着非常明显的提升的。 那么日产的 NX8呢， 全系提供三套不同的动力可以供消费者进行选择，均采用了单电机后轮驱动， 最大扭矩呢 是310牛米， 增程版车型最大功率265马力， 纯电的中配低配车型呢，这两个配置电机最大功率呢 是292马力， 纯电的高配车型电机最大功率呢 是340马力。 说到车型是2026款的纯电650MAX车型， 最大功率340马力， 零百加速呢是 6.7秒， 整备质量2206公斤。 那开始前呢将车辆调整至运动模式， 关闭电子稳定的程序。 那么这台车零百加速时间是 6.44秒。 在连续10次测试当中， 日产的 NX8的最好和最差成绩相差 0.16秒， 动力输出是非常的稳定的。 那中途加速测试， 40到80迈的加速时间是 2.51秒， 80迈到120迈的加速时间是 3.64秒。 这个成绩在测试的所有单电机车型当中属于一个上游水平，表现算是可圈可点了。来说说这台车的一个绕桩测试， 绕桩测试当中呢，测试车型是50迈左右， 日产的 NX8的转向阻尼偏重， 回正的力矩不强， 但是车头对于方向盘响应的这种输出并不会觉得非常的拖沓，那指向性还算是比较清晰的，连续重心转移车身的这种侧倾比较明显，好在整体动态表现比较线性，驾驶员呢比较容易控制车辆节奏，不过轮胎抓地力表现有点一般了哈，那操控的极限不是特别的高。那日常 日常的驾驶呢，这台日产的NX8悬架对于路面的接缝啊，或者一些细小的颠簸，有一定的隔绝感，但是经过减速带啊，或者是坑洼路段时，车内还是能够感受到一些多余的震动，处理的不算特别的干净。同时呢，由于悬架支撑比较软，在加速啊、制动啊，或者比较快的这种速度通过弯道时，车身会出现一定这种坐船的感觉哈，这个我觉得还是不是很舒服啊。 那呼呼悠的感觉确实让大家可能坐车不太舒服。 那舒适和标准模式下，车辆动能

0: 手等级为弱和中。那加速踏板的调教是比较线性的，将动能回收调到强之后呢，较小的踏板形成变化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加减速的变化，再加上车辆比较软的悬架的这种标定，比较容易给车内乘客带来这种比较不适的感觉，就是来回这种闯荡感啊，这种坐船的感觉确实有点不太舒服啊。那么再来看看制动的测试，最短制动距离是40.26米。那这台车在连续10次制动测试当中的话，日产的 iX8 的平均制动距离是41.04米，最短和最长制动距离相差1.4米。那制动系统稳定性呢是较为的不错哈。再来看看麋鹿测试，麋鹿测试成绩是73公里每小时。那来说的话，其实电子辅助系统的介入不算激进，介入的时机啊、力度啊、延续性都是更偏向于舒适的取向。虽然不会影响这种咱们车手的节奏，但是对于车速啊还有它行驶轨迹的控制不是特别的理想。再来说这个驾驶辅助啊，现在其实真的，我在上周跟王博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两个还在说，现在已经加入了很多车型的一个这种关于智能辅助驾驶的一个测试，以前是没有的，现在基本很多车型都会有，所以说这样是一个比较有必要的一个测试。那日产的 NX8 除了纯电增程 Pro 版车型之外，还配备来自于 Momenta 的一个辅助驾驶方案。硬件方面呢，NX8 2026款纯电650 MAX 配备一个激光雷达、3个3D 毫米波雷达、12个超声波雷达和11个摄像头。那面对设置的20个辅助驾驶考点，这台日产的 X8 通过了13个。整体来看，在常规道路当中表现还可以，面对像无保护的左转呐、左转待转区呀、还有像这个多选择左转以及像匝道的汇入汇出这类逻辑比较明确的场景，基本都是比较能够顺利的完成。那此外呢，测试当中出现了这个闯杆还有路口试图进入逆向车道的情况，说明这套系统在部分场景理解和路线的判断上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再来看看这个智能泊车啊，再一次呢看到的侧方车位、入侵车位以及断头路的泊车三项工况啊，都能够比较快的识别目标车位，离车泊入效果也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虽然是完成能够泊入吧，尤其像这个入侵车位泊车，是因为它会有一些车可能会停得不太道德哈，它会把这个它的某一个方向的轮儿停在你的车位线里面。那如果是面对这样的情况，车辆最终停靠这个位置明显偏向驾驶员一侧，虽然可以完成泊入，但是会影响自己或者相邻车辆的一个上下车的便利性，这个是有待去考量的哈。那么这台车其实给我们一个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这台车已经到店了，各位可以去到店去感受一下这台车的一个最终表现。其实作为天眼架构 2.0 的一个首款落地车型，日产 NX8 在动力啊、能耗啊、空间方面都有着不错的表现，同时在做智能座舱还有驾驶辅助，相比于丰田、本田这两位日系同胞来说，明显走得更靠前。舒适性的配置呢，在日产大沙发的基础上是进一步的加码，尤其标配了前后排的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以及后排的电动调节这样的配置，放在这个价位来说非常的丰富。那如果各位最近正在考虑购买这台日产的 NX8， 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那关注完之后呢，可以去到店详询感受一下，试乘试驾一下，看看这台车是不是能够满足您自己对于这台车的一个最终需求。那以上呢是在这个时段跟各位聊到的这台车的全部信息了。那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益广告，同时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3: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4: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5: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6: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 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7: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8: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9: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0: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咱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1: 周叔啊，您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9: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1: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0: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8: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2: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3: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4: 350万。
15: 400万。
14: 450万。
15: 500万。
4: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6: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6: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

体验。定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智，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大朋友小朋友好，都要说一声六一快乐是吧？一首歌曲《若风能吹回我童年》，吹我回童年。好吧，就想回到童年的状态。今天看到尤其是朋友圈啊，全部都是这个大朋友带着小朋友去过节的，而且正好在春假当中啊。当然如果家庭这个就是父母这个条件允许，我相信都会带着小朋友去让自己过一个相对来说还是难忘的这个六一儿童节。其实说到我小时候，我记得每年的六一很少会过那种天气特别好的，就每年六一我觉得都会刮点风下点雨。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年过六一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去，那个时候是敖包山上有这个就是英雄纪念碑嘛，人民英雄纪念碑会去，然后是蓝裤子白衬衫，要么就是蓝裙子白衬衫，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好几次都赶上大风天啊，然后下雨，不知道为什么，就当时我们就很多人小朋友就说，为什么一过六一天就要变呢，就很奇怪。但是无论怎样哈，多多少少我相信每个人心中还是会留下一些就是过六一的一些印象深刻的故事吧。那么在这就把这样一份祝福送给每一位朋友，毕竟哈，有的时候呢过节其实就是一个由头，最重要的是你的心境要是吧特别的好。人说怎么样保持年轻呢，心态年轻很重要啊。好了，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和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和并机播出，每天下午一段读书时光，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各位好，我是苏雅。今天的节目行程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最新天气资讯哈，感觉好像又有点阴天了。之后呢是我们的主播多元助闲的玩笑，以及我们时光之味文章分享。好，话不多说，音乐之后开启今天的行程。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好了，下面一起来关注西林郭洛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中牧沁旗、西乌中牧沁旗北部、阿布嘎旗北部有偏北的地方是分散性的小阵雨，偏西风4-5级。那么明早8点至3号早8点，全蒙晴转多云。锡林浩特南部偏南，正蓝旗东部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偏北风4级哈。继续来关注锡林郭洛盟未来12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乌俩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巴勒格尔高乐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萨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新马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米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上都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继续关注锡林郭洛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贝子庙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23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0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9度。太仆寺多云见晴啊，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二连浩特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以上地区呢，除二连浩特市，包括，就是苏尼特左旗，还有包括这个。应该是镶黄旗，舒适度指数1级，感觉较热之外，其余地区呢舒适度指数都是0级，感觉舒适的。最后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最后来关注锡林郭洛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呀是多云见晴的天气。G331东乌中牧沁旗路段、S312阿布嘎旗以东路段、G207路段是有分散性的小阵雨的，所以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路程之上路遇这样的一些路况，一定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24小时全蒙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中牧沁旗、西乌中牧沁旗北部、阿布嘎旗北部偏北有分散性小阵雨，偏西风4-5级，所以大部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2级，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48到72小时全蒙晴转多云，锡林浩特南部、乌拉盖南部、西乌中牧沁旗、正蓝旗东部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偏北风4级哈。大部地区呢，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2级，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

面来关注来自于中国天气网的全国天气介绍。今明两天，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会逐渐增多，北方呢是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则是以这种闷热天气为主哈。同时，明天开始，南方将再度进入多雨模式，降雨会再度增多增强，需要做好这种防雨的措施。大家也知道，这两天基本上其实南方已经是进入到汛期了。首先呢，在南方，今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西南等地，整体强度仍然比较弱，但是在广西、广东局地会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明天开始啊，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加强，中到大雨又开始增多了。3号到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等地也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这很快就要高考了，这个周末哈，我看了一下，我们这边可能也有雨，那其他很多地方可能也会出现下雨的状况。在北方呢，未来三天东北地区降雨仍然频繁，虽然吧多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呢多地降雨会伴随有比如说雷暴大风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10级以上，这个大家可能通过各种这个渠道也了解到。而且就是上周的时候，我们这个锡林浩特、锡林郭勒盟有些地方也是有这个冰雹，是吧？我看到一个朋友发的，他应该是在哪个路段上，就是当时如果没说的话，还以为是下雪了，就是那个冰雹整个路面全都是铺满了。此外呢，明后两天华北、黄淮部分地区也会有降雨现身哈，强度总体还算是比较弱的吧。具体来看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西北部、南部、吉林中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南部局地暴雨。明天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东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湖北的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的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中北部、云南西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北部部分地区暴雨。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中西部、河北东北部、黄淮东部、江淮、江汉东部、江南东北部以及贵州南部、广西北部、云南东部部分地区中的大雨，其中吉林中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江西北部、贵州西南部部分地区暴雨。这未来三天啊，东北地区呢降雨，而且是强对流都比较频繁，所以大家要及时的这个就是查看天气的预警预报，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啊。户外呢，如遇强对流天气，要及时进入到这种坚固的遮蔽物内进行躲避。明天开始，南方的降雨会增多增强，并且6月6号以后将再迎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需要持续做好防雨措施，保持关注。那这样一些地方呢，这个高考的时间可能就是期间啊，不叫时间，高考的这个期间呢，可能就需要特别的关注了。那么说完了雨水，来说一下温度吧。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前呢，锡林浩特也达到30几度哈，就高温了，结果呢很快降下来，这个温度忽上忽下，就感觉这个夏天来的不是非常的愿意哈，就是姗姗来迟，偶一露头又迅速逃走的感觉。昨天呢，华北、黄淮一带高温是有所缩减的，但是东北的升温比较显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升到了30度以上，部分地区出现了高温天气。此外呢，昨天南方大部地区出现明显升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回升至30度以上。今明两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明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这些地方会出现这种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

会自北向南逐渐消退，六号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5度左右，较为凉爽。那么在南方，今明天的高温闷热天气将自南向北的扩展，北方干晒，进屋就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南方闷热，那真的是没地儿躲，只能进那个就是空调房，是吧？江南多地将再次出现高温天气，三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雨势的增强，高温又会缩减到华南一带，而且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多日，像是海口吧，今天至五号都将陆续出现高温天气，闷热感短时间内是难以结束的。所以中国天气网提醒，今明两天南北多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运动之后一定要及时的补水，谨防中暑。此外呢，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呢干热暴晒，所以大家避免长时间户外暴晒，做好防晒措施。这个暴晒基本上我们这边明天后天这个天气怎样，我看一下哈，大概的这样一个天气状况。其实今天呢，相较于这个30号的时候，温度是有一个下降的嘛，而且呢，我看了一下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可能这周我们锡林郭勒盟很多地方都是有雨的。你看，明天我们这边最高大概22度，又是一个高温的下降。周三啊，3号的时候降到20最高温，它这个温度是在下降的。那么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到下周一，基本上正好是6、7、8嘛。目前我看到从4号开始吧，一直要有雨，小雨，全是小雨的状态。然后到下周9号，阵雨转阴，就是一直在下雨。然后下雨呢，这两天的温度啊，这周的温度都不高，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临近的天气的预警预报信息。而且呢，马上就要高考了，天气状况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些影响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来，就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啊。其实在我昨天吧还是前天，我听到央广新闻也说到，就是不要盲目迷信什么喝什么药就能对智力如何怎样啊，它其实好多东西都有点夸大宣传，这是第一。其次就是在这个高考期间饮食呢就跟平时要一样，不要突然的加了什么减了什么啊，这个其实也会造成一些影响。这两天刷到很多，就各个学校的这个高三学子都要离校了嘛，都会说下学期就再也见不到了，哎呀，看上去还蛮难过的哈。但是很多学校也可能是组织他们的这个成人礼吧，大家都穿着，男生穿着帅气的西装，女生穿着各式造型不同的这个就是特别喜欢的一些这个服装哈。即将就是奔赴自己的未来的这样一种成人之后的这个世界和这个生活。其实我觉得说高考呢不能定义每个人的一生，但是相对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公正又特别真的很重要的一个考试。总之呢，我们从这个什么技术上、战术上要重视啊，但是要从这个就是战略上要藐视，还是怎么说来着？有句话对吧？总之，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保持好心态吧，发挥最好。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超常发挥哈，就是圆自己的这个升学梦。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3: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好，那我们继续来说杜太白的要钱之旅，是吧？要账之旅。到自封下了高铁，走出高铁站，来到了自封街头。年三十了，自封街头过年的这个气氛也是很浓烈的，但是自封的浓烈跟延津过年的气氛不一样。延津过年就是放放鞭炮图个热闹，自封却有队伍游街，游街队伍的前边有几个大汉在敲威风锣鼓，后边跟着长长的队伍，队伍中的男男女女身穿彩衣，描眉涂眼，随着威风锣鼓的鼓点，男男女女是边走边舞。这队伍游街的架势，杜太白从电视上看到过，有点像巴西的狂欢节，但是自封的狂欢节又与巴西的狂欢节不同。巴西狂欢节上，人们边舞边往前走，有些自由散漫，各行其事，但是自封人的舞步却随着鼓点舞得整齐划一，节奏统一不说，舞步的方式是正走两步，倒退三步，等于队伍是向后退的，但是队伍转眼又转身，正走两步，倒退三步，接着再垫出一步，等于呢还是往前走，无非是倒着往前走嘛。杜太白过去没有来过自封，对自封的了解就限于固步自封这个成语。看来他们现在跳的就是固步舞了。问了身边看热闹的人，果然是固步舞。原来啊，这舞讲究的是进就是退，退就是进，以退为进。看着这舞，杜太白感慨，不但跳舞，就是在生活中走两步退两步，再来一个华丽的转身，多垫出一步，以退为进不好吗？如同以守为攻，这也是哲学。杜太白摇头笑了。几年前，秦东风在烟盒上给他留过家庭地址，杜太白从延津出发之前对着烟盒用手机拍了照。杜太白拿出手机，按照地址找到固步路第八小区，小区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写钢铁厂职工宿舍，风吹日晒，木牌已经很斑驳了。进小区，一幢幢的楼前后并排有十几栋，每栋楼有六层，也已经是很破旧了。楼外侧的墙皮掉下一块一块的，像斑秃，一看就是几十年前盖的楼房。又看手机上的地址，找到十二号楼，找到五端沿，上到六楼，找到603，敲门。门开了，一个女人三十来岁，拉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说：“水费啊，我下午就去交。”杜太白说：“我不是收水费的，请问这里是秦东风的家吗？”女人点点头。他在家吗？不在。你是？我是他女儿。我叫杜太白，从延津来，是你爸的中学同学。听我爸说起过你，你是来要账的吧？你咋知道？来我家要账的人太多，习惯了。杜太白心里一凉，看来秦东风欠账不是一宗两宗，欠的钱越多越不好追回啊。杜太白问：“你爸在家吗？”“不在。”说：“进屋吧。”杜太白顾不上进屋问：“他哪儿去了？”“哎，要账的太多，跟我妈躲外地去了。”“大过年的也不回家呀？”女人说：“知道大家过年要账，这两年他没在家过过年。”他说：“这叫躲年。”他还说：“旧社会穷人都躲年。”杜太白心里又一凉，见不着人，账就不好要了，忙问：“躲哪儿了？”“我也不知道。”杜太白心想，就是知道他也不会说，突然想起什么问：“东风还有一个儿子，是你哥还是你弟？”“我哥。”“既然找不着你爸，那你带我去找你哥吧。”“你找他干嘛？”“父债子还呢。还有，当初你爸借我20万块钱，就是打着你哥结婚买房的名义。”“我哥和我爸早断绝了父子关系了，都到公证处做了公证，我爸欠的钱跟我哥没关系。”杜太白在心里叹口气，看来躲债的后手秦东风都做好了，摇摇头，脱口说出一句：“这么说自封我不是白来了？”“说。”“你看屋里有啥值钱的东西，你随便拿吧。”女人又说：“说，进屋吧，别老在门口站着。”杜太白进屋，屋里和楼道一样了，男孩不停地吸溜着鼻涕。杜太白打量四周，屋里一片杂乱，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个单门的电冰箱，在墙角嗡嗡响着。
能把电冰箱背回盐津吗？只好叹了口气，转身出门。女人说：叔，要不你吃过饭再走吧，我去买菜。杜太白说：不用麻烦了。又说：钱要不着，我还有心思吃饭吗？叔，那你慢走。杜太白走到门口，转身问：你叫什么？我叫小青。这时男孩钻出头说：我叫铁头。又说：你能给我买包辣条吗？小青照铁头头上打了一巴掌，张口就向人要东西，不懂事。又对杜太白说：不用理他。小青这么说，杜太白倒不好意思不理。一个孩子向你要东西，你置之不理，也显得太小家子气。杜太白问铁头：辣条多少钱一包？五块钱。杜太白从身上掏出10块钱递给铁头：买两包吧。铁头接过钱，转身顺着楼道跑了下去。小青说：没有家教。哎，叔，不好意思啊，让你破费了。小孩子不用管他。离开秦东风的家，随着顾步路往回走，杜太白摇头叹息，本来是来要账的，钱没要着，又给了他们10块钱。秦东风欠的20万，看来一时半会儿是要不回来了。中学是多好的同学呀，过命的交情，没想到会这么骗他。好在杜太白与何俊英离婚了，这钱他可以自己做主。如果还跟何俊英在一起，这钱让何俊英知道了，论起这20万的是非和道理，杜太白也该上吊了。与田锦绣讨论未来，坚持钱各管各的，也是防患于未然呀。或者说，来自封要账的失败，多亏在与何俊英离婚之后，与田锦绣结婚之前，事情瞒得下两个人。否则这失败，杜太白怕是承受不起。过了顾步桥，杜太白觉得肚子又饿了。人遇到扫兴事儿，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顾不上吃饭，二是肚子容易饿。上回在胡胖子他爸的丧礼上唱对台戏，他输给了周口的老八，肚子就饿了。杜太白看到顾步河旁边有一家小饭馆，招牌上写着顾步炒饼。杜太白进了饭馆，要了一盘炒饼，一碗蛋花汤，花了15块钱。吃过饭，出了饭馆，扫了一辆单车往高铁站骑去。到了高铁站，杜太白去售票处买了回新乡的车票，跟来的时候一样。年前来往的人多，座位票早没了，只好买了一张站票。买过车票，离发车还有1个多小时，看看车站四周没有好去的地方，便进了车站。在候车室找到一个座位坐下，翻看手机的视频消磨时间。看着看着，突然闻到一股青草气，味道有些熟悉。放下手机，张眼往四周看，隔着两排座位看到一个女人，竟像过去在盐津纯洁发廊待过的梦露。说梦露也不是梦露，梦露在盐津的时候是齐耳短发，现在是披肩长发。在盐津她也有过披肩长发，那是她跟杜太白出去吃饭的时候怕暴露身份戴的是假发，但是两个人长得太像了。又见一个男人手里拿着2根烤肠走到她身边，把手里的一根烤肠递给她一根，自己留一根，在他身边坐下，两个人吃起来。两人边吃边说话，虽然听不清他们说的是什么，但听他的声音知道是梦露。那男人有些胖，那个平头，转头的时候看到他后脑勺上的肉叠成2折。因他身边坐着一个男人，杜太白不知道他们两人的关系，不好过去打招呼。当时两人吃烤肠的情形有点像3年前他和梦露在黄河滩农家乐吃饭的时候。待两人吃完烤肠，胖男人趴到梦露耳朵边说了一句什么，梦露点点头，那人站起往厕所走去。原来这男人是要上厕所。等男人进了厕所，杜太白走了过去。梦露看到杜太白吃了一惊：杜老师，你咋在这儿啊？过去在盐津的时候啊，梦露一开始喊杜太白杜老师，熟了喊老杜，有了那层关系之后呢，开始喊小杜。刚开始杜太白喊梦露叫梦露，熟了喊小梦，有了那层关系之后喊老梦。2年之后重新见面，杜太白好吧，梦露又喊他为杜老师了，把亲密变回客气。杜太白知道时间使两个人重新产生了距离，他也不好喊梦露为老梦了，先回答：
来自封看个朋友，又问梦露你咋在这儿啊？那个跟我丈夫出差。杜太白明白了，去厕所的男人是她丈夫，也知道她彻底改变身份了。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念到这儿吧，后面怎样呢？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0: 深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遇境，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底心。
1: 今天这篇文章很长啊，名字也很长，说央视爆剧主角，当你熬到没人联系你，没人喊你聚会，没有饭局邀约的时候，恭喜你，说明你在这三个方面已经活到底。

长辈远走他乡，儿时的伙伴接连离开，就连悉心传授技艺的师傅后来也意外离世了，没人陪他说心里话，更没有任何社交活动邀他一起，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孤身无依的他，白天干活，晚上就借着月光默默练功。也恰恰是这样无人问津的状态，让他躲开了是非烦忧，潜心扎根蓄力，终成了一代名角儿。看剧的过程当中，突然看清一个真相，人生这趟旅程，越是往上走的路，越是清静少喧嚣。当你发现通讯录越来越安静，聚会邀约越来越少，慢慢的淡出了各类饭局的时候，不必慌张，更不必自我怀疑，反倒该恭喜自己，人生开始走上坡路了。其实在这个方面，你已经活成了顶级状态。一，断无效社交，停止强行合群，看透人际虚实是顶级清醒。心理学家米哈里·契科森米哈赖曾经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很多在艺术、科学、商业、体育等领域有着杰出表现的人都有一个相似点，那就是远离人群后，他们才能沉下心来，全情投入到自己热爱的领域中，将自身优点发挥到极致，从而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状态。他总结出一个道理，当一个人对自我的探索达到深入水平时，对外界的需求就会越少。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越强的人，越优秀的人，反而越不合群。主角里，易清娥的来时路上，在他的名字还是来地易清娥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出道剧团时，他因环境陌生，害怕开口说话，也害怕开口唱戏，看起来沉默木讷，团里的人都笑他是个哑巴。好不容易被选进学员班，班里其他人又因为他出身卑微，个个都瞧不起他。舅舅因为舞台事故被抓之后，他唯一的依靠也没有了，过了没多久就被调到了伙房凑数。这要是换成一般人，可能就开始想办法拉拢关系了，要么花钱讨好人，要么陪笑脸，想办法融入同龄人的圈子。但是易清娥没有，经历了诸多离别之后，他看明白了，在利益和自保面前，人情薄如纸。他没有再试图融入那个圈子，而是彻底断了念想，一个人搬进了狭窄的柴房里居住，把全部精力转向了造房和练功场。长大后有一次，易清娥在院子里隔着窗户看到学员班那群孩子放着音乐在欢歌跳舞玩乐，尽管他感到新鲜好奇羡慕，却也没有走进那个教室，看了一会儿之后便转身离开，继续去练功了。哲学博士赵月有个观点说得很对，他说为什么要合群呢？一般来说，根源在于没有安全感，越弱小的动物越喜欢凑在一起，而真正强大的动物最多只是一起围猎，平时各司其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越是能力出众的人越不爱扎堆凑热闹，根源就在于内心足够强大，不需要靠扎堆抱团获得安全感，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不靠虚假的社交为自己撑门面。很认同俞敏洪的一句话，不要被无关的人占据太多时间。如果你常参加一些饭局，但在其中学不到任何新鲜的东西，也认识不到任何对你有真正有价值的，可以发展成人生合作伙伴的人，这就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成年人最容易陷入的误区，就是把人气热闹等同于人情靠谱。实际上，人生中许多社交往来都是基于利益、场合、情面的假性关系，藏着最现实的人际虚实。饭局上推杯换盏的热络，群聊里秒回的附和，或者说聚会时亲密的调侃，不一定就是真心的佐证，大多时候只是特定场景下的社交礼貌和利益默契。人际关系本质是一场价值交换，有价值时身边人声鼎沸，邀约不断，无价值时人情冷淡，曲终人散，这就是最残酷且最真实的社交法则。你看主角中花彩香、米兰、胡三元等人的人生转折期，就印证了这一真相。易清娥也一样，年少时受尽冷眼，谁都不把她放在眼里，一朝成角儿，人人都来巴结她，围着她转。太多人看不懂这份虚实，总是耗尽了时间、金钱、情绪去维系表面人脉，迎合不属于自己的圈子，最后在遇事求助、身处低谷时才看清，大半社交都是镜花水月。人到了一定年纪，一定要趁早学会梳理人际关系，清空那些只懂锦上添花不懂雪

中送炭，只会消耗你利用你的虚假人脉。遇到聚会社交邀约，别总看场面多热闹，圈子多高端，多看关系是否真诚，相处是否舒服，是否有正向价值。不再为表面人情消耗自己，把真情和精力留给双向奔赴的关系。尤其是身处难熬时刻，与其刻意融入圈层，想方设法维系热度，费心讨好他人，不如把时间留给自己，做一些真正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更好的事情。如此才能积攒更多向上的力量，爬出泥潭，重获新生。第二，修自我内核，拒绝无谓消耗，深耕一身所长是顶级沉淀。著名漫画家蔡志忠说，当一个人经历足够多的时候，便会理解他人及地狱的真正含义。不跟旁人打交道的时候，你会发现日子过得非常欢乐，非常快乐，有口饭填肚子，有处地方能睡觉，这便足够了。深以为然。人活一世，无数烦恼和内耗通常都来自于被旁人的节奏带着走，被外界的评论打乱心神。然而当你屏蔽了那些纷扰，把全部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你就会发现整个人都变得通透轻盈，就连生活也会变得明亮起来。对易晴娥来说，最踏实的岁月就是那段住在柴房的日子，白天干完活，剩下的时间全归自己。他不用再应付旁人的指指点点，过往经历的一切委屈他都咽了下去，心里只牢记着舅舅离开前最后那句叮嘱，一定要好好学习，再苦再累都要坚持下去。于是深夜的伙房成了他的练功房，柴火堆成了他的把杆。一次偶然的机会，狗存中看到了刻苦练习的他，被他的执着和坚韧打动，当场决定收他为徒，将濒临失传的秦腔绝活青囊相授给他。从那时开始，他比从前更加用功了，天不亮就起床，边烧火边练功，晚上别人都休息了，他还在练身段，琢磨唱腔和动作。易清娥知道唯一能够改变处境的是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棵树，把根深深扎进泥土，拼命吸收养分。而真正的成长就这样发生在无人注视的黑暗里，在灶房练功的那些夜晚，没人喝彩，没人监督，甚至没人知道。但正是这无数个孤独的夜晚，日复一日的深潜打磨，让他的功底越来越扎实，铸就了他日后在舞台上一番惊四座的硬功。那些被人嘲笑的哑巴、瓜娃，早在无人角落关注的角落成了藏不住的好角儿。演完打交赞之后，米兰惊讶地问他，你啥时候学的戏，一直在练吗？青娥诚恳地回应道，从小时候开始，一天都没停。他红了之后，楚家和因嫉妒四处造谣，说他私生活不干净，还当众把饭菜泼在他脸上。这些破事儿、恶意他都没有放在心上，他也不想和这些无关紧要的人置气掰扯对错。他心里清楚，与其浪费时间去解释，不如沉下心把本事练硬，用舞台上的表现堵上悠悠众口。被调到省琴之后，其他演员的贬低、辱骂、谣言也没有断过，但他一门心思都放在了练功和学习新技艺上，起得比从前更早了，心也更加坚定了。网上流传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恰好说出了易清娥后来的心境。当一个人真正看重自己的时候，自然就会看淡别人，顺带着也就会看淡和别人的爱恨情仇、拉拉扯扯。人活一辈子，外界的杂音总会伴随着前行，我们永远无法控制他人的嘴，更不能左右事情的起起落落。越是风雨俱来的时候，越要把目光收回来，拒绝外界的消耗，多往内心深处看，找到自己的生命支点。麦家写解密那11年，被人退稿了17次，身边几乎没人看好他，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地推翻重写，后来终于熬到这本书出版，还被茅盾文学奖提名，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让麦家一战成名。人生就是这样，当你岁数大了，回头再看曾经走过的路，就会发现最终让你走到最后的不是别人的认可和吹捧，而是沉下心磨出来的真本事，是熬出来的强大内核。
不管走到人生哪个阶段，都应该修炼好这三样本事。首先，修炼情绪钝感力，别人的随口评价、陌生的闲言碎语、小事上的得失纠纷，尽量自动屏蔽，不过度解读人心，不用反复纠结对错，心大一点，事儿就小了，精力也就留下来了。第二，修炼自我核心能力，不用什么都学，什么都做，找到自己最擅长、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深耕细作，一招鲜吃遍天，极致的专业才是你最硬的底牌。第三，修炼心境的力量，戒掉浮躁，别被旁人的节奏裹挟，别被短期的得失牵动心神，心境才能思远，才能沉下心深耕，沉住气扛到最后。任外界风雨再大，只要内核稳了，你自岿然不动，手里有真东西哈，走到哪儿都有立足的底气。第三，掌人生主权，独处却不寂寞，活成自己是靠自己靠山，是顶级状态。周国平讲过，人生路上大家往往都会面临孤独的三种状态，一是惶惶不安，忙无头绪，无法静下心来，一心想要逃出寂寞；二是渐渐习惯这种状态，安下心来，用读书、写作等有价值的事实充实生活；第三是将寂寞变成一种创造的契机，在这种无人打扰的状态和环境下，学会和自己相处，然后引发出关于生命、自我更深层次的思考和体验。一秦娥走到最后，她的人生便已经达到了这第三种境界。她这一辈子啊，身边人来了又走，关键时刻真正陪在她身边的人少之又少。前半生走过来，似乎她也一直被人推着向前，每一步选择都掺杂着旁人的期待和安排。曾经的她卑微怯懦，也渴望过有人会拉她一把，可经历过人情冷暖、世事变迁之后，她终于明白，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程，没人能陪你走到最后，唯有自己才是永恒的依靠。这份独处却不寂寞的通透，让他挣脱了命运的枷锁，最后真正掌控了自己的人生。作家杨绛也有过相似的心路历程，她一生历经风雨，接连痛失丈夫和女儿，人生至苦她都默默承受。晚年的她还是选择一个人住在老房子，深居简出，不参加无意义的邀约，很少与人往来，却从未感到寂寞。她读书写作沉淀自己，在独处的时光里丰盈内心，活成了从容优雅、通透豁达的模样。发现没，活到顶级状态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不再需要外界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快乐、价值感、安全感都内生于自己。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里，有一句话曾经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说，我这一生中这些直觉一直在教导我一个道理，只有依靠自己，胜算才更大。人生在世，旁人的搀扶再多，都不如自己站稳脚跟来的踏实。一个人活到了顶级境界，就不会再把期待放在别人身上。当你活成了自己的屋檐，也就不再需要四处找地方躲雨了。学会享受独处，别害怕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把独处当成和自己对话的机会，看书、听歌、做饭、旅行，一个人的日子也能过得热气腾腾。筑牢经济底气，努力赚钱，认真存钱，经济独立才能人格独立，才能在任何时候都有底气，情绪自给自足，学会自己哄自己开心，难过时不用指望别人安慰，听听歌，散散步，写写字，你的情绪自己掌握，你的快乐自己创造，往后的日子便可以活得踏实自在心安。主角的主题曲当中有句词说透了人生沉浮哈，过了花期才算国满之堤，挨了雷电才算站在云巅，吞了流言才算红了一遍，进了苦水才叫命硬如盐，天暗了月亮才会亮。人这一生以喧嚣热闹开场，最终却常常走向孤独自持的状态。无人问津的时光看似天暗了，但其实正是月亮升起的时候。那些在独处的日子里熬出的底牌，终会变成照亮你前路的月光，陪着你走过一程又一程的山高水长，让你活成自己人生里真正的主角。愿各位于独处时修心，静默中前行，不攀不比，不慌不忙，活出最顶级的状态。送给各位一首歌吧，来自于胡彦斌、郁可唯的《谁不是呢》，真的谁不是呢。

0: 伊利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为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笋，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 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 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赫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9999186491184。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引力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3: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7: 要能镇定安神的。
6: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7: 还要神清气爽的。
6: 柠檬汁。
7: 还要精力充沛的。
6: 啊，咖啡。
7: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6: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8: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9: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希望。

下午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旅行四季，这里是西蒙浓媒的广播直播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那我们的节目呢，是从每天下午的16:00和大家准时见面的，从周一周三到周四周五，每周四个轮魂，不断的给大家输出关于文旅的相关的情况，同时呢，我们也会带领大家感受真正的四季美好。欢迎来到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阿蒙，问候大家。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号，农历4月16。对于很多小朋友们来说哈，今天才是真正意义上能够让六一和这个春假在今天完美融合的一天，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可以开心，有更多的理由可以庆祝。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围绕这一主题哈，把第一站的耳朵想旅行呢上升到一个真正的设身处地的角度。当春假遇上儿童节，咱们心灵咕噜文旅呢也是齐发力，带来了很多的选项供大家来选择。那到底哈是去周边游览还是在本地留守，那稍后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很多的不同的打开方式，您可以随便选择。那第二站行程呢是从16:30开始的说文解字诗文传奇，我们给大家送出的呢是说古论今的一道文化渲染类的节目。其实呢说到文旅节目哈，文化和旅游必须是并行的，所谓哈我们的节目呢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能够深深的有一种呼吸墨水的感觉啊，这种感觉就是最通俗的说法呢，就是让您知道哈，很多情况下也许呢在古诗里那些意气风发的少年感已经扑面而来了。当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庆贺这样一个节日的时候呢，把这份少年感收下，也许你并不是最适合过这个节日的儿童或者是少年，但是你一定年轻过，一定曾经呢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所以呢在今天哈，我们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地度过这个美妙的节日。那除了刚才两站主打行程以外呢，我们还有公益信息，还有很多的天气情况预报，方便大家呢提前关注出行。总之啊，希望这个春节啊，希望这个春假还有这个节日啊，简称春节哈，能够二合为一，为大家带去更多的关于生活的不一样的美好。好，我是阿萌，稍后的第一站行程来走进我们刚才铺垫了很久的主打行程耳朵想旅行。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好，听到熟悉的歌谣哈，关于草原上的故事正在我们心灵过了大草原拉开帷幕，欢迎各位来到耳朵想旅行，我是主持人阿蒙。很多朋友知道哈，2026呢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年份，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年哈，很多的孩子们首次

迎来了传说当中的春假。其实呢，这个立夏的时刻享受春假哈，虽然说总是有一些匹配值的降低，但是呢，对于锡林郭勒来说它是合理的，因为哈，早在一个多月前，可能当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有杨树毛在席卷的时候，我们当时还在寒冬当中瑟瑟发抖。我们这里的春天来得晚一些，我们这里的夏天来得晚一些，但是我们的春假来得却刚刚好。那么内蒙古首届中小学春假正式呢在2020年上线了，很多朋友呢也想哈，在这样一个不一样的假期呢，让孩子们能够告别埋头刷题，能够让小朋友们奔赴郊野踏青，逛草原赏美景。很多的家长呢甚至哈用了年假等等凑假的方式哈，把这个短途的遛娃模式呢也正式的做了一个好好的布局。哎，所以呢在这里哈，我们首先来提醒大家哈，在这样一个时间里呢，我们首先要管好自己。怎么管理呢？从身到心的接受这个假期。因为我看网络上的讨论很多哈，包括很多朋友说，哎呀，觉得真的是有点嫉妒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一个假期，但是孩子们赶上了。只能说哈，心脑瓜好用，心脑子它也是要适配全新的一个适龄啊。因为很多朋友知道哈，我们也许呢在生活当中总是会有一些不期而遇的意外，有一些意外呢它是充满惊喜的。就比如说这一份春节春假恰好呢遇到了儿童节啊，简称春节，这个春节比别的春节多一点哈。所以呢一场亲子游的热潮呢，目前呢在锡林郭勒呢也是刮起了旋风，悄然上演。那么咱们锡林郭勒啊，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呢？因为咱们有草原生态，而且呢咱们有深厚的人文资源以及丰富的研学资源。所以呢，如果大家呢不想远途去劳累身心的话，我觉得亲子家庭游哈，在各个旗县展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呢，这一场场行走的课堂呢，让孩子们能够在辽阔的草原上放飞童心，在自然的怀抱当中收获成长，那何乐而不为。所以呢，这个草原亲子研学黄金季就在6月拉开帷幕。哪怕哈这个春假您只是享受到了最后2天的时间也没有关系，慢慢的去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今天可以定位这个地方，下一次周末可以定位另外一个地方，各个旗县它都有自己的魅力所在。所以呢，我们现在哈慢慢的适应就好了，把这个最适配的亲子家庭的黄金假期利用起来。所以呢，这个效应哈逐渐放大。我们这些80后、90后的父母来说哈，亲子出游可以选择更悠闲的方式，把这次旅行呢作为家庭的充电站好好使用，绝非哈是我们以前印象当中哈去哪儿看人山人海，或者是耗费的我们的体能，觉得劳民伤财，不这样。咱们呢把孩子在短途当中呢能够欣赏到的美景呢，把它转化为知识的力量，开阔眼界的能力和动手动脑的锻炼的能力的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好好的去把这样的一些优质的旅游精品线路推送出来，您准备好了吗？

说到咱们心灵咕噜的研学产品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把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完美结合到一起，让孩子们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学习知识，体验不一样的生活。比如说哈，有一个名为地质科普主题研学活动呢，已经是上演了。当时呢，孩子们是走进了咱们锡林郭勒草原火山国家地质公园，在专业导师的带领下呢，去参观了火山博物馆，而且孩子们还亲手做了火山喷发的科学实验，登上了传说当中的平顶山，去俯瞰草原的奇观，了解火山形成的奥秘。那么说到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呢还是对这个地质啊非常感兴趣的，比如说呢，有一些孩子们可能他会对地质的一些具体的形态以及锡林郭勒的人文历史产生更浓厚的兴趣，将来呢在做专业性的选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偏向人文自然地理，或者呢是直接走向理科实验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向。如果哈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的话，相信呢亲自看到和在书本上去琢磨完全不是一个平行线。所以呢，这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的一个得天独厚的资源之一哈。我们有现实的休眠火山可以看，我们有真正的啊这个火山国家地质公园能够和我们的日常的课本的结合到一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优势。所以也不要说哈，哎呀，比如说总觉得生活在北京的孩子们有优势啊，去逛逛故宫啊，逛逛这个什么这个博那个博的，其实我们也可以有，只是呢我们可能平时忽略了如何把它更好的融入到一起。如果可以的话，今天就可以带孩子们去咱们锡林郭勒草原火山国家地质公园去感受一下。好，那说到地质形态哈，二连浩特有话说。哎，在二连浩特的国家地质公园哈，孩子们呢可以化身小小的考古学家。那么在当地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些研学的产品哈，比如说乘坐4D小火车穿越白垩纪，体验一下这个化石的挖掘，还有和10000年前的恐龙来一场时空的对话。那么说到这个二连浩特国家地质公园啊，很多朋友呢真是听过没去过。别看哈，咱们后面都带一个浩特，但是锡林浩特和二连浩特呢直线距离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呢，二连浩特国家地质公园呢是位于咱们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的东北9公里处的4A级的一个景区，它呢主要是以白垩纪的恐龙化石为主题，当地呢拥有恐龙博物馆、化石埋藏馆等等科普场馆。那么这个公园呢也是世界著名的恐龙化石的富集地哈，曾经出土过二连的巨盗龙等等20余种的恐龙化石，而且呢它配套还有一些化石模拟挖掘、科普步道等等体验项目，已经做了好多年了。门票也是还好啊，是50元。那么如果说是研学课程的话，配有讲解的话，每人大概是在198元左右。此外呢，它还融合了古生物科考与边境文化的特色，在近几年呢有了一些全新不一样的新的升级。所以呢这个景区哈，我觉得完全适配我们周边的朋友啊，尤其呢我们看到咱们锡林郭勒盟哈，二连浩特市它有一个地貌叫做鸿运丹霞，它有丹霞地貌，对不对？如果说对地理感兴趣的朋友啊，尤其呢是对这个边境游更感兴趣的朋友，那么咱们可以考虑哈，直接去到国家4A级旅游景区二连浩特国家地质公园去走一走看一看。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正香白起。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哈，其实呢，在正香白起呢，有着得天独厚的一份绝对的绝佳的观测地。它呢是咱们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中心子午宫层二期的所在地。那么它的这个天文主题的研学活动呢，也是隶属于咱们锡林郭勒的一大特色。欢迎来到正香白起星空文化旅游营地。那么这里呢有国家天文台绵安图观测基地资源，也是给孩子们打造了一个仰望星空的绝佳平台。首先呢说到这个正香白起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呢，它呢也是咱们西蒙的 C 级旅游景区，毗邻中国科学院的绵安图观测站。可能很多朋友也知道哈，著名的天文学家绵安图呢也是咱们草原上的骄傲。之前呢和各位也了解过他的一些生平。那么为什么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村镇，为什么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观测站，那么是因为啊，他呢确实带给我们很厉害的一些文化的资产啊。他学识渊博，研究领域很广，不仅呢在这个数学研究中下有重大的突破，而且呢尤其在这个古天文历法、地图测绘等方面呢，绵安图他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这个呢他有一个著作啊，叫做《律吕正义》，还有《数量经运》，还有《立项考程》几本书籍啊。他的全名叫做巴彦绵安图啊，是咱们蒙古族这个出生在1692年清朝著名的科学家啊。而且呢很多朋友也知道哈，在数学和天文方面呢，一旦呢沾上了一些关联，那么后续带来的可能就是一些真正的摧枯拉朽的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改变人们很多的认知。所以呢这处位于草原深处的天眼，一抬头我们就能够探究的是宇宙级别的浪漫。如果家长们哈能够休息的话，那么去趟白起，带孩子去仰望星空，绝对是不虚此行。尤其哈提到这个国之重器子午宫城，现在很多的孩子其实我觉得他们是想了解一些国家大事的，但是看新闻不够透彻，只有真正的深入到了大国腹地，真正的去看到了、摸到了、见识到了，那么也许呢我们才能够知道祖国的强大。观天俱往，给空间环境如果能够做一个 CT 的话，那么子午宫城就是最好的一个观测点。那么这个二期工程哈，它呢是蕴含咱们中国古代的天文地理观，也承载了当代科技工作者的一些科技强国的梦想。我觉得以它作为一个基石，去给孩子讲述咱们中国的空间站，讲述咱们中国的观测点，讲述真正的空间环境，那是非常简单的事情，绝对要比你从课本上随意的去带孩子去背诵要来的直接。所以说这场研学游哈，我们强烈推荐锡林郭勒盟正香白起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另外呢在研学的过程当中哈，还是不能小觑的就是红色的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走进苏尼特左旗，一起感受一下国家的孩子主题展览馆的魅力。说到红色教育主题研学活动呢，咱们苏尼特左旗哈，让孩子们在行走当中去传承红色基因。那么在国家的孩子主题展览馆哈，它里面呢有系统讲述3000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佳话，能够呢真正的让孩子们感受民族团结的人间大爱。我们就要像什么呀，石榴籽儿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甚至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哈，去过了这个苏尼特左旗，去过了我们这个主题展览馆之后哈，都说呀纸巾没带够啊。那么说到这个展览馆呢，它的占地是900平方米啊，分为6个展区，有1000余件的珍贵史料和实物，将通过互动屏、场景雕塑等形式哈，生动再现在1960年咱们草原牧民收养南方孤儿的感人故事。这个展览馆呢，它是全年开放的，但是周一啊实行闭馆，但是这个春假哈它是开馆的。所以说呢，全程免费的过程当中呢，还为您提供专业的讲解服务，可以重点的面向咱们青少年朋友的开展红色教育研学活动，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的实践基地。有些历史不能忘，有些历史不敢忘，与我以山河许你未来，这就是曾经感动全中国的孤儿入内蒙的故事。还记得那段佳话吗？一起感受人间大爱。好，接下来呢我们主打的就是环境的美好啊。我们说到两个地方，一个是乌拉盖管理区，还有一个呢是多伦。首先乌拉盖管理区，这里大家知道哈，它主打的是什么呢？首先有这个兵团文化旅游区，还有知青小镇，让孩子们能够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学习兵团战士和知青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乌拉盖的野狼谷哈，这个景区很有意思，可以让孩子们呢隔着玻璃跟小狼面对面啊，近距离的感受草原生态的魅力，并且呢我们要了解草原狼群的生活习性以及它们在生态系统当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哈我看到一些报道当中提到的，很多孩子们呢觉得其实狼它是一种真正有魅力的有精神领袖的动物，反而不像小的时候光在这个一些西方的一些所谓的什么儿童寓言当中看到哈是个狼外婆的形象，它完全就颠覆了对于一些生物的认知，对于一些种群的认知。因为狼群哈它为什么会有首领啊，虎群为什么有虎王，而狮子王哈就是这个西方所塑造的这种猛兽的形象和我们理解的这个猛兽的形象还是相去甚远的。通过这种的这个横向的类比呢，大家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草原狼，什么是真正的生态的一个体系，而我们未来能够做到的还有很多。好，另外呢说到这个多伦湖哈，它这里哈我觉得需要给大家去推翻一个全新的认知。很多朋友呢总觉得哈说一提到多伦啊就感觉好像只有一个这个湖水啊，多伦湖只有湖水吗？不，它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系列的主题研学基地，比如说花海农耕。这个花海农耕的这个主题研学基地很有意思哈，它直接让孩子们化身小农民啊，体验农耕劳动，了解生态循环的奥秘。就比如说哈，现在很多的孩子都不知道为什么大粪可以用作化肥，这个肥料是如何产生的啊，他们只是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生产过程，但是具体怎么操作，沉浸式的去感受啊这个万亩花海的春景绘就，也沉浸般的感受到了这个核心的一些文化板块。比如说啊，在这个占地145亩的这个滦河上游哈，咱们这个花海农耕研学基地呢，及草原花海农耕体验、晋商文化、红色研学与非遗传承于一体，它包含了很多像这个农具博物馆，比如说锄头啊、犁这些原始的一些农耕工具，很多孩子叫不上名字，包括我都叫不上，叫不全，怎么办？去博物馆学。还有呢，像这个亲自能够上手的非遗工坊，还有呢就是吉鸿昌纪念馆等等研学点呢，它提供了自然生态观察、农耕劳动实验以及红色文化学习等等课程。这个营业时间哈，您赶着了，在每年的6月份到9月份是全天开放的啊，您可以带着孩子去做这个石磨的这个磨面的体验啊，做做油面啊，弄个窝窝，还可以去红色旧址探访一下，这些啊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活动。来吧，一起去花海农耕，去多伦感受一下生态的奥秘。另外呢，有没有和我一样喜欢看鸟的朋友啊，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哈，有一处位于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的这样的一处湿地现在也很火爆，它就是赫斯格纳尔湿地啊，它呢在这里哈能够提供鸟类迁徙的重要通道和繁殖基地。那么这里呢有天鹅、丹顶鹤等等20余种的珍稀鸟类，植被非常丰富，而且的这片湿地呢，它确切的说就是狼图腾的电影的真正的取景地啊，拥有着生态明珠的美誉。那么这里呢非常适合一些钓鱼佬来啊，还有像我们这种爱鸟的朋友，还有喜欢这个垂钓啊、划船的朋友，这些生态旅游活动都可以来。那么孩子们到这里呢更别说了哈，可以在这里观测珍稀鸟类，学习湿地保护知识。那么另外呢就是最关键的哈，就是马文化。马文化呢这个很简单，它的主题研学活动呢也是咱锡林郭勒盟最具代表的文化符号。那么中国马都核心区的文化生态旅游景区呢，包括像马友之家、黄金草原玩马俱乐部，还有新开业哈，就刚才我还打了电话联系他们联系人了，说了哎呀我们今天来了上百号人，很多人慕名而去。这个地址在哪呢？阿巴嘎奇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这个景区非常的好哈，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有意思的活动。那么这些地点呢都给孩子们提供了从认识马、骑马到了解马文化的全方位的体验。孩子们呢可以在专业的教练的指导下呢学习马术，参观马文化博物馆，感受咱们蒙古马精神的深刻内涵。那么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就好奇了，说这个马呀好像我跟他接触一下就会发现我这个内蒙人的这个血脉就觉醒。没错，就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内蒙人会拒绝和一匹小马亲近，但是前提是什么呢？您了解他，把他当朋友，真正的去驾驭他，去爱他，那么我相信这一次的旅行应该是不虚此行的。
另外呢，如果说想要去做点吃的啊，感受一下红白石的魅力，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做一下咱们蓝旗的非遗体验主题研学活动啊。咱们呢可以去考虑哈、啊，去到这个察干伊德非遗研学坊，让孩子们亲手制作奶豆腐、奶皮子等等传统奶食。这些老祖宗的这个东西哈、啊、不能丢，这些绝对是咱们非遗传承的重点项目，走哪都要考的。将来你上了大学啊，你的老师会问你，你来自哪里？我来自内蒙古，哪里？锡林郭勒。那你会做奶皮子吗？我会。这个对话呢就很完美了哈。包括像郑兰旗的奶酪会客厅，他会邀请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传授奶食的制作技艺。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说，哎呀，我去了随时都能接待吗？可以啊，去预约一下，您可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郑兰旗。另外呢，这个蒙古韩城这边呢则让孩子们体验蒙古包搭建、射箭、蒙古舞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也知道哈，我们每天播天气预报的时候呢也会这个说到蒙古韩城。那么在这边呢，这个蒙古包的搭建呢也是成一个重点项目了。包括哈、啊、在5月30号在咱们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就是传说当中的蒙古中学啊，可能很多朋友也看到了，他们当地啊直接这个学校呢就教孩子们现场搭了个蒙古包。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理解，但是我告诉您的是什么呢，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啊、它是真正的能够体现草原文化的。我们去搭这个蒙古包，搭的也许不仅仅是一个住的包或者是使用的这样一个工具，它更是传承的一份经典的魅力啊。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啊可能也会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些真正的融入式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才是民俗的最高级的高雅的境界。除了丰富多样的研学产品呢，咱们锡林郭勒盟呢也在服务上下足功夫哈，努力的打造儿童友好型的旅游目的地。那么多个景区和研学基地呢，通过一些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和安全员呢，也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和学习效果。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阿布嘎奇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呢，他还提出了动漫角色的 NPC， 还有适合儿童身高的导览牌，以及儿童套餐等等贴心服务。咱们不用觉得说，哎呀，孩子去了以后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孩子们能够被理解、被尊重，这才是他们愿意去在这里去研学的最好的开始。所以呢，从一日游到五日游，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刚才给大家提供的这些线路呢，都是交通便利的、行程合理的、也节奏舒缓的。如果这次春假没有完全赶上的话，没关系，周末游啊，还有像端午游等等，我们都可以去尽可能的尝试一下，让家长们能够放松身心，也能够呢让孩子们享受难得一见的这种真正的好的亲子时光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哈，如果说有一些这个优惠政策还没有拿到的话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西蒙融媒，我们的广播节目呢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做西蒙融媒聆听，您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和我们保持线下的沟通。我觉得哈、啊、其实呢咱们不是说是凑热闹啊，咱就是呢要把这个产品思路的转化一下啊，把辽阔交给孩子，把风景变成课堂，把节日过渡成成长。也希望呢我们能够继续为美妙的6月开始，为这个夏天带来一份不一样的草原上的约定，好吧，一起打开正确的6月份，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玩得快乐。好，我们本期的节目行程哈已经过半，稍后呢将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耳朵想旅行的后续的节目，接下来请关注天气情况预报。

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未来两天呢，我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局地有阵雨天气，整体温度是以风力较小。那么接下来呢，是具体的天气预报。在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北部、阿巴嘎旗北部的偏北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偏北风4级。 在明天夜间的后天，全蒙多云渐晴，锡林浩的是南部、西乌珠穆沁旗南部、镇南旗东部、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北风4级。好，下面呢是各旗县市区的天气变化。 巴彦胡硕镇有小阵雨7度到19度， 乌里奥斯泰镇有小阵雨7度到21度， 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渐晴8度到19度， 别里古台镇多云渐晴10度到20度， 马杜达土镇多云渐晴12到22度， 奥利浩特多云渐晴10度到22度， 塞拉塔拉镇多云渐晴13到24度， 谢马拉格镇多云渐晴13到23度， 米安图镇多云渐晴12到23度， 宝昌镇多云渐晴14到23度， 上都镇多云渐晴15到25度， 多拉纳尔镇多云渐晴15到25度。 最后回到今天后的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4级，最高气温是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多云渐晴，偏北风2级，最低气温是9度。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八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

0: 矮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0: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3: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4: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资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两颗明珠，唐诗和宋词。唐诗里的梦想与远方，宋词里的风雅与深情，是中国人最美的记忆。鲜衣怒马少年郎，桃李春风一杯酒。诗文传奇，无诗文不传奇。

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很多朋友呢都会觉得哈，这样一个节日是只属于孩子们的。其实呢，从孩童时期，很多的朋友也会感受到哈，当我们还是萌妹阶段的思维的时候呢，有一些记忆可能已经离我们远。

远去了。但是呢，有一些人愿意把这些少年意气记录下来，愿意把他们呢留作千年的时光当中的文献，慢慢的传承。所以呢，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哈，就是很多朋友呢都会感觉到有一些青春呢，它是藏在千年诗词里的，你会觉得读完之后热血沸腾；有一些的少年心气呢，也是绝对不可再生之物。所以呢，无论如何哈，这些真正的能够留住青春的一些印象的美好诗词，也会让大家重新审视自己的青春，重新审视自己的孩提时光。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里呢，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哈，真正的鲜衣怒马少年时，那些藏在千年诗词里的青春豪情，会不会让你再一次的热血沸腾？首先哈，在中国几千年的诗词长河当中呢，总有一群人呢是把青春意气写到极致的。这些诗句哈，读起来就非常的滚烫。比如说，在唐代诗人笔下，青春呢可能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奔赴啊。李白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击筑饮美酒，剑歌忆水湄。少年复壮气，复猎自有时。”他用的这个典故呢，是荆轲的典故哈，写出了在盛唐时期这个天时地利人又和的少年哈，当时满怀梦想奋发向上的激情。而且呢，他还曾经说过哈，气按摇铃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那在豪士面前哈，气按凛然，风流怎肯落于人后呢？他说，我就是要骄傲，我就是要自意，我就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我少年人该有的样子。所以呢，可能很多人呢对李白啊的评价呢是两极分化的，觉得这个人呢，他厉害是真厉害，这个混呢也是真混啊，好好的这个官儿他不想当，他要去干嘛，当宰相啊。当然后面没当成啊，也是被罢官了，这也证明也许他真正的少年意气也就在初登仕途的那两年了。所以说一个酣畅淋漓的奔赴，我觉得应该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最后呢，李白也是呢能够在阅尽千帆之后哈，了解自己哈，也许最终的归途就是自由自在，也许他才能够真正的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我，这是一个自我突破的过程。所以呢，这一份豪情我们要完整接收。而王维啊，作为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诗佛一样的存在啊，就喜欢写个田园诗啊、山水诗，但是你不知道的是，王维笔下的少年也很狂，他多了一份报国的血性啊，熟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啊，他明知沙场凶险，他却说呢，我要让大家跟我一样去建功立业，纵使麻革裹尸又有何惧呢？还有呢，就是著名的学者孟郊，他登科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什么呢？现在很多人用啊，叫做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个少年得志的畅快哈，写到极致。所以说呢，他们写这些，他们考虑过面子问题吗？考虑过自己以后会失败吗？或者是高老还乡等等吗？他们不考虑，因为在那个时候哈，他们所有的一切呢都是登峰造极，是要把自己的青春好像就活到最绚烂的时刻，要把那种畅快哈，勇敢的向世人奔赴，去宣告。所以我觉得在唐代诗人的笔下哈，他有很多的一些意气风发是绝对不能复制的。当然还有一些哈，这个唐诗里的青春它像浪漫的远行的话，那么你去读读宋词，他的少年意气呢就是多了一份家国情怀的厚重啊。比如说颠沛流离第一人苏轼啊，他呢在《江城子·密州出猎》当中写道：“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呢自诩我是老夫啊，我老朽了，我不中用了，但是偏要发一回少年狂，这种不服老的豪迈也是青春精神最好的注脚。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苏轼，我觉得不是羡慕他有个好弟弟，而是羡慕他有一个好的心态。还有像岳飞的《满江红》哈，现在呢你听来仍是金石之一，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还有辛弃疾啊，醉里挑灯看见了一个，可以说呢，他带给大家就是真正的什么呢？真正的一个写实版的猛将。我给大家讲一下辛弃疾哈，他的青春是慷慨激昂的，他一边写诗一边杀人啊，他杀的是什么？杀的是叛徒，杀的是敌人。21岁的他呀，就率50骑直闯五万敌营，生擒叛将。这不是说写写诗，我吹吹牛就行了，他是真正的夸张，真实发生的英雄事迹。如果你再读辛弃疾，你要知道他是山东啊挑灯挑剑第一人。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壮骨当中啊，我觉得他的借古抒怀呢，也会给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比如说他的《南乡子》里面提到哈，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他赞美的是孙权年

0: 少统军坐镇东南的英雄气概，他的视角是很独特的啊。一般人呢，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就喜欢这个温顺的这一波的，但是他不是，他把孙权的树立出一个完整不一样的形象，真的是千古风流。那么说到千古风流哈，可能大家最近也看了这个很多的一些文旅的一些项目，比如说赣朝江西的足球联赛里面呢，万人的球场，大家齐颂滕王阁序，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谁写的？王勃，20多岁呀，两次遭到这个皇上的这个申贬啊，一路发配。但是呢，王勃这个人非常厉害，他在困厄当中喷薄出生命的强音，到了江州啊，直接到了什么呢？从九江南下，再往南昌走啊。到这个时候，他看到滕王阁，他说了句话：“我不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是历经磨难之后呢，我感觉到我的青云之志反而更强烈，我的精神已经超拔了。人不逼自己一次，也不会觉得自己有多优秀。”而同时，千年之后，著名的领袖毛泽东在橘子洲头写下了：“恰通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番豪情呢，也是对先贤的呼应，也是青春意气在新时代的更续。所以呢，朋友们哈，我觉得也许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年轻了，甚至出走半生，我们可能想要自己归来仍是少年。也许呢，这份少年意气哈，这份青春的涌动，就藏在孟郊的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策马长街里，也写进了岳飞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壮烈的激烈当中，更是刻在王勃不坠青云之志的铮铮誓言里。那些跨越千年的诗句哈，给我们传递的不是一段年华，他把青春塑造成了一种心境。我觉得真正的少年意气哈，是不会因为时间而消散的，他呢应该是深植于中国文脉当中的不屈的脊梁，也是历经世事沧桑之后依然滚烫的那颗初心。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哈，定位文旅，用文化赋予更多的旅行的很好的打开方式，愿你我都能在字里行间找回那一份鲜衣怒马的勇气和扶摇直上的决心。也希望整个六月哈，除了六一之后，还有过几天迎来的高考，我们都能够不坠青云之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好，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全部节目行程哈，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我是主持人阿蒙。那明天呢，是我们交通广播和汉通广播的检修日，那么咱们继续呢，在相约到啊，周三的下午16点整，不见不散。祝您午安，再会。
1: 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1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
3: 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4: 西泠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去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3: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天天音乐节，我是主持人苏日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未来两天，我蒙以多云天气为主，局地有阵雨天气，整体温度舒适，风力较小。今天夜间，全蒙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北部、阿巴嘎旗北部偏北有分散性小阵雨，偏北风二三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偏北风四级。

来关注西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多云见晴，11度到21度。巴彦胡舍镇小阵雨，7度到19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7度到21度。巴拉干尔高勒镇多云见晴，8度到19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10度到20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2度到22度。 阿里浩特市多云见晴，10度到22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3度到24度。辛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3度到23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12度到23度。宝昌镇多云见晴，14度到23度。上都镇多云见晴，15度到25度。多伦纳尔镇多云见晴，15度到25度。 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见晴，14度到24度。贝兹庙多云见晴，11度到21度。蒙古汗城多云见晴，8度到19度。乌兰乌台景区多云见晴，7度到18度。乌拉盖酒曲湾小阵雨，6度到1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5度到17度。 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4度到16度。太普斯御马苑多云见晴，13度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0度到2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9度到21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14度到23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11度到22度。 最后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G331东中牟庆起路段 S312

0: 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1: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和小平小善分别后再见面已经是十年后了。2005年刘峰生了一场大病，幸亏小平及时把他接到身边细心照料，才捡回一条命。他们没有结婚，也都没有子女，他们相依为命，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亲人。我是在2016年春天孩子的婚礼上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不由暗自感叹，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倒是刘峰和小平显得更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晚上好呀，春季前亲爱的同学们小朋友们，六一节节日快乐啊。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与小朋友们分享快乐的少儿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在节日的开始，还有我们今天所有已经大了的大朋友们，小童姐姐都给大家送上一份童真的祝福，希望大家童心未泯，也可以每一天像小朋友们一样快乐的生活。今天已经到了六一国际儿童节啦，好多的小伙伴们还在享受春假，是不是？今天去哪玩啦？玩得开不开心呢？心里的小小愿望有没有实现呢？小童姐姐相信一定实现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也安排一些特别版，我们会听一听更多的小朋友他们的愿望，还有他们送给大家的祝福。最后呢，还有一份童话礼物，从今天开始要和小朋友们一起分享，就是童话长篇故事集《小王子》，这是世界著名童话故事。小童姐姐在今天六一儿童节送出我们的第一集的童话礼物。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其他的小伙伴们来听一听他们的心声、他们的愿望，还有小朋友们送给小朋友的祝福吧。

0: 六一气候宜人，鲜花盛开；六一草长莺飞，生机盎然；六一属于我们的节日，敲起又一次来到我们身旁。我们用歌声、跳舞来表达我们的幸福。六一儿童节来了，祝愿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
1: 六一儿童节要到了，我的愿望是数学成绩能够好一点，然后带着我的朋友一起成绩往高提。
0: 我的愿望是期末的时候可以数学语文全考满分。
2: 祝全国所有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天天快乐，学习天天向上。
0: 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我能长得高高的。我祝56个民族的小朋友节日快乐。
3: 我的愿望是愿我像小鸟一样快乐，愿我有一颗童心。我祝全球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4: 在这里我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5: 我的愿望是坐一辆好好的吉普车，带着妈妈出去旅游。
6: 我祝福六一儿童节的孩子们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7: 祝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8: 我祝56个民族的孩子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希望我自己长大个，长到1.6米。在这里我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9: 祝大家六一儿童节节日快乐。
10: 我有个小愿望，我希望我可以考到一个心仪的学校，就是六中，那可是我的梦想啊。那里有许多的好学生，我希望可以向他们学习。
11: 我即将升入初中，我现在向所有低年级的小朋友们一段祝福，六一儿童节快乐。
12: 祝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13: 我最大的愿望是能成为科学家，研制非常多的东西。
14: 我希望全国小朋友的六一儿童节快乐。
15: 我的梦想是期末的时候数学语文都能考100分，让爸爸妈妈高兴。我要送给小朋友们一个祝福，六一这个属于我们的季节又来到我们的身边，祝全国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16: 我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我的学习能好起来。在这里我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17: 我有个小愿望，愿望是期末考试考个满分100分，让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高兴高兴。
18: 我的愿望是可以当上一名老师。还有一个愿望，可以都能考上100。
19: 我祝全球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20: 在这里我祝全校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21: 我的愿望是可以让我的数学成绩理想一点。
22: 节日到了，我想祝大家一个祝福语，世上最美丽的是童心。我愿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23: 我的梦想是这次考试能考100分。在这里我祝全校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祝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24: 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我的愿望是希望期末能考双100分，让爸妈奖励我去一次四川。在这里我祝全球小朋友六一节快乐。
25: 我六一儿童节的愿望是希望在六一过完以后，我可以把粗心马虎的毛病改掉。我还准备了一个六一的小诗歌，童年是一首赞美诗，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童年是一首幻想曲，遥想未来，充满希望。六一儿童节，祝小朋友们健康、快乐、努力学习，早日实现梦想。
26: 祝全校小朋友们。

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让你们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向美好的童话王国。

0: 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他来自于未知的星球，经历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历险。他来自每个人的内心，折射了我们生活和生命的本真。一个神秘的孩子，一部启迪心智的佳作，小王子。小王子，作者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演播李慧敏，带你开启冒险之旅。冒险之旅。
2: 有位飞行员，他的名字叫圣埃克苏佩里。他六岁的时候，在一本描写原始森林的名叫《亲身经历的故事》的书中，看到了一幅精彩的插图，画的是一条蟒蛇在吞食一只巨兽。这幅画是这样画的，一条蟒蛇用身体把巨兽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紧紧地缠绕，只剩下了头部。蟒蛇张着大嘴，准备把巨兽吞下。书上这样写道，这些蟒蛇捕到猎物之后，不加咀嚼，囫囵吞下，过后就不能再动弹了。他们就得睡上六个月，好让这些食物慢慢的消化。小男孩圣埃克苏佩里当时对丛林中的奇遇想得很多，于是他用彩色铅笔勾画出了他的第一幅图画，后来被他自己称作是我的第一号作品。他是这样画的，一条横线，上面中间部分突出一个大包。他把自己的这幅杰作拿给大人们看，他还问他们，我的画是不是叫你们很害怕？大人们回答说，呵呵，有什么可怕的，谁会怕一顶帽子，呵呵，可笑。什么帽子？我画的可不是一顶帽子，而是一条巨蟒在消化一头大象。为了让大人们看懂，他把蟒蛇肚子里的情形画了出来。他的第二幅图画是这样的，在一条横线的上方，所谓帽子突出的地方，画上了一头大象。大人们呐，对任何事情总是需要人给他解释的一清二楚。大人们劝他把这些图画放到一边，不管画的是肚皮开着的或闭着的蟒蛇都没有好处，还是把兴趣放在地理、历史、算术、语法上为好。啊，就这样，从六岁开始，他就放弃了当画家这一美好职业的企图，他的第一号和第二号作品均遭失败，这使他泄了气。哎呦，大人们，

0: 己什么也不懂，还得老是不断的给他们去解释，这真叫孩子们厌烦。后来圣埃克苏佩里选择了另一种职业，学习驾驶飞机。世界各地他差不多都飞到过。他说，的确，地理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一眼就能分辨出中国和亚利桑那。要是夜里迷失了航向，这一类知识就很有用。在我的一生中，我跟许多正经的人有过不少的接触。我在大人们中间生活过很长时间，我仔细地观察过他们。我对他们的看法始终没多大改变。当我遇到一个样子稍微明理的大人的时候，我就拿出来我的第一好作品来试试他。这幅画是我一直保存在身旁的。我想知道这个大人是不是一个真正有理解力的人。可是我得到的回答总是，这是一顶帽子。我只好迁就他们，和他们谈谈桥牌呀、高尔夫球啊、政治活动啊，或者是领带之类的话题。于是大人们就觉得非常的高兴。因为能认识我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短篇小说《小王子》，作者法国作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演播李慧敏。

是的，圣埃克苏佩里的生活相当孤独寂寞，没有找到一个真正谈得来的人。一直到六年前，在撒哈拉沙漠上，飞机发生了故障，飞机的引擎有什么东西出了毛病。当时他旁边没有机械师，也没有乘客，只好单独一人担当起这项艰难的维修工作。这对他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他备用的水仅够维持一个星期。第一天晚上，他就睡在远离人烟千里之外的大沙漠上，比那在大海中浮在木筏上漂流的遇难者还要孤单得多。黎明时分，当一个奇怪的弱小的声音叫醒他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当时是多么的惊奇呀！就听见一个声音说，请您给我画一只羊。他惊醒了，什么？我是说，请您给我画一只羊。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一下就跳了起来，好像是受到雷击一样。他使劲地揉了揉眼睛，仔细地看了看，他看见一个异常奇怪的小人正一本正经地凝视着他。他惊愕地睁大眼睛看着这突然出现的小人。别忘记了，他当时是处在远离人烟千里之外的地方，而这个小家伙看上去既不像迷了路，也没有半点疲乏饥渴惧怕的样子。他丝毫不像是一个迷失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中的小孩子。当埃克苏佩里终于能说出话来的时候，他说，你到底在这儿干什么呢？小孩子好像当作是一件大事似的，慢慢地重复着

0: 说：“请您给我画一只羊。”当一个人被一种不可思议的情况所震慑的时候，是不敢不俯首听命的。在这人烟绝迹的沙漠上，面临生死关头时，圣埃克苏佩里居然掏出了一张纸和一支钢笔。尽管这种举动使他自己感到荒唐，这时候他又想起来，我只学过地理、历史、算术和语法。想到这儿，他有点没好气地对这个小家伙说：“我不会画画。”“
1: 那没关系，给我画一只羊吧。”
0: 由于他从来没有画过羊，仅会画两张画，他就把其中的一张，就是那张，也就是大人们说像帽子的那张，肚皮封闭着的蟒蛇，重新画给了这个小男孩。“
1: 不不，我不要蟒蛇，它还吞着一头大象在肚子里。”
0: 哇，飞行员听了简直是傻了眼呢。小家伙接着说：“
1: 蟒蛇这个动物太危险，一头大象又太占地方，我住的地方非常小，我要的是一只羊。给我画一只羊吧。”
0: 于是圣埃克苏佩里给这个小家伙画了。小家伙仔细一看，随后又说：“
1: 我不要，这只羊已经病得很重，给我另画一只吧。”
0: 飞行员又画了一张。这时他的这位小朋友露出了善意的微笑，宽容地说：“
1: 您看看，这哪里是一只小羊，这是一只公羊。头上还有角呢。”
0: 于是啊，飞行员又重新画了一张，和前面的几幅一样，这一张又被否定了。“
1: 这一只太老了，我想要一只活得长久的羊。”
0: 这一下子圣埃克苏佩里可不耐烦了，因为他急于检修飞机的引擎，于是草草画了下面的这张画，然后大声嚷嚷：
2: No, 这是一只箱子，你要的羊就在这里面。”
0: 他的这位小男孩鉴赏家居然喜笑颜开，这使他十分惊讶。小家伙说：“
1: 这正是我想要的。您认为这只羊需要吃很多的草吗？”“
2: 问这个干什么？”“
1: 因为我住的地方非常小。”“
2: 啊，我给你画的羊很小，肯定够喂养它的了。”
0: 小家伙低下头看着这张画。“
1: 不那么小吧，瞧啊，哎呦，他睡着了。”
0: 就这样他们两个相识了。圣埃克苏佩里称小家伙为小王子。
3: 他来自于未知的星球，经历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历险。他来自每个人的内心，折射了我们生活和生命的本真。一个神秘的孩子，一部启迪心智的佳作，小王子。小王子，作者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演播李慧敏，带你开启冒险之旅。冒险之旅。
0: 后来圣埃克苏佩里回忆说：“ 哎呀，我费了好长的时间才弄清他是从哪里来的。小王子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对我的问题他好像没听见似的。我是从他无意中吐露出来的一些话里逐渐搞清他的来历的。例如当他第一次见到我的飞机啊，他就问我，
1: 这是什么玩意儿？
0: 哼，这不是玩意儿，它能飞，这是飞机，哈哈，是我的飞机。圣埃克苏佩里很得意地告诉小王子能飞。小王子听了惊奇地说，
1: 怎么，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0: 嗯，是的。
1: 哦，真有趣，真有趣。
0: 这个时候，小王子发出了一阵清脆的笑声。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听了却很不高兴，因为他遭遇的不幸，希望人家重视一些。后来他问小王子，那么你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哎，你是哪个星球上的？立刻，他对小王子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谜，隐约看到了一点线索，于是他赶紧追问，哎，我问你呢，你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吧？小王子不回答，他一边看着飞机，一边微微点头，接着说，
1: 说真的，乘坐这玩意儿，你不可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0: 他长久陷入沉思之中，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了飞行员刚给他画的小羊，看着他的宝贝入了神。啊，人们可以想象，这种关于别的一些星球的吞吞吐吐的话引起飞行员多大的好奇心，因此他竭力追究其中更多的奥秘。请问你是从哪里来的，我的小家伙？你的家在什么地方？哎，你要把我的羊带到什么地方去呀？小家伙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
1: 好在有你给我的那只箱子，晚上可以用它给小羊当房子。
0: 哈哈，那当然，你要是乖乖的话，我还给你一根绳子，白天把羊拴住，我再给你一根拴它的木桩。飞行员的这个建议似乎使小王子产生了反感。
1: 怎么？拴住它？哎呦，多么古怪的想法呀。
0: 哎，你要是不把它拴住，它可能到处跑，它会丢失的。
1: 你想啊，它可能跑到哪里去呢？
0: 哪儿都可以跑啊，它可以一直往前跑，一直。这时候小王子郑重其事地说，
1: 那没有什么关系，我住的地方很小很小。
0: 接着他似乎有点抑郁地补充了一句，
1: 一直朝前跑又跑不了多远。
3: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短篇小说《小王子》，作者法国作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演播李慧敏。

这么一来，飞行员又知道另一件重要的事实。这位小王子所住的那个星球实际上比一座房子大不了多少。这倒没有使他感到怎样的奇怪，他知道，除地球、木星、火星、金星这些有名的大星球以外，还有好几百别的星球。它们有的小得很，就是用望远镜也很难看到。当一个天文学家发现这类小行星的时候，他就给它编上一个号码来称呼它，例如把它称作 B325 小行星。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有充分的根据认为，小王子来自的星球是 B612 小行星。这颗小行星在1909年被一位土耳其天文学家所发现，他曾从望远镜里看见过一次。当时啊，他在一次国际天文学会议上披露了他的发现，并且提出重要的论证。可是那个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8: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0: 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5: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7: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8: 来，咱们说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4: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3: 截至六月一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5: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6: 一亩几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至少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5: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7: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8: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9: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有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0: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1: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2: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3: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4: 独库公路
13: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 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12: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2: 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12: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6: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尘世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黎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19: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18: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1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 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2: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2: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5: 历时代潮头，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徐文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
1: 丽华惨淡地在自己的房间里收拾着皮箱子，门开了，丽青指挥着魏大宝搬进一大堆采购来的木。
2: 丽青，你们看什么呢？
3: 来，装，大宝，别，看都掉地上了。别呀你！吃的另放，衣服装箱子里，手电筒、电池要分开装。大宝，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别撑着，这些东西都是从香港弄来的英国货。
2: 丽青，你干嘛买那么多东西啊？
3: 你以为你去天堂了？我在学校看见那些苏联教官特别喜欢买这些东西，成箱的往那边运。看不见，就那样的巧克力，两块就可以换一顶貂皮帽子。哎呀，大宝，两块巧克力就可以换一顶貂皮帽，
2: 真的？
3: 就这些小玩意儿，只有香港有，拿过去送人，可以交一大堆朋友了。
2: 你哪学的这一套？
3: 我是干什么了？我是带兵打仗，拿来。情带雨伞，口袋干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哎呀，那是调味品呐！调味品你放着干嘛？另放。衣服装箱子里，我不刚才跟你说了吗？爹，去苏联的货船上尽是一些大脸了，啃一个月你肯定是受不了了。听我的话，把所有东西都带上，到时候你就知道好处了啊！
2: 行，谢谢你啊！哎，大宝，
4: 啊，
2: 你是？

0: 那姐，您就一路珍重了。
1: 啊，你也是啊。
0: 嗯。
1: 玉清。
0: 嗯。
1: 你知不知道，是你把我逼上了梁山？
2: 什么？什么意思啊？
1: 没有多大的事，也就是我走了一条必须得走的路，对一些人说了一些必须得说的话。
2: 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说的莫名其妙的。
1: 但有一件事情你必须得答应我。
2: 啊，我答应你。
1: 你千万不要再去找董建昌了，而且不需要他帮你办任何事情，明白吗？
2: 这王八蛋是不是又找你了？
1: 你就告诉我你能不能做到。
2: 行，我答应你。
1: 玉清。
2: 嗯。
1: 还有丽人，我也跟他打过招呼了，你有什么事情你去找他帮忙好不好？
2: 嗯，谁让了我算了。
3: 嘿，为什么呀？你们是亲兄弟，打虎也得亲兄弟上阵吧。我告诉你啊，你总有一天会用得上他的。
2: 你放心，这辈子不会了。
1: 玉清，徐教官家你就不要再去了。
2: 哎，为什么呀？
1: 我欠他太多了，一辈子都还不清。
2: 我不懂。
1: 你总有一天会懂的。
2: 姐，我心里憋着一个事儿特别难过。我
1: 别跟我说，如果是情感方面的事别跟我说，一个男人应该有自己的秘密，有了自己的秘密就有了责任。
2: 你说本来吧挺好的一件事，挺美的一件事，到你那儿就给弄得别别扭扭的。
1: 哎，对了，你怎么会有那么多钱买这么多东西啊？
2: 啊，我把咱姨给我的金镯子给卖了。
4: 徐恩家外屋，徐霞问丽华：“
5: 这是怎么了？”说呀，
1: 我要去莫斯科学习的事，他嫌我告诉他晚了，
5: 他一定觉得失控了。有时候太亲近了，都忘了。其实我们是分属中国的两大政党。
4: 李坚抱着双拐的徐恩默默地坐着，一动不动。
6: 哥，
5: 丽华去莫斯科是好事儿啊，你不是都把欧洲走遍了吗？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
7: 你废什么话，
5: 还真生气了。我不管了。

0: 亲，你不知道我们女人在男人占了绝大多数的政党里面工作，会有很多你们意想不到的麻烦。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你什么男人女人啊，扯这么远干嘛？我的意思非常清楚，我们的政治观点可以不一样，但这丝毫不能影响我们之间的交往。你说我强迫你接受我的观点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吧？我没有劝说你一定要加入我们共产党。你倒好，人要走了跑到我这儿来跟我说什么男人女人，我不想说这些。走吧，我没想进现金钱，赶紧走。
0: 我知道是你的腿伤没有好，所以你的脾气才会这么暴躁。
1: 我没有，我没暴躁。你不愿听，不愿听可以走，现在就走。
0: 曲恩，不管你怎么生气，我都不会怪你的，因为我喜欢你们这一家人，我喜欢和你们在一起。

0: 力气。丽华，
1: 丽华，
0: 丽华，丽华，你别走！丽华，
1: 丽华，
0: 丽华，你别走啊！
1: 你上哪儿去啊？到底怎么了？
0: 他生我的气。起的，他又不是真理，妈，咱家真理说了算，对吧？
1: 对。
2: 废什么话？你们不觉得烦，我还觉得烦呢。

0: 痛啊。好孩子，
1: 丽华，丽华，丽华，
2: 你说我是不是特让人讨厌？
0: 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对他说。别把自己搞得像个圣人似的，哪个姑娘敢跟圣人好啊？
3: 码头上，一群赶赴苏联的男女在上交通艇，四周都是送别的人群，有人在叫丽华，是菊霞。
1: 丽华，丽华，丽华，
4: 你怎么来了？
5: 我箱子，我箱子。
4: 菊霞，不是我要来，是我哥他非要来。
3: 远远的，拄拐的菊恩站在一个石柱边，微笑地看着，错愕的丽华将包交到了菊霞手上，自己慢慢地朝她走了过去，神情有些感伤。菊恩微笑着，丽华加快了脚步向她走去，菊恩腾出一只手来伸向她，丽华来到了她的面前，抓住了她的手，想笑又不由得湿润了眼眶。
2: 你没生我的气吧？
4: 没有。
2: 真的没有？是啊，一切都会过去，而那些过去了会成为美好的记忆。知道是谁的事吗？
4: 普希金。
2: 到了莫斯科，务必替我去看看普希金的墓。那是一个为了爱而活着的人。
4: 好。
2: 我母亲非让我把这个交给你，说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关照。拿着。
4: 我不要，这不合适。
2: 拿着。你只当是一个老人的心意吧。
3: 丽华无声地接过耳坠，别在了耳朵上，翠绿的耳坠颤晃着。
2: 非常适合你。
4: 真的吗？
2: 非常漂亮。
4: 不再像一把锋利的刀了，
2: 更锋利。
4: 我得走了。
2: 走吧。
4: 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这条腿。
3: 丽华面向菊恩，慢慢地向后退着。菊恩别过脸去，突然手中的拐棍倒了，丽华赶紧过来捡了起来，交回到他的手上。丽华转身擦拭了一下眼眶，回脸望去，一如既往微笑的菊恩正在看着他。1926年3月20日，黄埔三期宿舍内。
6: 李冲，你一起战备，
7: 快挺进集合。

0: 我请几个人给我紧急执行特殊任务。是，脑换算一个，作弊，汤沐雨到，出列。是，我也去。
1: 就算了。对了，把你的枪现在就交给文叔代为保管。
2: 为什么？
0: 只是命令，哪那么多废话。
3: 是，
0: 拿着。杨立兴
4: 到，
0: 你也出列。
4: 遵命。
0: 都给我听清楚了，凡是被我点到的人随我行动，无论让你们做什么都得不折不扣的执行命令，谁若胆敢违抗命令，军法同志，明白了吗？

0: 在政治部宿舍，区队长带着荷枪实弹的37军官生列队跑步而来。迅疾的，军官生组成伞兵线围住宿舍。区队长说道：“
1: 喊停，
2: 到，
1: 带队，这间、这间还有这间，把门给我撒开，把里面人押出来。如遇反抗，开枪。”
3: 是，
2: 上啊！
3: 还愣着干啥？给我上！
0: 一清等军官生分别冲到三扇门前，抡起枪托猛烈的砸门，其中的一扇门哐的打，一清等冲了进去，门开了，冲到门前的一清傻了，徐恩正站在门
4: 口。一清，
5: 别动，徐教官老实点，否则我开枪了。
6: 出什么英雄啊，
7: 他腿不好拿拐杖了。
0: 立青把汤姆宇的枪推开，徐恩取出拐杖，神情自若地拄着拐哒哒地走了出来。立青一脸的痛苦。在猎人宿舍，警务兵砰砰地敲着门。
8: 长官，长官，长官，
9: 什么事儿？
8: 楚秘书来电话了，让你立刻去办公室。
9: 没说什么事儿吗？
8: 不知道，不过校本部已经戒严了。
9: 戒严了。
0: 丽人匆匆走入布满武装部队的官邸内，楚才在一张大写字台前接着电话，似乎在回答着各方的询问。
8: 没错，校长不在官邸，在什么位置我也不清楚。不错，是校长亲自下达命令，所以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我是楚才，校长没许可人为。啊，不不不，包围苏俄顾问团驻地只是出于保护，并没有进一步行动，清楚了就好。哎，你说这事儿，共产党要阴谋暴动，想推翻政府，唆使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荣未经批准擅自调动中山号巡洋舰，企图劫持校长夺取军火。校长已经下令粉碎政变，逮捕参与阴谋的共产分子。
10: 共产党人真的要暴动？
8: 宁可信其有，否则不能劫持中山舰未经校长批准擅自出现在黄埔水面。
10: 那校长呢？
8: 校长在广州水泥厂亲自布置指挥。我是楚才，那可能是事出紧急吧。啊，夫人，我尽快联系校长，一有消息马上给您去电话。好的，好的，夫人，您放心，我这就办。好，哎，再会，再会。

0: 几天前，校长愤然提出辞呈，表示要去海参崴休息。这个王兆明将辞呈留中不发，既不批准，也不否决，诚心要看校长的好看。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在中山舰异动。校长已经回心了，表示打算搭船去海参崴，眼看就要到码头了。我对校长说：“校长，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走？军事权在校长手中掌握着，为什么我们不干一次？”也许校长听见了我的话，当即命令汽车原路返回，并亲自布置了反击。
1: 天哪，原来是这样。
0: 你脸色不太好，怎么了？
1: 没事儿。
0: 你再帮我起草一份情况报告，给汪主席送去，给点面子。
2: 在黄埔校内，范希亮、厉清、汤沐雨荷枪实弹地看守在一间禁闭室外。禁闭室内，包括徐恩在内，只穿了衬衣的十几名共产党籍军校人员坐睡在课桌上。
3: 要不要再找几根绳子来把这帮家伙全捆起来？要不然他们跳窗户逃走了，这十几个人不好办啊。
4: 行啊，把你的裤腰带解下来吧。
3: 哎，
5: 我看你是真起劲儿啊，平日里积攒那点私仇终于找着机会报了，是不是？
3: 哎，李青，你怎么这么说我呀？我唐梦雨可从来不记私仇。
5: 不记私仇？你刚才不还打了老穆两枪托子吗？
3: 他骂我，死到临头了他还嘴硬，我能不揍他吗？
4: 姓汤的，这世上有几种人你是不能揍的嘞。一种老人、妇幼、病残，二种教你读书做人的老师，三种比你有气力的人。
3: 比我有气力的人？谁呀？
4: 老穆啊。你就不怕他有一天出来揍你？
3: 他还想出来啊？他就死了这条心吧。
4: 难怪下手这么狠，你是打定主意人家出不来了。
5: 汤沐雨啊，你就是个落井下石的主。
3: 杨立青，你说话留点神。
5: 呀呵，你又盯上我了。
3: 我早就观察你了，你跟徐教官一家走得很近，你不是赤色也是粉红色。
5: 哟，真盯上我了。
3: 我早就盯上你了。
5: 那行啊，趁我还没进去我先掐死你。
3: 来呀，现在来。
5: 你等着啊，唐女。
3: 来呀来呀。
4: 干什么？这药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哎嘿。

0: 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7: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是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

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锡林郭勒盟统筹推进中水回用、烟气提水等重点工作，变废水为活水，走出水资源，集约利用新路径。走一线改文风系列报道，幸福守护第二篇，迟来三年的血汗钱。
1: 锡林郭勒盟各地组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欢庆六一。以下是详细内容。锡林郭勒盟深耕污水再生利用领域，统筹推进中水回用、烟气提水等重点工作，变废水为赋能发展的活水，走出水资源集约利用新路径。西蒙中媒记者齐岩、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2: 走进正蓝旗上都镇污水处理厂更新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设备安装管网修缮等各项作业有序开展。这座污水处理厂因设施老化、处理效能衰减，被列为蒙吉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从2025年11月开始进行更新改造，正蓝旗上都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杨俊奇：项目投资概算为506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污水处理厂、中水厂的设备设施进行全面的更新与更换。
1: 计划于2026年10月底建设完工。改造完成后，厂区中水再生利用能力将大幅提升，产出的再生水可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城镇绿化、生态补水等领域，实现污水变废为宝、循环利用，为正蓝旗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供硬件支撑，也为全盟旗县污水资源化利用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立足水资源禀赋实际，以节约形成式建设为抓手，多点布局，多点开花，持续做深做实污水再生利用和全域节水文章。在新莱奥特市，城镇中水回用体系日趋完善，城市中水厂稳定运行，日处理供水能力持续提升，再生水广泛用于工业企业生产、城市园林绿化等场景，实现水资源闭环循环利用，有效缓解城镇用水压力。
3: 依托科技创新赋能，锡林郭勒盟大力推广烟气提水先进技术，火电企业依托褐煤烟气冷凝提水工艺，实现发电生产就近取水、高效节水，大幅减少了地下水的开采，树立起工业节水绿色标杆。从污水再生到烟气提水，锡林郭勒盟正全方位构建正企民共建的节水格局，未来将持续深挖水资源潜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以水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护航全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0: 走一线改文风，一面锦旗一份谢意。在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新爱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面写有情系居民暖万家、为民解忧显担当的锦旗，使居民樊林一家在社区联动多方力量下，帮他追回长达三年血汗钱的印证，
4: 也是基层治理效能的最好答卷。今天播出系列报道《幸福守护》第二篇，迟来三年的血汗钱。
5: 西蒙荣媒记者郭小娟、苏日谷、方明报道。
6: 哎，气得我天天难受，半夜睡不着。嗯，醒早跑，半夜想起来睡不着，气得呼呼。
4: 在锡林浩特市唐书阁小区，樊林妻子刘秀英回忆起三年的讨薪路，满是无奈与心酸。 2023年，丈夫樊林在一处建筑工地当小工，双方约定日薪220元。经过数月起早贪黑的工作，樊林共计获得23000多元劳务报酬，但工程结束后，用工负责人却百般推诿，以资金结算周转困难等借口拖延付款。刘秀英：
7: 夏天抓不住人，冬天去他们家一趟，敲门就起来，哎，待两天，我现在没有。
4: 赔了啥就说，所以大堆，你有啥办法？三年间，夫妻俩反复电话沟通，上门讨要，仅陆续追回9400元，剩余13000多元被无故拖欠。就在樊林近乎放弃之际，一次社区的入户走访为这个困难家庭带来了转机。锡林浩特市新爱里社区书记、主任景春兰在入户排查中得知了樊林一家的遭遇，在细致核实情况、梳理问题后， 社区第一时间将这起欠薪维权事件列为重点督办民生事项，迅速启动社区党委牵头加业委会协同加法律援助支撑的多元联动工作机制，依托社区睦邻议事厅平台，先后组织3次专项议事协商会，全力推进维权攻坚工作。景春兰：
1: 一直给他追这个事情，就是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跟律师呀这样的沟通一下，律师可能也是给这个就是欠薪的这个人下了这些函呀什么的，但是人家一直不在乎，人家也不理会儿。然后呢律师也说了，说要不然的话就咱们走诉讼的程序，然后就到了这个法院的这个程序了，然后也是法警的也是上门给他送了传票呀什么，这个欠薪的人可能也比较重视了。
2: 在维权过程中，社区协助樊林收集劳务记录、工友证言、沟通录音等关键凭证。业委会发挥邻里联动优势，核实项目施工细节、欠薪主体身份信息及辖区居住线索，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并主动对接辖区法律援助中心，为樊林争取免费律师代理服务等专业法律指导。锡林浩特市唐书阁小区业委会主任魏永奎：
3: 因为这个是律师是不掏钱的，然后那边律师那边开始走司法程序，诉前协调，就给他就给通过分两次给打清了。
2: 三个月后，拖延三年的13000多元欠薪分两次全部追回，这笔迟来的血汗钱缓解了一家人过年的燃眉之急。刘秀英：
4: 社区办事真好呀，对人们的关心走了。
2: 新爱里社区依托木林家特色治理品牌和木林议事厅协商平台，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常态化调处邻里纠纷、民生难题，年均处置各类民生事务上百件。景春兰：
1: 社区通过多元议事、实体与闭环机制，让民生诉求快速响应、高效解决，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居民满意度持续提高。
5: 记者手记：
2: 从个人维权无路到多元共治破局，从三年久拖不决到欠款全额清零，这场跨越三年的维权攻坚生动诠释了党建引领下基层治理的速度与温度，社区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难题，守护辖区群众的安稳幸福，也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
6: 在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组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欢庆六一。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7: 6月1号，锡林郭勒盟工会联合锡林郭勒博物馆开展国风童趣主题亲子活动，通过文化小讲堂、古今趣韵会等活动，让孩子们学习文博知识，探寻千年文脉，在欢乐氛围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度过一个独具文化底蕴的儿童节。据了解，锡林郭勒博物馆5月29号至6月2号正常对外开放，每日开放时段分为上午、下午两场，上午开放时间为8:30到11:30，下午开放时间为14:30到18:00。锡林浩特市居民张女士：
8: 这次带孩子来参加博物馆的国风闯关活动特别有意义，不光能陪孩子过节，还能通过传统游戏让孩子了解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
7: 锡林浩特市楚谷兰幼儿园同梦向未来16圆圆庆祝建党105周年暨六一国际儿童节文艺汇演在锡林影剧院欢乐上演，小朋友们载歌载舞，萌态十足的表演逗得观众笑声不断，家长们纷纷拿起手机记录下珍贵瞬间。锡林浩特市楚谷兰幼儿园大班学生王金瑶：
9: 和我的小伙伴们是穿上闪亮的衣服去台上表演，我很开心很激动，我比以前更加自信了。
7: 在锡林浩特市贝利克火山园区，一场融合火山探险、草原游乐与复古怀旧元素的亲子嘉年华活动，让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体验户外运动的快乐，草地小足球赛、草原放风筝等项目让孩子们尽情感受自在氛围。园区还推出特色马术表演及免费骑马拍照体验，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自己的节日。锡林浩特市居民高普凡：
10: 我们在山上参加了这个寻宝活动，在山上又参

0: 民族特色产业政策扶持，为手工艺创业者搭建发展平台。正乡白旗牧民朝歌思琴借助政策红利，依托传统技艺实现创业增收。新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乌日胡穆勒、巴图奥切尔报道。
1: 朝歌思琴是正乡白旗乌兰察布苏木阿拉腾敖包嘎察牧民。2012年沿袭蒙古包制作技艺，2016年注册蒙古包加工公司，2023年返乡开始深耕蒙古包制作产业。苏木还为他免费提供厂房，完善基础设施，给他提供了带动乡邻创业增收的机会。朝歌思琴
2: 如今回到家乡创业已有3年，回来后重新注册了工厂，和几个哥哥一起打拼。
1: 经过几年的努力，朝歌思琴的蒙古包厂生产经营已步入稳定轨道。他在蒙古包的进料、设计到制作、售后，严格把好全流程质量关，每年制作销售传统和现代蒙古包100多个，让传统民族手工艺在传承中实现产业化发展。朝歌思琴
2: 订单大多来自呼伦贝尔、阿拉善、巴音诺尔、鄂尔多斯等内蒙古各地，也接过北京的订单。
1: 如今朝歌思琴的蒙古包厂不仅成为创业基地，更为当地有手工艺的青年牧民提供了就业增收的平台。
3: 镶黄旗扎实推进自治区10项民生工程，全面落实学生饮用奶计划财政补助试点政策，为全旗小学、幼儿园在籍学生免费提供营养奶，用暖心民生举措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4: 走进镶黄旗小学东校区，学生们有序领取饮用奶。营养奶不仅补充成长所需营养，还有效缓解了部分学生因没吃早餐出现的低血糖问题。镶黄旗小学东校区5年2班学生刘宇凡：
5: 班主任统计之后，我们在课间人们会给我们发牛奶，有许多没有吃早饭的同学都可以在学校补充到牛奶。
4: 在镶黄旗2幼儿园中1班，孩子们乖巧端坐，开心饮用专属营养奶，班级教师全程细心看护，耐心引导孩子们科学饮奶，文明用餐。镶黄旗2幼儿园食堂管理员盖海龙：
6: 全面落实这项民生惠民工程，覆盖园内所有在籍幼儿，各班教师每天有序组织幼儿饮用学生奶，整个过程规范、安全、温馨，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和家长们的一致认可。
4: 据了解，这一项目为自治区2026年重点民生工程，精准贴合青少年及幼儿生长发育需求，全程实行统一采购、质量检测、冷链配送、校园分发的规范化管理，按每人每天1盒200毫升、每盒2.25元标准补助，全年补助200天，并为乳糖不耐受学生提供专属乳制品。镶黄旗严把全流程安全关，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0: 下面播送简讯。截止5月20号，锡林郭勒盟春耕备耕领域累计发放贷款87.41亿元，同比增长11.24%，贷款余额215.94亿元，同比增长10.49%。
3: 目前，锡林郭勒草原上已设立1842户党员中心户，619处户边驿站，辐射带动1.67万名党员，联系服务7.79万户农牧民，在祖国北疆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稳定屏障。
0: 近日，国家开放大学公布2025年度招生工作、教务与考务工作先进集体及优秀个人名单，锡林郭勒盟开放大学斩获佳绩，2名教师荣获国家级荣誉。
3: 近日，泰普四旗疾控中心统筹推进精准施策，正式启动全旗13周岁适龄女孩免费2价 HPV 疫苗专场接种工作。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整点天气资讯，天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未来两天呢，我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局地有阵雨天气，整体温度适宜，风力较小。那么接下来呢，是具体的天气预报。在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乌拉盖东乌中部沁旗、西乌中部沁旗北部、阿巴嘎旗北部的偏北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偏北风4级。在明天夜间到后天，全蒙多云渐晴，新年后的是南部、西乌中部沁旗南部、镇南旗东部、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北风4级。好，下面呢是各旗县市区的天气变化。巴彦胡硕镇有小阵雨，7度到19度；乌里雅斯泰镇有小阵雨，7度到21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渐晴，8度到19度；别利古台镇多云渐晴，10度到20度；满都达土镇多云渐晴，12到22度；阿列浩特多云渐晴，10度到22度；萨克塔拉镇多云渐晴，13到24度；新马拉格镇多云渐晴，13到23度；米安图镇多云渐晴，12到23度；宝昌镇多云渐晴，14到23度；上都镇多云渐晴，15到25度；多伦纳尔镇多云渐晴，15到25度。最后回到新年后的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4级，最高气温是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多云渐晴，偏北风2级，最低气温是9度。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集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是
0: 审判，
4: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

孤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孤乐。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继续来送上到的是周一的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各位好，我是苏雅。天空

好的，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今天节目行程是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内容，之后呢我们将送上到的是由心灵沟通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关爱妇女儿童一档这个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今天继续邀请获得2025年度全盟三八红旗手称号的这位朋友上线到节目当中哈，也算老朋友，之前也曾经有合作过。然后呢他的其实如果你对我们本土的一些非遗的这样一些相关内容会比较感兴趣的话，可能有听过他的一些这个就是介绍或者看到过他的一些这个就是作品哈。那么稍后我会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之后呢，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内容，之后开启今天的行程。

0: 运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十四五期间，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累计为全盟1.64万户缴存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65.54亿元，户均贷款金额较十三五时期大幅提升25.4%。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召开2026年数据应用场景发布会，集中公布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和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名单，我盟两个创新应用入选。今年我盟将依托国家和自治区项目，推动甜菜、马铃薯、胡麻、玉米等作物单产提升，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对新建温室冷棚及冷藏保鲜设施给予资金补贴，并支持品牌建设，为锡林郭勒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30日，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200余家企业携5700余个优质岗位进场揽才，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各类求职者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近日，镶黄旗2026年以路治沙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1亿元，里程总长104.16公里。5月30日，修筑穆沁旗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也就是体检中心，举行启动揭牌仪式，标志着该中心正式投入使用。为进一步提振餐饮消费市场活力，泰普四期餐饮消费促进专项活动将于6月上旬开启。5月29日至31日，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精心组织全区14家老字号企业赴济南参加第10届中华老字号山东博览会，集中展示内蒙古自治区老字号匠心产品及独特技艺。5月30日，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也就是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6月5日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血管芯片通用技术要求》，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器官芯片标准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近日，伴随着1亿辆汽车载沪交付，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诞生，是中国汽车工业70余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关注最后一则，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今天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好，以上就是这一组资讯内容。那么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将邀请嘉宾上线节目。

0: 风家教话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啦！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最后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俩活儿我做不到。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0: 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这样一段访谈的行程哈，继续邀请到是获得2025年度全盟三八红旗手称号的这位朋友。我在节目一开始说到，其实有之前做客过啊，这样您还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顺便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是锡林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绕画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宋雪飞。
0: 之前采访就是因为您是属于非遗传承的这个绕画啊，这个应该是属于技艺对吧？
1: 是
0: 啊，然后呢，我们做客直播间，主要讲了这方面的相关一些这个就是工作呀，然后一些内容。但是呢，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在收音机前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另外，其实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咱们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吗？
1: 是，
0: 那说到这儿，其实您看今天邀请您上线到节目当中哈，就是去了解您的这个工作生活。然后呢，因为您看您咱们获得这个全盟三八红旗手，也算是一个就是一种荣誉的肯定，而且就最重要是也是就是怎么说呢，典型事例，典型的人在身边哈，所以想跟您来分享一下。说到这儿哈，咱们先这样，先从您的这个非遗手工技艺这方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到这个烙画。之前我们就曾经问过您，这个烙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好吗？
1: 好的。其实这个烙画我从小就会，因为是跟我姥姥他们那个小时候学的嘛。老一代就是拿那个点炉子嘛，有炉钩子嘛，它就烧红了以后，就是随便的，就是那个毛毡子上呀啥的那种的，慢慢的就是从小吧，就是看着他们就那样的，就慢慢的就一直在学吧。当时上学的时候想考这个上这个艺术了嘛，后来一想到上艺术比较费钱，而且也不一定能成名，后来也是改了专业，然后也是没按自己的那啥，但是一直热爱嘛，一直就是在慢慢的一直在做这个东西，一直在画画呀、截纸呀、烙画呀这些东西。有段时间我也学那个刺绣啥的，也做过，也是上学的时候也是，当我上是内蒙古农业大学那个动科院嘛，跟那个师大是门对门嘛，经常去跑到师大啦、奈大那个艺术学院，每年有那个毕业生的作品展，我也每次去那儿看一看啥的，也是就转一转啥的。
0: 这个首先其实多少属于家庭传承，
1: 属于
0: 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现在说到炉钩子啊，就是我特别想说，可能有一些90后如果从小城市生长都不太知道是什么了，这都属有点属于专属70、80后的回忆里面的东西是吧？
1: 是。
0: 然后呢，您看，就是您的姥姥那个时候，就有这样一些，其实就算是一种艺术创作。那个时候是成体系的吗？还是说她其实就是喜欢，然后用这种方式进行这个就是画作的创作呢？
1: 她就是平时就是那个在老一代那会儿，可能我姥姥他们那个家庭也属于一个蒙古族的那种大家庭吧，姥姥也属于那种属于咱们说到现在就是那种大家闺秀，人家也会的特别多，然后就是从小就是生活中就是潜移默化的就是编那种的，就编教我们，就是这个你看这个烙一个花呀，烙个鸟呀，就那样的。那会儿不就是那个蒙古包嘛，有毛毡，他随便就给你烙一个鸟，烙一个花，就那样的。我们慢慢慢慢就把我们给刻意默化了。
0: 是这样，就是说，可能他就是小的时候接受到很多这方面的这样一些，就是比如说培训，或者说一些学习研习吧，可以说是吧。但是当时没有说完整的形成某些作品，但是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有展现。
1: 对
0: 啊，然后呢，用的这个方式是用。就是您说烫的烙的这种方式是吧？
1: 对。
0: 那我相信他可能就像您后面又学习绘画又学习刺绣，其实这些都是触类旁通的一些艺术嘛。
1: 对，
0: 他可能都是
1: 都是那个属于美术类的嘛。
0: 但是在这个烙画这个方面相对来说做得更好一点。
1: 对。
0: 然后您大学的时候学的，您刚才说您在这个农业大学是吗？
1: 对。
0: 学的什么专业能问问吗？
1: 动物科学
0: 啊。这个其实要是放到就是现在这个动物科学动物医学，其实我觉得您当时这个选择这个专业多少也有点超前呀。但是动物科学可能跟我们当地的是吧，这个农业有关系，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去学习的？
1: 当时是觉得想学艺术没学了，有点就是不想听父母的话，就想我父亲是想让我做个老师，女孩子嘛，踏踏实实的，说将来也万一能那个啥，能从事到美术这块。但是那会儿比较叛逆，他就学这个了。但是那会儿大学没毕业，实习那年我就挺荣幸的，就去伊利集团，就是做了那个乳品化验员了。
0: 是这样子。那您看啊，就是从最初的这样一个，就是被姥姥潜移默化的，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其实是艺术的这个天分哈，是带起来的。到后面可能因为现实条件，然后又因为叛逆选择了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专业。到后面其实您现在又回归到本性。

0: 这个南达慕大会的时候，像我们当地在过年过节都有非遗的一些展示展区的时候，看到您很多之前版画，现在确实我看到很多属于是在这个大小葫芦上，是吧？
1: 是是。
0: 葫芦嘛，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它的这个寓意非常的好，而且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工艺不像版画那么大，是吧？可能大家购买之后，我们家里这个摆设会更方便一点。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考量，然后才有了一些这个转变呢？
1: 也可以这么说吧，葫芦它的用寓意好，它是福禄嘛。然后我们这个葫芦上，我也做了那个很多那个创新嘛，然后就是墨刻呀、针刺呀。最早那是烙的，就是咱们那个用那个电烙笔嘛，它主要是葫芦是掌握它那个温度嘛，然后我们就是烙的那个黑白的嘛，黑白的后来我一看黑色的，可是碳化了以后就黑色嘛，黑色的我一看不太好看，我们然后就是创新，现在都是彩色的了，彩色的我们外面又照了点东西，然后它以后也不会氧化了。
0: 是这样，就是
1: 我们也每天在创新，
0: 对，也就是不断的，一方面要传承要发展，是吧？
1: 对，
0: 但另外一方面，这个发展里面的就是需要创新，让它如何更好的长久的进行一个保留和保存。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您看啊，就是说到这个烙画这个技艺从姥姥那儿传到您这儿，您现在我们大概有没有一个团队，还是您在自己在做着这方面的工作？
1: 就是也有一些学员跟我学习呢。在那个就是业余的时候吧。如果有想学的，我们也会跟他联系，然后就那个教授他们写。
0: 也有在学习的，是吗？您大概带了多少徒弟了？
1: 没算。
0: 但是其实如果想从事这方面，多少他其实是有一些绘画功底的，是吧？有要求吗？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些朋友正在听节目，他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话。
1: 这个怎么说了，我觉得只要爱好这个东西，自己细心的去琢磨，能静下心来，这些也行，这些
0: 也
1: 可以，也可以，
0: 有点零成零，这个不叫成本啊。当时我想说什么，就是零门槛可以入门，是吗？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这种非遗的技艺的这个传承，其实我们真的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是吧？加入其中，
1: 是吧？
0: 就是可以，就是参与这件事的人越多，其实他的这个对他的传承来说是越有好处的嘛。
1: 就是把这些东西将来慢慢的就失传了嘛，
0: 对，
1: 让更多的人就是了解这个烙画技艺，然后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学到这个东西。
0: 对，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如果大家对这个比较感兴趣，不妨跟我们的这个就是宋雪飞老师联系一下哈。刚才也说到这个烙画，其实任何的非遗技艺的传承都需要有大量的人，是吧？参与其中，无论你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但是首先这个就是技艺，它是没有说会断到某一个什么，是吧？那说到这，其实我就想到，就是当时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像您说这个烙画，我们这还有些有这个蛋雕之类的啊，就这些其实都是要求对你，就像您刚才说到，我们在这个葫芦上作画的时候，它的温度呀，它的这个可能我们手的这个力度呀，
1: 对，
0: 我刻画的角度呀，
1: 对，
0: 然后我在这个刻画之前，这个葫芦的大小，我的布局，是吧？
1: 对，
0: 都是要求比较。
1: 对，根据那个葫芦的造型，然后去制作那些，看一个葫芦它适合做点什么图案，然后根据那个它那个做，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主要就是，也就是做一些，比如是说做了一些那个同心筑梦啦、蒙古马啦啥的，这些做了一些这些东西，还做一些当地这个民族民间这些，咱们这个文化的东西。
0: 其实都是一种就是文化的传承，
1: 对，
0: 然后不同的艺术载体，但是在传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统一的精神内核是一样的，是吧？
1: 是。
0: 那说到这就想问到您说，就是每年我们会有一些固定的，比如说这个非遗展示的时候，今年这个那达慕，是吧，也为时不远了，是吧？
1: 对。
0: 那么其实说到这，就是每年这个时候有很多的外地的游客，就是相对来说，比如说在过年年节的时候，我们当地的朋友会比较多，是吧？那么很多外地游客来，就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无论是当地的朋友还是外地朋友来进行了解购买，有没有让印象深刻的一些小故事能分享一下的吗？
1: 有，就是我那个烙的是一个码头嘛。

0: 外地那个游客是个河北的，他特别喜欢，当时就要好几个，我说是落花只能住一落一次就是一个，然后他挺遗憾的，然后就把我那个仅有的几个拿走了，
1: 成品是吧？
0: 成品他也想带上，说做那个伴手礼啦啥啦的。
1: 他购买的是版画还是葫芦？
0: 有葫芦也有那个小的那个烙画的那个木板那个烙画。
1: 哦，是这样。就是当时您是创作的时候是以这个蒙古马的马头是吧进行这样的一种创作，那么就是你看啊，他希望多一点，但是呢我们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嘛。
0: 对，
1: 烙画一般情况下就是您给大家介绍，我们一个烙画的无论大小葫芦你知道啊，它就是大还是小，其实线条呀整体的构画其实差不多，我个人感觉是吧，相对来说就是它制作周期是不是都差不多，我觉得是不是越小越难做一点呀？
0: 这个也不一定
1: 啊，
0: 这也不一定，
1: 就看你构图是否丰富。是吧，
0: 就是
1: 啊。那您稍微介绍，我们一般一个版画也好或者说一个葫芦也好，制作周期大概多长时间？比如说一个马头。
0: 这个看那个啥，因为我们每次做的那些都是真是特别那个用心，就是就烙就要看那个马的那个面吧，面哪头是就是暗面或者是亮面嘛，我们是根据那个就烙就自己心里琢磨着怎么那个把它能够烙出的更好，更那个立体感嘛。这个根据那个画那个这个也没有个时间那啥，
1: 没有一个固定的是吧？
0: 也有做好几个月的。
1: 哦，就是时间长的话，您最长的一个烙画工艺下来多长时间？
0: 做了3个月。
1: 3个月。
0: 连烙带墨刻，因为那一个烙画是多种技艺全用了。
1: 哦，那么第一它是3个月，主题是什么？
0: 主题就是个蒙古马吧，它是一个好像八骏马。
1: 那您说所有的技艺都用了，都大概用了哪些技艺，能介绍一下吗？
0: 当时用了墨刻，还有彩烙，还用了针刺啥的，这些全用了。
1: 是这样。就是你看啊，这个是3个月，大概是在版画上吗？
0: 是葫芦上。
1: 葫芦上，
0: 因为整个葫芦一圈整个全都烙了。
1: 是这样子。所以说那最短时间是多长时间？
0: 也有几个小时几分钟的。简单的嘛，它就简
1: 单
0: 一点啊。
1: 比如说卡通的一些形象，
0: 那些就特别简单，就几分钟也能出一个。
1: 对，所以说你看刚才说到这个蒙古马，这个相对来说它整个所有的技艺都要用上，然后我们可能用的一些工艺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全部镂刻之后它要3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说很快的给我们的这个游客是吧，
0: 对，
1: 进行这样一个就是即兴的这样一种创作。
0: 对，
1: 那说到这就是他就觉得说这个很好，有没有让你印象他们比如说一些外地游客看到这样一些技艺这样一些成品之后说的一些话，就让你印象还挺深刻的，有没有？
0: 哎呀，
1: 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烙画这个就是不是很常见的一种是吧，
0: 那个是主要是那个他们也觉得这个烙的就是特别那个，因为我们用的时间的确是很长嘛，然后每一个烙画我们都的确是特别用心嘛。他们当时的确是特别喜欢呀，而且他们觉得真是活灵活现的，特别喜欢的拍照呀什么打卡呀的。
1: 然后作为伴手礼带回去是吧？
0: 对，
1: 其实说到这儿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现在比如说信息非常的发达，就是您现在主要是以在家创作，有没有想过，因为我有时候看到就是您有没有发一些比如说创作过程当短视频呀之类的，我是有从短视频当中看到过，比如说那个苗就是香绣
0: 是，
1: 就是他们就是双面绣，我看完之后就觉得那我基本就是来凑数的。啊，就是那个技艺啊，那个精湛，就是我曾经看前两天看到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在国外，他可能大学要毕业了啊，还是研究生毕业，他就给他的这个老师栩栩如生的绣了一个老师，就他说我一定要用中国的这种就是传统技艺去震惊一下这个是吧国外的朋友，然后老师收到这个画，也不叫应该叫绣像是吧，他就非常的这个就是 很震惊于他的这个技艺，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嗯，然后他们现在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些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比如说这个技艺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绣工是如何的，是吧？那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考量，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比如说我在创作过程当中把它就是拍摄下来让更多人去了解呢？
0: 我这个是我是绣过那个熊猫，然后绣了一个八卷图，那个八卷图现在还在我这儿，然后那个八卷图是绣了好几年，叫熊猫刚绣完的确是那个绣工啊是一针一线的，然后我也跟那个非遗传承人也是蜀绣的非遗传承人
1: 蜀绣、
0: 我们也是学习交流，然后后来那个啥种种原因现在不绣了
1: 但是烙画的这个我说创作过程有没有把它拍摄成一些短视频的这个制作进行传播，有没有想过这方面的？
0: 想过，但是
1: 还没有成型，
0: 没有成型，就是。
1: 其实不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去了解，是吧？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好，说了很多跟您的这个，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非遗技艺的传承嘛，这是也算是一种职业哈。但其实您还有一个职业的身份，就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吗？
0: 是，
1: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社区工作人员他们所承担的，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三八红旗手当中也有采访过，我记得我采访的有一位应该是来自于镶黄旗的，就是他是社区工作人员。我们知道社区的工作是这样，就是又多又琐碎又细致，
0: 是
1: 大家应该知道从六月份开始我们又有一个新的这个全国普查又开始了嘛，是吧？
0: 是，
1: 就是我们知道社区工作人员他们是这样，我们相对来说叫上正常班的朋友下班了他们开始上岗了，
0: 这个我们是居民随叫随到嘛，
1: 对，
0: 只要居民有需求我们就得及时解决
1: 就是你看又开始入户走访的时候你就要在居民大家基本都在家的时候，是吧？
0: 对，
1: 中午呀尤其晚上的时间，是吧？
0: 是
1: 要去进行比如说一些调研或者怎样，就是每天都特别的忙碌。那您看啊，您这个就是非遗技艺烙画这个应该算是在相对来说业余时间在完成，是吗？
0: 是，或者是晚上或者是放假或者是那个什么，就是业余时间嘛，挤出来完成这个。
1: 对，所以说咱们的主业还是要做着这个社区的工作。
0: 是。
1: 那说到这社区工作，您看，您这个网格员是吗？也是。
0: 是。
1: 就是也是要就是走入到这个是吧？
0: 是。
1: 居民的这个家庭当中，那么其实您看，咱们是属于最就是
0: 最基层的工作人员，
1: 对，最基层的。但是你们做的很多事情，说的话，你们代表的是我们的一级政府啊，就是国家，比如说在遇到问题，很多老百姓觉得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们说的很多话做的很多事，最后的这个结果的处理标准，最后他很多老百姓认为不单单是你们，是我们的政府是怎么做的，是国家是在怎么想的，你们是把国家的很多优惠的好的政策以及国家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治理吧，可以说其实是在我们这一层进行实施的嘛，对吧？
0: 我们是个宣传，
1: 是宣传，然后要实施，要打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是吧？
0: 是，
1: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您看啊，就是我们就是作为这个新时代的女性，咱们这个社区是不是也是女性工作者比较多？
0: 是的，
1: 身边就是您和您的团队大家一起。那么您觉得在就是这样一个工作当中哈，其实相对来说女性她的优势在哪里？您觉得？
0: 我觉得女性就是她那个细心嘛，然后就是有
1: 同理心，
0: 对对，同理心
1: 比较能共情，
0: 有爱心，
1: 有爱心是吧？就是因为相对来说你看大家都在一起，邻里邻居有的时候这个就是就怎么说，人和人之间就是太近了有的时候，是吧？
0: 对对，
1: 就容易相对来说容易发生一些摩擦呀小问题，是吧？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情况我们大家的也知道，就是小事儿不出社区嘛，是吧？
0: 对
1: 啊，小事不出区是这么来的，是吧？不出社区，然后呢大事化解在这个街道，就是基本上可以的话我们都是这样。那么在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作为这个网格员就要第一时间去到现场
0: 及时沟通嘛。 我们就是一次沟通不行两次嘛，反正直到那个双方满意为止。
1: 那么说到这儿，我想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您在这个就是这样一个一份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解决了一些问题之后受到的暖心回馈呀，还是说您在这调解过程当中自己的一些收获呀，有没有能跟大家分享的？我相信应该很多吧。
0: 很多很多。

0: 也不因为是老旧小区，住的都是老人小孩，又怕那个那个天气寒冷嘛，怕那个老人们冻坏啊啥的，我们就得及时跟那个市居民的，我们就及时沟通，让他们赶紧修，然后就这些，我也不太会表达
1: 了。就是啊，您的那个就是相对来说，咱们管辖的区域老旧小区居多是吧？
0: 是。
1: 然后这样老人相对来说会多一点。
0: 对。
1: 其实您看啊，就每年我们就是供暖期结束之后，六七八。九这几个月，其实大家像我父母家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们家这个管道，因为也算是老旧小区，而且是回迁楼嘛，就是有一次发生一点，有点跑水，后来我把所有的管道、所有的连接口，包括暖气都给他们换掉了。就是其实真的，就是一旦发生问题的话，就相对来说会事情比较的。尤其家里如果只有老人的话，处理的会就会比较的麻烦。
0: 对，
1: 有的时候呢，可能家里子女不在身边，最近的就是你们。
0: 对，
1: 就只能找你们。
0: 对，
1: 是吧？
0: 有的是租户，他也不掏钱修，就得我们及时的跟那个
1: 户主、
0: 户主联系啊、然后每家每户协调，然后让他们自己找那个人，然后最后他们协调这个咋修这个，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嘛，不解决那啥。我记得那是去年吧，那是最冷的一次嘛，因为那个有个一号楼。然后那块的确是跑了好久了，然后那个水都沙沙的响，我站到楼道当时挺害怕的，然后我就跟那个社区书记，就是他也上去来这儿做过那个啥，阿斯汉阿书记，我就跟他沟通，当时就是那栋楼的，因为住户不掏钱，就剩下那个我们跟房东也联系，房东也就是推吧，也不到现场，也不出这个钱修，后来没办法，阿书记天天跟工人公司联系，天天找工人公司，拧那个啥吧，怎么说来着，厚着脸皮拧，天天去找人家去，没办法。后来
1: 其实是住家户的问题是吧？
0: 住家户的问题，人也不修，我们社区也没有这个经费嘛。
1: 其实我在这特别想说，就是房子出租之后，那也是你的一个房产，一旦出现问题，其实对你来说自己也是会造成影响的，是吧？
0: 对。
1: 而且如果你比如说楼上楼下被淹到，尤其楼下，你是要负责任的，就不是说这件事我不管，就租户住着，租户其实是没有义务去承担这个维修费用，像这样的一些维修费用是不在人家的这个租户承担费用之内的，
0: 对，
1: 是吧？所以在这真的希望大家特别关注这一点。哎呀，做社区工作啊，琐碎，然后事儿又多又全，是吧？
0: 是，
1: 真的是不容易。说到这儿啊，我要问到一个问题，是每一位我们的这个就是朋友做客直播间都会问，您是如何看待在新时代，这个我们就是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的女性她力量的？
0: 就是这个。我深耕烙化这个非遗技艺多年了，在非遗传承与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新时代巾帼的力量，就是女性挣脱世俗固有的那个标签嘛，以巧手坚守匠心，以实干育赋能成长，就是新时代女性手艺人广阔发展的平台，成长的空间。作为非遗传承人，我立足本土草原文化的特色，将蒙古马精神、民族团结、石榴文化、草原民族风情等特色元素深度融入到烙化的创作中。就是这个女性，新时代的女性就是不再被家务琐事就是所那个束缚吧，然后走出来，然后既能顾小家，也能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1: 其实我觉得在您说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您小时候这个潜移默化的启蒙是因为你的外婆，是因为你的姥姥，是吧？
0: 是。
1: 但是呢，她那个时候她一身技艺啊，但是可能限于当时的一种状态吧，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传承和发挥，只能说给自己的小辈有这样一个启蒙。而你确实就像您刚才说到，在新时代的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价值，
0: 对，
1: 通过这样一些是吧不同的展示的方式吧，是吧，然后您是以烙画这个技艺传承为主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我们聊了蛮多的啊，然后我觉得在跟您沟通当中，当说到您的烙画技艺的时候，就是眼神真非常有光，然后呢神采奕奕的，确实从中我相信应该

0: 是有特别多的一些收获的。当然说到我们的工作，工作虽然说琐碎，事情比较多，但是每次取得成果，然后居民真诚的向你们就是露出那个最后满意解就是答复的一个这个笑脸的时候，应该也是收获满满的，是吧？
1: 是是，觉得非常内外。
0: 就是很有，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对。
0: 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跟您的沟通先至于此啊。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然后还是想说一句，就是无论咱们对于非遗技艺的传承，亦或是我们在平常的日常工作当中，其实都是用自己的这个坚韧，是吧？自己的这个就是。女性角色的力量去做着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哈，也希望您就是之后无论是主责主业还是我们的业余哈，都可以把它发挥得更好哈。好，今天呢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先说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今天新视频漂流瓶当中啊，和大家来聊到的一个观点是，希望你可以远离语言攻击性强的人。就是在生活当中哈，你一定遇到过这样的人，说话自带锋芒，言语带着戾气，习惯性口无遮拦，句句带刺儿。你满心欢喜分享生活趣事，他一盆冷水迎面泼来，句句嘲讽，句句扫兴。你认真规划人生目标，他从不鼓励支持，只是会一味的否定打压，然后处处质疑。你和他好好说话，他却把你的好性子当成了软弱，得寸进尺地进行言语攻击，从不顾及你的感受与体面。或许有人会觉得这种人其实没什么恶意，只是不会表达。但是老话说得好，舌如剑，唇似枪，很多时候语言比刀剑更伤人。所以与其在有毒的关系里内耗，不如学会远离。他不是冷漠，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那么在今天枕边书阁当中呢，我们来推荐到的书是美国作家米奇阿尔伯姆的小说《一日重生》。弘一法师说，一念花开，一念花落，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就人生在世啊，如果不想活得太累，有太多东西需要放下，否则呢，我们不仅要承受不了过重的负担，而且呢，会失去很多的自由和快乐。那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本小说《一日重生》里呢，就讲述了一个关于放下的故事。小说里的主人公查尔斯年轻时很风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生活每况愈下。为了留住往日的辉煌，他做了很多不切实际的事情，甚至不惜把家底都败光了。妻子和女儿对他很失望，纷纷选择离开。查尔斯觉得生活了无生趣，绝望之下他就选择了自杀。但是没想到一场车祸之后，他竟然见到了已经去世的妈妈。在那个梦幻的一天啊，他感觉自己从濒死的边缘看到了希望。然后经过医生的抢救，查尔斯重获新生。他终于明白，幸福不是获得了多少，而是放下了多少。人这一生最好的修行就是放下喧嚣和浮躁，好好的去感受生命的美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所有内容。接下来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今晚的节目行程，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檬荣梅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城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1: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新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新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没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银行第一个板块薪水漂流瓶。今天我们来说，建议你远离语言性攻击强的人。语言攻击性强的人啊，最喜欢给自己贴上我这个人就是说话直这样的一个标签。哎，仿佛只要加上这句话呢，再伤人的话都能够被原谅。但事实上呢，说话直和语言攻击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坦诚地表达观点，不带贬低和嘲讽，后者则是以伤害他人为目的，用尖酸刻薄的话戳人痛处。电视剧《幸福到万家》里的王庆来就是典型的语言攻击者，他本事不大，心气儿却很高，尤其喜欢用言语打压妻子何幸福。当何幸福找到工作，满心欢喜地告诉他时，他酸溜溜地说，1500的工作有什么可开心的。何幸福想学法律知识，他直接泼冷水说，你一个农村妇女学那玩意儿有啥用。何幸福升职加薪了，他不是为他高兴，而是话中带刺地说，你再怎么穿着城里衣服，也仍然是别人瞧不上的农村人。王庆来的每一句话都打着实话实说的旗号，实则充满了嘲讽和贬低。他不是在帮妻子分析问题，而是在用言语摧毁他的自信，让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这种言语打击本质上就是心理学中的煤气灯效应，它是一场隐秘的情感操控。攻击者不断地贬低你的价值，否定你的努力，久而久之让你迷失自我，习惯性地怀疑自己，依附他人的认可，慢慢地活在别人的评价里。更可怕的是，语言攻击还是一场悄无声息的能量掠夺。这类人从不会动手争执，而是把话语化作伤人的利器，习惯性的全盘否定你的选择，阴阳怪气嘲讽你的追求，当众揭人短处，践踏尊严，还总以开玩笑而已，你太玻璃心为借口，把锅甩到你身上。就是和他们相处哈，人会被迫陷入沉重的情绪劳动当中，耗费大量的心力去消化恶意，安抚情绪，还会陷入自我怀疑，不断的纠结是不是自己真的不够好。时间一长呢，你的热情会被慢慢的磨掉，你的自信会被逐步的摧毁，原本明朗的心境也会变得阴郁而内耗，最终被这份隐形的伤害拖垮了。你可能会问啊，说为什么有的人说话总是带刺儿？是他们天性刻薄，还是刻意针对你呢？其实都不是。心理学研究表明啊，说一个人对他人的攻击性往往与自身的价值感和安全感成反比。换句话说，一个人内心越匮乏，越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一个人能量越低，越需要通过攻击别人来寻找存在感。电视剧《以家人之名》中呢，陈婷对儿子凌霄的语言攻击就是最典型的匮乏投射。陈婷的小女儿因为偷吃核桃窒息去世之后，她没有办法承受内心的自责和痛苦，于是她把所有的怨气都倾泻在了当时的凌霄身上。她反复地对凌霄说，是你害死了妹妹，你为什么要给她吃核桃？这句话像一把冰冷的刀，反复扎在凌霄的心上，让他从小就活在愧疚和自我否定当中。其实陈婷的语言攻击本质上就是一种内心匮乏的投射，他没有办法面对那个因疏忽而失去女儿的自己，于是必须创造一个罪人来承担这份他承受不起的愧疚。他把所有的自责、痛苦、无力感全部倒进了这个孩子的生命里，每一次指责都是在对自己说，不是我的错，是他害的。心理学家荣格曾说啊，我们所憎恨的别人身上的东西，往往是我们拒绝承认的自己身上的东西。语言攻击无法承受内心的阴影，于是把它投射出去，让你来替他背负。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再为别人的攻击而自我怀疑。你只需要轻轻地对自己说，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他的。然后把那份不属于你的重量还给他，转身离开。知道了语言攻击的杀伤力哈，也就理解了攻击者背后的匮乏。那我们该怎么办？以下有三个方法，希望你可以记住。第一，识别攻击模式，不再自我困顿。
很多遭受语言攻击的人第一反应不是觉得对方有问题，而是觉得是不是我真的不够好。所以你要立刻停止这种想法，并且告诉自己，对方贬低、否定、嘲讽我，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因为他内心匮乏。不要用别人的刻薄来定义自己。好，第二点，建立语言边界，明确表达底线。如果对方的语言攻击已经让你不舒服了，你可以说出来，不需要争吵，不需要解释，只需要平静地表达说，你这样说话让我很不舒服，请你换一种方式。如果对方说，你怎么这么敏感，我只是在开玩笑，那你可以说，开玩笑的前提是不伤人，你这句话已经伤害到我了，不是敏感，是我的底线。不要被对方的道德绑架裹挟，也不要因为对方一句开玩笑就妥协退让，因为你的感受从来都值得被尊重。只有明确边界，才能挡住那些隐性的伤害。真正尊重你的人，听到你的底线之后是会调整的，而那些听到你表达不舒服却不屑一顾的人，恰恰证明了你的边界感是对的。第三，减少接触，把时间留给滋养你的人。有些关系你无法完全切断，比如说某些亲属关系、工作关系，但你可以减少接触的频率和深度，能不见就不见，能少聊就少聊，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留给那些让你感到温暖的、被支持的人。美国知名企业家吉姆·罗恩曾提过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观点，那就是你身边最亲密的五个人的平均水平就是你的水平。这当然不是一个怎么说精确的科学定律，但是它提醒我们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就是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远离语言攻击性强的人，不是逃避啊，而是主动选择干净的圈子，正向的磁场。那些总用恶语消耗你的人，只会拉低你的心境，消磨你的能量。而那些温柔善意、懂得尊重的人，才能够滋养你的内心，照亮你的前路。减少无效接触，放下不必要的人情牵绊，把时间留给自己，留给值得的人，才能够守住内心的平静，积攒足够的能量，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有人说，语言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的确，一个人怎样说话，就藏着怎样的内心。那些习惯用语言攻击他人的人，暴露的其实是自己的匮乏和虚弱，而那些始终温柔、懂得尊重的人，才是真正的强大与丰盈。人生真的挺短的，别把时间浪费在听刺儿上。你有权选择谁进入你的世界，也有权把谁请出去。所以往后余生，远离那些语言攻击性强的人，和会好好说话的人在一起，把日子过成暖阳，而不是战场。

0: 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夜深了，站漂泊的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灯台灯在第十夜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银行。下半时段枕边书阁啊，我们来和大家聊到的书籍是美国作家米奇阿尔伯姆的小说《一日重生》。主人公查尔斯年轻时曾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棒球运动员，凭借出色的投球和击打能力赢得过无数鲜花和掌声。在那种环境里，他习惯了被人追捧的感觉，然而随着身体不断的负伤以及年龄增长，他退役了。从往日的众星捧月变得默默无闻，他受不了这种巨大的落差，为此计划开一个酒吧。听到查尔斯要投资一大笔钱，妻子并不支持他的想法，因为查尔斯既没有经商的天赋，考虑问题也不够周全。但在查尔斯的坚持下，酒吧还是开起来了。可此后呢，查尔斯就自称是老板，把酒吧全权交给服务员去管，再加上酒吧位置偏僻，顾客寥寥无几。两年之后，酒吧就因经营不善关门大吉。后来查尔斯成了一名推销员，虽然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但一家人温饱不成问题。可是查尔斯不喜欢这份工作，总想着短时间就能赚大钱，好让别人高看自己一眼。为此呢，他曾轻信一个漂亮女人的花言巧语，把所有积蓄都投到现在已经一文不值的股票基金里。事情发生后啊，那个漂亮女人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下查尔斯一家连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妻子变得歇斯底里，整日跟他争吵。查尔斯为了逃避现实开始酗酒。由于终日精神萎靡，查尔斯工作时频频出错，接连两份工作他都被老板炒了鱿鱼。妻子实在厌倦了他的眼高手低，提出了离婚。女儿结婚时也没有通知他去参加婚礼。一时间查尔斯众叛亲离。查尔斯一味逞强蛮干，本意是想活得更有面子，可却从未想过人到中年首先考虑的不是冒着高风险赚大钱，而是要稳中求变。毕竟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我们要面对柴米油盐一日三餐，放下身段接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日子反而会好过一点。独居之后啊，查尔斯觉得人生糟糕透了，眼看着女儿也不再搭理自己，仿佛所有光亮都从她的世界里抽离了，这让她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于是呢，她买来了一瓶酒，拧开瓶盖，一边灌入喉咙，一边发动车子。夜色渐沉，当车子发出刺耳的声音开上街道，查尔斯感觉路灯也变得模糊起来。突然耳边传来卡车喇叭急切的轰鸣声，等查尔斯反应过来的时候，只感受到一身沉重的撞击，接着天旋地转，世界陷入了一片黑暗。不知过了多久，查尔斯清醒后挣扎着从变形的驾驶室里爬出来，他拍掉膝盖和手臂上的沙土，发现身上有十来处伤口，大多是小擦伤，也有几个大伤口。可他并不理会这些，跌跌撞撞，凭着某种深植于身体的记忆，一步一步走回了童年时代的那栋老房子。此时太阳正在冉冉升起，他在一个花盆里找到了压在一块假石下的房门钥匙。推开门的刹那，门帘在光线中飞舞。令他无法置信的是，去世多年的妈妈竟然站在客厅里。看到查尔斯的状态，妈妈赶紧从另一个房间拿来一瓶消毒水和一卷绷带，并抓住他的胳膊把袖子撸上去给他消毒包扎。他的动作那么自然，好像从未离开过。看到死去的妈妈再生，震惊的查尔斯不愿去求证事情的真实性，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愿意和他靠得这般亲近。他好想永远留在这一刻，眼泪也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随后在妈妈的要求下，查尔斯陪她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去看望一位叫罗斯的老人。来到对方家里，妈妈耐心地帮罗斯洗头理发，查尔斯听着哗啦啦的水声，竟不知不觉地安心睡了一觉。那是他许久未曾有过的身心放松的沉睡。第二件事是陪妈妈吃一顿午餐。回家后，妈妈很快便从厨房端来了一个盘子，上面有粗粮面包做的三明治，里面夹着烤牛肉、番茄和芥末酱。闻着记忆中熟悉的香气，查尔斯按耐住内心欢喜，狼吞虎咽的样子就像回到了小时候。第三件事，查尔斯陪着妈妈去给塞尔玛小姐化妆。塞尔玛小姐长得非常漂亮，头发像缎子一样披在肩上。妈妈从包里掏出瓶瓶罐罐，先给塞尔玛脸上均匀打上粉底，然后轻轻修眉毛，最后郑重涂上口红。此时查尔斯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好好感受生活的美好了。以前为了追求所谓的面子，做了那么多不切实际的事情，一直在忙着追逐目标，却很少停下来专心体验此刻的生活。现在终于明白，那些只顾追逐不顾当下的做法，必然让自己越活越差。心理学家研究证明，散步、冥想、听音乐，或者做一点喜欢的事情，往往能够让身心俱疲的人心情舒畅。其实摆脱焦虑、找回平静的方式非常简单，那就是活在当下。所以当我们感到身心疲惫、压力重重、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不妨放慢脚步，可以走进大自然去吸收天地灵气，或者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安静地待一段时间，又或者什么都不做，专心发呆，拥抱无聊。唯有学会放空身心，懂得为自己充电的人，才能够让生活充满活力。在与塞尔玛小姐告别之后，查尔斯感觉周围的场景在不断的变化，仿佛进入到了一个虚构的空间，一切都美好的不像话。此时黄昏将至，妈妈认真地看着他并说，儿子，永远不要放弃你自己。妈妈的声音虽然很轻，但却像穿透了岁月，直达查尔斯心底。随后一道强光袭来，妈妈踪影皆无。与此同时，查尔斯感觉四肢一阵刺痛，那痛感尖锐而真实，将他从朦胧的幻境中猛地拽了回来。查尔斯，你能听见我说话吗？现在我们要把你抬到车上了。听到医护人员的声音，查尔斯的思绪回到了现实。他吃力地抬了一下手，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随后他睁开眼，看到了天空，星星。很快星星变得越来越大，像一个个棒球似的。查尔斯下意识地张开手掌，好像自己戴着棒球手套就可以接住它。等等，注意他的手。耳边的声音变得温柔起来。查尔斯，醒醒吧。对了，好样的。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查尔斯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治疗。他感觉很幸运，出了这么严重的车祸，不仅没有伤害到他人，自己也活了下来。从那次事故之后，他彻底戒了酒。虽然起初很艰难，夜晚变得格外漫长，但每当酒瘾上来，他就会想起母亲消失前的眼神，慈爱且充满信任。对于那个夜晚，他想了很多，始终觉得冥冥之中是妈妈救了自己一命，也许是他拉了自己一把，也许是他最后那句话在自己意识模糊时重新点亮了什么。此后查尔斯不再寻求外界的认可，选择放过自己，过一种看似平庸的生活。作家林清玄曾说，生命需要做减法，要有觉察地放下许多东西。这世间最好的放生是放过自己。真正能治愈一个人的不是时间，而是精力。重建生活秩序，不让过去定义现在的自己，才能够活得从容且坚定。一日重生里有这样一段话，几乎每一个人，不
不管外表看起来有多么快乐，在他们内心深处都有一块小小的地方，那块地方装着自己深爱的已经故去的亲人，他们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够重逢。为此，作家米奇·阿尔伯姆在书里特意设定了查尔斯和妈妈的奇幻相遇，并借由妈妈说的话让查尔斯彻底醒悟，只有放下那些纷纷扰扰，才能够轻装上阵，感知生命的美好。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查尔斯一样，在生死关头走一遍后又幸运的重生。我们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所以无论处于何种境遇，我们都要珍惜此刻，以积极的状态前行。

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

0: 何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表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5: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2: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7: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8: 嘎哩嘎哩嘎喽，哩嘎哩嘎喽，哩嘎哩嘎喽。
9: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0: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9: 以后注意点儿。
10: 一定一定。
11: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0: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1: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0: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1: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2: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13: 当城市按下静音键，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99.4， 让肖邦的夜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好了，又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人生就像蒲公英，看似自由，却身不由己。既然躲不掉拦不住，那就换一种态度生活，接纳所有的不完美，看淡所有的不如意，放下所有的不顺心，换一种心态，日子就清凉了。祝各位晚安好梦。

0: 贝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蕾中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笋，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 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 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场。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4。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打开

0: 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我们上一集啊讲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现在这个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军队要跟日本人打，要彻底的打，不惜一切代价的打。而且这个蒋介石不但打日本，还联合咱们共产党的军队一同抗日。说这是怎么事儿啊？您这儿讲了半天啊，这蒋介石没干别的，净剿共的有井冈山就开始追剿红军，一直这红军最后在陕甘宁这个地带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不是害打这革命根据地的吗？现在怎么又联合咱们共产党军队抗日呢？在这个卢沟桥事变没发生之前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事变。这个事变震惊中外所以呢，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这个事变的经过，它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又称为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时任这个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为啥扣他？有个目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那时蒋介石啊，在没发生这个西安事变之前，他总喊一句口号：攘外必先安内，必须我得把红军彻底的打没了，然后再说。所以西安事变这儿一爆发，最终呢，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啊，他有这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那么这是怎么事儿呢？为什么张学良要站在共产党这一方？这个我要说一说。1936年4月起啊，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他就总琢磨呀，这共产党为什么这么受老百姓的爱戴呢？所以他就开始跟共产党接触。4月9日，这个张学良驾驶飞机啊，有的说他是坐飞机，张学良当然也会驾机啊，就飞到了延安会见周恩来。跟他一起去的有谁呢？有王以哲，还有刘鼎。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这个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你看，双方正式结束了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而且张学良还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什么过冬的棉花啊、药品。你看这红军没有药，哎呀，张学良想，这么好的军队啊，蒋先生为什么要打红军呢？所以他给红军不少东西、药品什么的，还有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另外，当时的邓小平很病重，生命垂危，无药可医，也是张学良的援助救了邓小平的性命。张学良不但接受并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 还向第三国际提出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申请，但是呢，组织上没有同意。为什么呢？因为张学良的父亲，就那位东北王啊，那张作霖，那绿林出身那个，杀了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这是有一段历史，所以他的入党申请啊被拒绝了。虽然被拒绝了，但是这个张学良还是心向共产党的。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到西安，严令要进剿红军，准备开拔，一定要把红军彻底的消灭。张学良这时节啊，已然和这个共产党啊来往的很密切，他也了解着共产党在做什么，所以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提出来了，咱们要停止内战呐，一致抗日。现在日本人都骑到咱脖梗上了，啊，咱们何必要互相残杀呢？咱们都是中国人呢。结果他这儿提出来啊，一致抗日的要求，停止内战这个要求，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啊，两个人还吵起来了。因为这两个人呢，这官职都不小啊，一个是总司令，一个是副总司令。张学良手里有兵啊，东北军呢，那能杀能打的。10月29日，这时呢，蒋介石到洛阳去了。那么张学良呢，就飞到了洛阳，因为蒋介石正好过生日庆大寿。那么在给他这个祝寿的时候，张学良又劝蒋介石，咱们要联共抗日。蒋介石一拍桌子，汉卿，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

韩青，如果你再不听话，我就把你的部队调到大东边去，让你远离这个地区。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说你不打可以，啊，我去打去怎么样？这小日本现在太猖狂了。结果啊，这儿请缨啊，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你不拒绝吗？我继续请缨。在12月4日的时候啊，这个蒋介石由洛阳就到达了西安，干什么来了？立即调30万中央军的嫡系部队，要对这个红军，对这个革命根据地要进行围剿。哎呀，张学良一听，就联络杨虎城将军，再次觐见。两个人来见蒋介石，蒋介石啪又拍桌子：“你们有病怎么的啊？我说了，养外必先安内，红军不打死是不行的。另外，你们两个屡次觐见。”现在我跟你们两个表态吧，要么你们就进兵啊，要么你们要不去绞杀红军，我就把你的东北军和17路军调到福建和安徽，你们好好想想吧。12月7日，张学良又到蒋介石的住所华清池来见蒋介石，再三苦谏，声泪俱下，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美。这回蒋介石啪把这门就关上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129运动1周年。结果呀，这个军警宪特就去镇压去，打伤了一名小学生，这个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去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这时候，蒋介石啊，强令张学良：“你立刻派兵，前去弹压地面，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你可以向学生们开枪。”这个张学良接到这个命令后，就带领部队赶上了游行队伍，极力的劝说学生回去：“你们不要去见蒋介石啊，咱们俩这工作呀慢慢的做，我想经过我的苦谏，他会回心转意的。”这时候啊，这个学生们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学生们眼泪都下来了。张司令啊，东北没了，你无家可归，东北军应该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实地。哎，这些口号都喊出来了，此起彼伏。张学良站在这儿也掉了眼泪啊！哎，我堂堂一个军人，不能保卫我的家园。他一跺脚，他就跟这些学生们说：“说你们先回去，一周内我要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的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他被这个场面感动了。这话一说出去，学生们开始热烈的鼓掌。请愿的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有一首歌吗？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那里有大豆和高粱，918，918。哎，这歌啊太感人了，所以学生们这么一高唱，感动了在场的东北军士，所有东北军那些当兵眼泪全下来，爱国情绪高涨啊！学生们就回去了，说：“司令，那我们回去吧，啊，听您的信儿。”当天晚上，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
并要求啊这个蒋介石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看了看张学良，他往起一站，汉卿啊，你懂事吧你啊，现在内外交困，弄得我焦头烂额，里边有红军，外边有日本人，我夹在中间呢，现在学生又闹事，必须杀一儆百，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死以外是没有办法的。你为什么到那儿三言五语的，他们日后还得闹事。哎呀，听完这句话，张学良可实在太生气了。以往啊，他对蒋介石还是非常尊重的，啪往起一站，大怒，他这一瞪眼珠子，还把蒋介石吓一跳。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的学生，这是什么道理？张学良和蒋介石又吵吵起来。哎呀，他由打蒋介石那个住所回去之后，这心中闷，把抓肉长啊，这人要闷大劲儿呢，你就出外溜达溜达去，他连溜达溜达那个想法都没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这个张学良脑海形成了，兵谏。对，所以当天晚上张学良就把杨虎城叫来，两个人就商量，决定发动兵变。说句良心话，张学良和杨虎城啊商量这个兵变呢、啊、这招啊那是实在没办法，这也是铤而走险。蒋介石是什么人物啊？啊，那委员长啊，堂堂的中华民国最高统帅，那你就把统帅给兵变喽，啊，变喽，那兵变意味着什么？得抓起来呀，啊，那外国人怎么看？敌对国怎么看？那得考虑好了。但现在张学良。

0: 顾不了那么多了。
1: 哎呀，你非得要去绞杀红军，红军是咱们中国人，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红军的一切方方面面那都是为老百姓的，他受老百姓爱戴，你非得违背民意啊，什么剿灭红军，放着日本人不打，侵我山河，占我中华，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知道东北军的厉害。所以跟杨虎城商量完了，有兵谏，他就把手下的一个将军叫，这人叫白凤祥。白凤祥一听，好，是我少帅，我没见过蒋介石的人，我只见过他照片。

0: 那个报纸啊，印刷的那个技术才不好，蒋介石那个照片出来模模糊糊的，所以这个白凤祥就说了，我没见过蒋介石这个人，我只见过模模糊糊的照片，到时候要是兵变的话，抓蒋介石乱军之中再抓错了呢。哎，张学良一听有理，那好吧，我领你去见见他。你看这多有意思，就这样，在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祥啊，哎，来见蒋介石。那怎么见？得找个理由啊。这时蒋介石正在召开会议，正是通过发动第6次围剿的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那么12月11日晚间，蒋介石约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啊这些人吃饭，咱们吃一顿晚宴。席间呢，这个蒋介石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4省边区总指挥啊，他把这个任务宣完了，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12月11日，这个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17路军的高级将领，就宣布一道命令，第二天准备早晨进行兵谏的命令。那白凤祥也被张学良领到里边去了，开会什么就带着他啊。这两天啊，晚宴呢，开会啊，白凤祥死死的看了蒋介石，就这模样，记在了脑海啊。就你，到时候把你抓住。对，你看他记得明白白的。所以在12月12日早晨5点，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这个东北军呢，到临潼的华清池去捉蒋。早晨，这蒋介石有卫队，好家伙啊！他那个卫队，那宪兵，那一当时武器配备精良啊。但是这东北军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嘡嘡，这就冲进来了。这卫队也不扛打，一个照面，就兵败下去了，立刻把华清池包围了。东北军冲进去，来到蒋介石的卧室，推开门一看，是大吃一惊。欲知详情，随下讲继续跟您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安防中心为盈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

0: 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3: 雷锋今天永远知道。

言可掬，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

0: 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6: 是吧？
5: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7: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8: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6: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7: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6: 这么神啊？
7: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6: 哎呀，太好了。
7: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9: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7: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0: 看你往哪儿跑。
1: 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锡林郭勒盟统筹推进中水回用、烟气提水等重点工作，变废水为活水，走出水资源集约利用新路径。
1: 走一线改文风系列报道幸福守护第二篇，迟来三年的血汗钱。
2: 锡林郭勒盟各地组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欢庆六一，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锡林郭勒盟深耕污水再生利用领域，统筹推进中水回用、烟气提水等重点工作，变废水为赋能发展的活水，走出水资源集约利用新路径。西蒙中媒记者齐岩、史梦超、张建新报道。
3: 走进正蓝旗上都镇污水处理厂更新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设备安装、管网修缮等各项作业有序开展。

0: 等领域，实现污水变废为宝、循环利用，为蒸兰旗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供硬件支撑，也为全盟旗县污水资源化利用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立足水资源禀赋实际，以节约型城市建设为抓手，多点布局、多点开花，持续做深做实污水再生利用和全域节水文章。在锡林浩特市，城镇中水回用体系日趋完善，城市中水厂稳定运行，日处理供水能力持续提升，再生水广泛用于工业企业生产、城市园林绿化等场景，实现水资源闭环循环利用，有效缓解城镇用水压力。依托科技创新赋能，锡林郭勒盟大力推广烟气提水先进技术，火电企业依托褐煤烟气冷凝提水工艺，实现发电生产就近取水高效节水，大幅减少了地下水的开采，树立起工业节水绿色标杆。从污水再生到烟气提水，锡林郭勒盟正全方位构建政企民共建的节水格局，未来将持续深挖水资源潜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以水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护航全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1: 走一线，带文风。
2: 一面锦旗，一份谢意。在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新爱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面写有“情系居民暖万家，为民解忧显担当”的锦旗，使居民樊林一家在社区联动多方力量下，帮他追回长达3年血汗钱的印证，也是基层治理效能的最好答卷。今天播出系列报道《幸福守护》第二篇《时来3年的血汗钱》，新蒙融媒记者郭小娟、苏日谷、方明报道。
3: 气得我天天难受，半夜睡不着。心脏不好，半夜想起来睡不着，气得呼呼。
4: 在锡林浩特市唐书阁小区，樊林妻子刘秀英回忆起3年的讨薪路，满是无奈与心酸。2023年，丈夫樊林在一处建筑工地当小工，双方约定日薪220元。经过数月起早贪黑的工作，樊林共计获得23000多元劳务报酬，但工程结束后，用工负责人却百般推诿，以资金结算、周转困难等借口拖延付款。刘秀英：
3: 夏天抓不住人，冬天去他们家一趟，敲门进去了，待两天。我现在没有，黑拉撒就说一大堆，你有啥办法？
4: 3年间，夫妻俩反复电话沟通，上门讨要，仅陆续追回9400元，剩余13000多元被无故拖欠。就在樊林近乎放弃之际，一次社区的入户走访为这个困难家庭带来了转机。锡林浩特市新爱里社区书记主任景春兰在入户排查中得知了樊林一家的遭遇，在细致核实情况、梳理问题后，社区第一时间将这起欠薪维权事件列为重点督办民生事项，迅速启动社区党委牵头加业委会协同加法律援助支撑的多元联动工作机制，依托社区睦邻议事厅平台，先后组织3次专项议事协商会，全力推进维权攻坚工作。景春兰：
5: 一直给他追这个事情，就是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跟律师呀这样的沟通一下，律师可能也是给这个就是欠薪的这个人呀下了这些函呀什么的，但是人家一直不在乎，人家也不理会。然后呢，律师也说了，说要不然的话就咱们走诉讼的程序，然后就到了这个法院的这个程序了，然后也是法警的也是上门给他送了传票呀什么，这个欠薪的人可能也比较重视了。
4: 在维权过程中，社区协助樊林收集劳务记录、工友证言、沟通录音等关键凭证，业委会发挥邻里联动优势，核实项目施工细节、欠薪主体身份信息及辖区居住线索，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并主动对接辖区法律援助中心，为樊林争取免费律师代理服务等专业法律指导。锡林浩特市唐书阁小区业委会主任魏永奎：
6: 因为这个律师是不掏钱的，然后那边律师那边开始走司法程序，诉前协调，因为他就跟通通分两次给打清了。
4: 3个月后，拖延3年的13000多元欠薪分2次全部追回，这笔迟来的血汗钱缓解了一家人过年的燃眉之急。刘秀英：
3: 社区办事真好呀，对人们的关心真好。
4: 新爱里社区依托睦邻家特色治理品牌和睦邻议事厅协商平台，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常态化调处邻里纠纷、民生难题，年均处置各类民生事务上百件。景春兰：
5: 社区通过多元议事 实体与闭环机制，让民生诉求快速响应，高效解决，治理

0: 升，居民满意度持续提高。
1: 记者手记：
2: 从个人维权无路到多元共治破局，从三年久拖不决到欠款全额清零，这场跨越三年的维权攻坚，生动诠释了党建引领下基层治理的速度与温度。社区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难题，守护辖区群众的安稳幸福，也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
3: 在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组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欢庆六一。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4: 6月1号，锡林郭勒盟工会联合锡林郭勒博物馆开展国风童趣主题亲子活动，通过文化小讲堂、古今趣韵会等活动，让孩子们学习文博知识，探寻千年文脉，在欢乐氛围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度过一个独具文化底蕴的儿童节。据了解，锡林郭勒博物馆5月29号至6月2号正常对外开放，每日开放时段分为上午、下午两场，上午开放时间为8:30到11:30，下午开放时间为14:30到18:00。锡林浩特市居民张女士：
5: 这次带孩子来参加博物馆的国风闯关活动特别有意义，不光能陪孩子过节，还能通过传统游戏让孩子了解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
4: 锡林浩特市楚古兰幼儿园同梦向未来石榴圆圆庆祝建党105周年暨六一国际儿童节文艺汇演在锡林影剧院欢乐上演，小朋友们载歌载舞，萌态十足的表演逗得观众笑声不断，家长们纷纷拿起手机记录下珍贵瞬间。锡林浩特市楚古兰幼儿园大班学生王金瑶：
6: 和我的小伙伴们是穿上闪亮的衣服去台上表演，我很开心很激动，我比以前更加自信了。
4: 在锡林浩特市贝利克火山园区，一场融合火山探险、草原游乐与复古怀旧元素的亲子嘉年华活动，让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体验户外运动的快乐，草地小足球赛、草原放风筝等项目让孩子们尽情感受自在氛围。园区还推出特色马术表演及免费骑马拍照体验，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自己的节日。锡林浩特市居民高普凡：
7: 我们在山上参加了这个寻宝活动，在山下又参加了一些像打沙包、跳绳这些活动，今天就是赶上六一，反正孩子也高兴，大人也高兴。
4: 苏尼特幼旗通过开展童心向党六一圆梦微心愿点亮活动，聚焦全旗需要重点关爱的未成年人群体，为323名儿童送上心愿礼包，用小心愿传递大温暖。在泰普斯旗、正镶白旗、镶黄旗多轮线运动会、文艺展演、登山踏青、趣味游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热闹温馨的气氛中感受快乐。多伦县碧水家园幼儿园学生卓晴熙：
8: 今天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参观了博物馆，感受到了家乡悠久的历史，我非常开心。
9: 民族特色产业政策扶持，为手工艺创业者搭建发展平台，正镶白旗牧民朝格斯琴借助政策红利，依托传统技艺实现创业增收。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乌日胡穆勒、巴图奥切尔报道。
10: 朝格斯琴是正镶白旗乌兰察布苏木阿拉腾敖包嘎察牧民，2012年沿袭蒙古包制作技艺，2016年注册蒙古包加工公司，2023年返乡开始深耕蒙古包制作产业。苏木还为他免费提供厂房，完善基础设施，给他提供了带动乡邻创业增收的机会。朝格斯琴
11: 如今回到家乡创业已有3年，回来后重新注册了工厂，和几个哥哥一起打拼。
10: 经过几年的努力，朝格斯琴的蒙古包厂生产经营已步入稳定轨道。他在蒙古包的进料、设计到制作、售后，严格把好全流程质量关，每年制作销售传统和现代蒙古包100多个，让传统民族手工艺在传承中实现产业化发展。朝格斯琴
11: 订单大多来自呼伦贝尔、阿拉善、巴音诺尔、鄂尔多斯等内蒙古各地，也接过北京的订单。
10: 如今朝格斯琴的蒙古包厂不仅成为创业基地，更为当地有手工艺的青年牧民提供了就业增收的平台。
3: 镶黄旗扎实推进自治区10项民生工程，全面落实学生饮用奶计划财政补助试点政策，为全旗小学、幼儿园在籍学生免费提供营养奶，用暖心民生举措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西蒙中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1: 走进镶黄旗小学东校区，学生们有序领取饮用奶，营养奶不仅补充成长所需营养，还有效缓解了部分学生因没吃早餐出现的低血糖问题。镶黄旗小学东校区五年二班学生刘宇凡：
12: 班主任统计之后，我们在课间人们会给我们发牛奶，有许多没有吃早饭的同学都可以在学校补充到牛奶。
1: 在镶黄旗第二幼儿园中一班，孩子们乖巧端坐，开心饮用专属营养奶，班级教师全程细心看护，耐心引导孩子们科学饮奶，文明用餐。镶黄旗第二幼儿园食堂管理员盖海龙：
13: 全面落实这项民生惠民工程，覆盖园内所有在籍幼儿，各班教师每天有序组织幼儿饮用学生奶，整个过程规范、安全、温馨，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和家长们的一致认可。
1: 据了解，这一项目为自治区2026年重点民生工程，精准贴合青少年及幼儿生长发育需求，全程实行统一采购、质量检测、冷链配送、校园分发的规范化管理，按每人每天一盒200毫升、每盒2.25元标准补助，全年补助200天，并为乳糖不耐受学生提供专属乳制品。镶黄旗严把全流程安全关，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9: 下面播送简讯。截止5月20号，锡林郭勒盟春耕备耕领域累计发放贷款87.41亿元，同比增长11.24%，贷款余额215.94亿元，同比增长10.49%。
3: 目前，锡林郭勒草原上已设立1842户党员中心户，619处户边驿站，辐射带动1.67万名党员，联系服务7.79万户农牧民，在祖国北疆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稳定屏障。
9: 近日，国家开放大学公布2025年度招生工作、教务与考务工作先进集体及优秀个人名单，锡林郭勒盟开放大学斩获佳绩，2名教师荣获国家级荣誉。
3: 近日，泰普四旗疾控中心统筹推进精准施策，正式启动全旗13周岁适龄女孩免费2价 HPV 疫苗专场接种工作。
9: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西林郭乐。

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已遥一。

0: 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谢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地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1: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筒，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4: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15: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6: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4: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6: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4: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17: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8: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9: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8: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20: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8: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21: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8: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3: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8: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

0: 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2: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0000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3: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5: 独库公路。
4: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号：
6: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4: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7: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4: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8: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

0: 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0: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 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呼和浩特晴，32度到1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第二篇，两大沙地正在被一点点盯住。
1: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3: 央媒聚焦殷玉珍和美国友人塞考斯基的跨国情谊。
1: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桥梁背后的硬核制造。
3: 学先进，勇担当，一粒种子藏匠心。

0: 春假遇上六一，玩出趣味，收获成长。请听详细内容。
1: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作为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科尔沁沙地与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如今战果如何？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请听，两大沙地正在被一点点盯住。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赵静、马丽萍采制。
2: 这里是锡林郭勒盟镇澜旗，是浑善达克沙地的治理核心区。在治沙项目区，曹方格像巨大的棋盘向远方延伸，今年还要继续加固加密。当地人说，这片沙地是被一点点定住的。
1: 浑善达克沙地蒙古语意为黄色野马，距北京直线180公里，横亘300多公里，曾经风沙肆虐，威胁草原生态与首都安全。如今这片土地正经历绿色重生。为驯服这匹野马，2023年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全面打响。镇澜旗累计投入7.35亿元，完成防沙治沙超过210万亩。当地通过北斗导航与无人驾驶拖拉机精准作业，沙帐播种一体机同步完成铺沙帐与播草籽，大幅提升治沙效率。目前流动沙地从33万亩压缩至不到12万亩，植被盖度从不足20%提高到65%以上。镇澜旗林草局副局长苏伦高娃：
3: 全年计划完成，总投资1.54亿元，完成蒙基界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项目，已全开工建设。
1: 在内蒙古东部，我国面积最大的沙地科尔沁沙地，曾一度面临与浑善达克沙地握手的危局。2023年攻坚战以来，日军治沙6万亩，不断刷新内蒙古速度。歼灭战靠投入，更靠科技创新。在科尔沁沙地治理难度最大地区之一赤峰市翁牛特旗，当地摸索出以陆治沙、以攻代阵、先减后补等模式，引入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与地面传感器，把治沙效率提升30%。翁牛特旗林草局三北工程站站长季宇：
4: 在2026年，我们预计完成沙地治理7万亩。同时，我们会对往年项目中治理不彻底的沙地进行补充治理。
1: 沙地歼灭战打的不仅是沙子，更是穷根。在翁牛特旗格日森苏木治沙项目区，当地牧民青山每天带着30多个乡亲在项目区干活。
5: 我们就天天跟这个治沙项目36人干活。每天这些工人也200多，将近300块钱吧。
1: 从被治沙到要治沙，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在绿色发展中尝到了甜头。通辽市扎鲁特旗林草局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包布仁白以拉见证了科尔沁沙地的蜕变。
6: 企业、合作社、农牧民共同建设，对老百姓来说的收入也增加了，生态也好了。
1: 截至今年4月底，内蒙古已完成防沙治沙任务327.86万亩，占年度任务的21.85%。两大沙地歼灭战已完成防沙治沙35.71万亩。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处三级主任科员刘普洲：
7: 在歼灭战区，聚焦阻沙入京，推动4个旗市流动沙地全部歼灭。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建强用好重点创新平台，聚焦新材料、现代煤化工、装备制造、氢能、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应用，注重发展科技服务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内蒙古力量。会议强调，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要紧扣经济布局、产业发展、人口分布、城乡建设实际，科学编制我区155综合交通规划，加快推进已列入规划的高铁、高速、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补齐物流体系短板，提高口岸及疏运能力，发展公铁行都市联运，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会议要求，要深刻汲取近期多地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较真碰硬，做好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等领域隐患排查治理，抓实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行为。要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履行职责，加大打非治违和行刑衔接力度，强化警示震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研究了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事宜。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1号，全区哲学社会科学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建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全区哲学社会科学界要在立魂上着力，旗帜鲜明坚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在立根上着力，将更续中华文脉与贯彻主线要求有机统一起来，在立言上着力，深刻回答四个之问，提升理论原创力、影响力，在立功上着力，主动担当作为，服务中心大局，在立德上着力，涵养优良学风和健康学术生态，坚持和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努力开创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上发布了5类理论成果，8名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
0: 6月1号，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寻访美国友人赛考斯基，绿蚁盎然等你来看，报道扎根毛乌素沙地植树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曾捐款资助他种树的美国友人赛考斯基，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在社会各界助力下，一段跨越26年的绿色约定实现线上重逢，两人约定不久后在中国见面。5月31号，央视新闻联播再次聚焦殷玉珍替树寻亲的故事，推出新闻特写《跨越26年的绿色约定》，而这一切的起点始于5月16号奔腾融媒全网首发寻人视频，26小时后赛考斯找到了。这一个月内，央视多次聚焦这段跨国情谊。央视新闻的视频号、抖音号客户端也多次转发奔腾融媒的原创报道。这一个月时间，央视新闻用不同栏目、不同时长、不同视角，持续关注着同一个故事。
2: 走一线，改文风。
1: 作为连通中蒙两国的重要交通大动脉，巴彦淖尔市甘旗毛都口岸中蒙跨境铁路工程建设稳步推进。在中铁大桥局巴彦淖尔两厂智能化施工设备高效运转，创新施工工艺为替梁预制生产提质增效。今天的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3: 在中铁大桥局巴彦淖尔两厂的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使用数控钢筋弯箍机进行钢筋作业。生产车间外8条生产线同步运转，智能化模板设备搭载预制替梁有序移动。中铁大桥局中蒙跨境铁路项目总工程师、巴彦淖尔两厂厂长赵然
4: 整个两厂的话是由两部分预制滑动底膜和整体的液压侧膜组成，现在正在移动的就是底膜带着漆梁进行整体移动，液压的这个智能的这个蒸氧区可以对温度包括湿度进行一个很好的科学控制，混凝土强度更好的达到设计要求。
3: 中蒙跨境铁路线路全长 9.91 公里，其中跨境桥梁段总长 6.08 公里，总需架设梯梁760片。戈壁滩风沙大，昼夜温差明显，巴彦淖尔两厂引入成套智能化制梁设备，采用液压模板、智能养护等先进工艺，最大程度规避风沙温差对施工的不利影响，在戈壁荒滩上搭建起高效规范标准的现代化预制生产线，日均产能稳定保持在4至5片，为桥梁架设工程源源不断输送优质梁体。此外，两厂持续优化智能管控体系，计划分批引进智能施工设备，优化施工流程，进一步提升生产精度。未来操作人员在控制室就可以结合摄像头与遥感技术，通过配套操控设备远程作业照然。
4: 改造之后呢，我们这个龙门吊进行这个北斗定位系统，然后通过操控中心的这个中控系统进行驾驶，对这个龙门吊直接进行操控，对我们这个部分工序生产效率包括我们的工期有很大的提升。
0: 内蒙古油菜种植长期受播种不均、苗期病虫害多发、机械化适配性差等难题制约。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研究员宋培玲带领团队攻坚油菜种植核心技术，补齐技术短板，助力中国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5: 记者见到宋培玲时，他刚从包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内蒙古主场活动匆匆赶回。今年他获评了自治区最美科技工作者的荣誉称号。多年来，宋培玲和团队紧盯本地油菜产业痛点，聚焦病虫害防控、种植技术革新，开展系统性科研攻关。宋培玲：
6: 油菜是小链种子作物，种子链小，无法适配智能机械播种，生产中已非带种播种，导致落子不均匀等问题，让我下定决心研发完粒化包育技术，把半种播种难题一次性解决。
5: 历经六年上千个日夜的反复试错，宋培玲和团队终于在第97次试验中取得关键突破，成功攻克种子包衣均匀度、土壤适配性、机械播种硬度等核心技术难题，各项指标全部达标。随着北斗导航智能播种机搭载全新完粒化种子精准落子，示范田油菜出苗整齐，长势健壮。宋培玲：
6: 我们第一块示范田播种后，苗期均匀一致破土而出，一位老站长激动地说，完粒化真的挺好，跳甲不用防治，苗还保得挺好。

0: 技术帮他们节省了成本，增加了效益，我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1: 春假邂逅六一，童趣相伴踏春行。趁着首个春假，孩子们开启户外研学活动，度过充实又欢乐的假期时光。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宋可欣的报道。
2: 在呼和浩特市，2026年全国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示范活动内蒙古站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综合馆启动，设置曲棍球、亲子拔河、少儿拳击等16项趣味体育项目，覆盖传统体育、智力运动、亲子互动等多个板块。许多家长带孩子前来体验。家长吴汉坤：
3: 让孩子知道每一种运动有不一样的魅力，能亲身的感受一下每种运动，还是挺有意义的。
2: 春假期间，阿拉善盟阿基纳小学组织学生走进东居沿海湿地，在湿地保护站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孩子们正举着望远镜，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芦苇丛边的鸟宝宝。学生王雨桐：
4: 我第一次见到刚出生的赤嘴浅鸭宝宝，我画了自然笔记，还知道了湿地是候鸟的幼儿园和大食堂。
2: 带队教师李芳：
5: 把课堂搬进这片大漠湿地，孩子们不仅认识了多种珍稀鸟类，更在心里种下了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种子。这种沉浸式的研学真正实现了自然育人的素质教育目标。
6: 请听简讯。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周主会场活动6月1号在武汉启动。内蒙古敖汉旗和北京平谷区作为全国的县区代表，在主会场设立独立展区，展示本地全谷物产业发展成果。敖汉小米拥有8000年种植历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敖汉旗发挥优势，用好国家扶持，已培育全谷物相关经营主体400家，年加工能力突破50000吨，形成了以小米、荞面、鲜食玉米为特色的全谷物产品体系。
1: 6月1号，呼和浩特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在齐鲁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启动。今年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6: 今年内蒙古推动打通农村快递物流最后一公里，截止4月底，全区依托农村客运开通客货邮融合线路182条，其中依托农村客运班线线路145条，通村公交线路37条。
1: 5月31号夜间至6月1号凌晨，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林区迎来夏季降温降雪天气。在根河市阿龙山、满归、金河镇，纷纷扬扬的雪花从5月31号夜间开始飘落，持续到6月1号上午。这次降雪增加了空气湿度和土壤含水量，降低了森林火险等级。降雪融化后的水分能够为林木生长提供补给，有利于林区植被恢复。
6: 6.1国际儿童节到来，玩具、童装、零食、餐饮、亲子出游、教育培训等儿童消费迎来高峰。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及时发布消费提醒，倡导家长理性选购，绷紧安全之弦，避开各类消费陷阱，护航孩子安心过节。
1: 在近日落幕的2026年全国中学生羽毛球精英赛中，包头市95中学秦雪彤携手呼和浩特市2中学杨栋摘得混合双打全国冠军，实现了内蒙古中学生羽毛球代表队征战全国赛事的历史性突破。
6: 内蒙古气象台预报，未来2天受冷空气影响，全区大部阴雨天气增多，西部地区气温逐步回落，各主要城市最高气温将于3号白天降至30度以下，中东部地区阴雨持续。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王亚平、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7: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统筹推进中水回用、烟气提水等重点工作，变废水为活水，走出水资源集约利用新路径。
0: 走一线改文风系列报道《幸福守护》第二篇，迟来三年的血汗钱。
1: 锡林郭勒盟各地组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欢庆六一。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锡林郭勒盟深耕污水再生利用领域，统筹推进中水回用、烟气提水等重点工作，变废水为赋能发展的活水，走出水资源集约利用新路径。西蒙中媒记者齐岩、史梦超、张建新报道。
2: 走进正蓝旗上都镇污水处理厂更新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设备安装、管网修缮等各项作业有序开展。这座污水处理厂因设施老化、处理效能衰减，被列为蒙吉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从2025年11月开始进行更新改造。正蓝旗上都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杨俊奇：
3: 项目投资概算为506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污水处理厂、中水厂的设备设施进行全面的更新与更换，计划于2026年10月底建设完工。
2: 改造完成后，厂区中水再生利用能力将大幅提升，产出的再生水可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城镇绿化、生态补水等领域，实现污水变废为宝、循环利用，为正蓝旗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供硬件支撑，也为全盟旗县污水资源化利用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立足水资源禀赋实际，以节约型城市建设为抓手，多点布局、多点开花，持续做深做实污水再生利用和全域节水文章。在锡林浩特市，城镇中水回用体系日趋完善，城市中水厂稳定运行，日处理供水能力持续提升，再生水广泛用于工业企业生产、城市园林绿化等场景，实现水资源闭环循环利用，有效缓解城镇用水压力。依托科技创新赋能，锡林郭勒盟大力推广烟气提水先进技术，火电企业依托褐煤烟气冷凝提水工艺，实现发电生产就近取水、高效节水，大幅减少了地下水的开采，树立起工业节水绿色标杆。从污水再生到烟气提水，锡林郭勒盟正全方位构建政企民共建的节水格局，未来将持续深挖水资源潜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以水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护航全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4: 走一线改文风，
1: 一面锦旗，一份谢意。在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新爱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面写有情系居民暖万家，为民解忧显担当的锦旗，使居民樊林一家在社区联动多方力量下，帮他追回长达三年血汗钱的印证，也是基层治理效能的最好答卷。今天播出系列报道《幸福守护》第二篇，迟来三年的血汗钱。西蒙融媒记者郭小娟、苏日谷、方明报道。
5: 气得我天天难受，半夜睡不着。心脏不好，半夜想起来睡不着，气得呼呼。
6: 在锡林浩特市唐书阁小区，樊林妻子刘秀英回忆起三年的讨薪路，满是无奈与心酸。2023年，丈夫樊林在一处建筑工地当小工，双方约定日薪220元。经过数月起早贪黑的工作，樊林共计获得23000多元劳务报酬，但工程结束后，用工负责人却百般推诿，以资金结算、周转困难等借口拖延付款。刘秀英：
5: 夏天抓不住人，冬天去他们家一趟，敲门进去了，待两天，我现在没有。黑拉撒就说一大堆，你有啥办法？
6: 三年间，夫妻俩反复电话沟通，上门讨要，仅陆续追回9400元，剩余13000多元被无故拖欠。就在樊林近乎放弃之际，一次社区的入户走访为这个困难家庭带来了转机。锡林浩特市新爱里社区书记、主任景春兰在入户排查中得知了樊林一家的遭遇，在细致核实情况、梳理问题后，社区第一时间将这起欠薪维权事件列为重点督办民生事项，迅速启动社区党委牵头加业委会协同加法律援助支撑的多元联动工作机制，依托社区睦邻议事厅平台，先后组织3次专项议事协商会，全力推进维权攻坚工作。景春兰：
5: 一直给他追这个事情，就是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跟律师呀这样的沟通一下，律师可能也是给这个就是欠薪的这个人下了这些函呀什么的，但是人家一直不在乎，人家也不理会。然后呢律师也说了，说要不然的话就咱们走诉讼的程序，然后就到了这个法院的这个程序了，然后也是法警的也是上门给他送了传票呀什么，这个欠薪的人可能也比较重视了。
6: 在维权过程中，社区协助樊林收集劳务记录、工友证言、沟通录音等关键凭证，业委会发挥邻里联动优势，核实项目施工细节、欠薪主体身份信息及辖区居住线索，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并主动对接辖区法律援助中心，为樊林争取免费律师代理服务等专业法律指导。锡林浩特市唐书阁小区业委会主任魏永奎：
7: 因为这个是律师是不掏钱的，然后那边律师那边开始走司法程序，诉前协调，就给他就给通通分两次给打清了。
6: 三个月后，拖延三年的13000多元欠薪分两次全部追回，这笔迟来的血汗钱缓解了一家人过年的燃眉之急。刘秀英：
5: 社区办事儿真好，对人们的关心真好。
6: 新爱里社区依托木林家特色治理品牌和木林议事厅协商平台，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常态化调处邻里纠纷、民生难题，年均处置各类民生事务上百件。景春兰：
5: 社区通过多元议事、实体与闭环机制，让民生诉求快速响应、高效解决，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居民满意度持续提高。
4: 记者手记：
6: 从个人维权无路到多元共治破局，从三年久拖不决到欠款全额清零，这场跨越三年的维权攻坚生动诠释了党建引领下基层治理的速度与温度，社区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难题，守护辖区群众的安稳幸福，也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
0: 在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组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欢庆六一。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2: 6月1号，锡林郭勒盟工会联合锡林郭勒博物馆开展国风童趣主题亲子活动，通过文化小讲堂、古今趣韵会等活动，让孩子们学习文博知识，探寻千年文脉，在欢乐氛围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度过一个独具文化底蕴的儿童节。据了解，锡林郭勒博物馆5月29号至6月2号正常对外开放，每日开放时段分为上午、下午两场，上午开放时间为8:30到11:30，下午开放时间为14:30到18:00。锡林浩特市居民张女士：
8: 这次带孩子来参加博物馆的国风闯关活动特别有意义，不光能陪孩子过节，还能通过传统游戏让孩子了解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
2: 锡林浩特市楚古兰幼儿园同梦向未来16圆圆庆祝建党105周年暨六一国际儿童节文艺汇演在锡林影剧院欢乐上演，小朋友们载歌载舞，萌态十足的表演逗得观众笑声不断，家长们纷纷拿起手机记录下珍贵瞬间。锡林浩特市楚古兰幼儿园大班学生王金瑶：
9: 和我的小伙伴们是穿上闪亮的衣服去台上表演，我很开心很激动，我比以前更加自信了。
2: 在锡林浩特市贝利克火山园区，一场融合火山探险、草原游乐与复古怀旧元素的亲子嘉年华活动，让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体验户外运动的快乐，草地小足球赛、草原放风筝等项目让孩子们尽情感受自在氛围。园区还推出特色马术表演及免费骑马拍照体验，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自己的节日。锡林浩特市居民高普凡：
10: 我们在山上参加了这个寻宝活动，在山下又参加了一些像打沙包、跳绳这些活动，今天就是赶上六一，反正孩子也高兴，大人也高兴。
2: 苏尼特幼旗通过开展同心向党六一圆梦微心愿点亮活动，聚焦全旗需要重点关爱的未成年人群体，为323名儿童送上心愿礼包，用小心愿传递大温暖。在太仆寺旗、正镶白旗、镶黄旗多轮线运动会、文艺展演、登山踏青、趣味游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热闹温馨的气氛中感受快乐。多轮县碧水家园幼儿园学生卓晴熙：
11: 今天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参观了博物馆，感受到了家乡悠久的历史，我非常开心。
1: 民族特色产业政策扶持，为手工艺创业者搭建发展平台。正乡白旗牧民朝歌思琴借助政策红利，依托传统技艺实现创业增收。新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乌日湖穆勒、巴图奥切尔报道。
12: 朝歌思琴是正乡白旗乌兰察布苏木阿拉腾敖包嘎察牧民，2012年沿袭蒙古包制作技艺，2016年注册蒙古包加工公司，2023年返乡开始深耕蒙古包制作产业。苏木还为他免费提供厂房，完善基础设施，给他提供了带动乡邻创业增收的机会。朝歌思琴
13: 如今回到家乡创业已有3年，回来后重新注册了工厂，和几个哥哥一起打拼。
12: 经过几年的努力，朝歌思琴的蒙古包厂生产经营已步入稳定轨道。他在蒙古包的进料、设计到制作、售后，严格把好全流程质量关，每年制作销售传统和现代蒙古包100多个，让传统民族手工艺在传承中实现产业化发展。朝歌思琴
13: 订单大多来自呼伦贝尔、阿拉善、巴音诺尔、鄂尔多斯等内蒙古各地，也接过北京的订单。
12: 如今朝歌思琴的蒙古包厂不仅成为创业基地，更为当地有手工艺的青年牧民提供了就业增收的平台。
0: 镶黄旗扎实推进自治区10项民生工程，全面落实学生饮用奶计划财政补助试点政策，为全旗小学、幼儿园在籍学生免费提供营养奶，用暖心民生举措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2: 走进镶黄旗小学东校区，学生们有序领取饮用奶。营养奶不仅补充成长所需营养，还有效缓解了部分学生因没吃早餐出现的低血糖问题。镶黄旗小学东校区5年2班学生刘宇凡：
14: 班主任统计之后，我们在课间人们会给我们发牛奶，有许多没有吃早饭的同学都可以在学校补充到牛奶。
2: 在镶黄旗2幼儿园中1班，孩子们乖巧端坐，开心饮用专属营养奶，班级教师全程细心看护，耐心引导孩子们科学饮奶，文明用餐。镶黄旗2幼儿园食堂管理员盖海龙：
15: 全面落实这项民生惠民工程，覆盖园内所有在籍幼儿，各班教师每天有序组织幼儿饮用学生奶，整个过程规范、安全、温馨，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和家长们的一致认可。
2: 据了解，这一项目为自治区2026年重点民生工程，精准贴合青少年及幼儿生长发育需求，全程实行统一采购、质量检测、冷链配送、校园分发的规范化管理，按每人每天1盒200毫升、每盒2.25元标准补助，全年补助200天，并为乳糖不耐受学生提供专属乳制品。镶黄旗严把全流程安全关，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1: 下面播送简讯。截止5月20号，锡林郭勒盟春耕备耕领域累计发放贷款87.41亿元，同比增长11.24%，贷款余额215.94亿元，同比增长10.49%。
0: 目前，锡林郭勒草原上已设立1842户党员中心户，619处户边驿站，辐射带动1.67万名党员，联系服务7.79万户农牧民，在祖国北疆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稳定屏障。
1: 近日，国家开放大学公布2025年度招生工作、教务与考务工作先进集体及优秀个人名单。锡林郭勒盟开放大学斩获佳绩，2名教师荣获国家级荣誉。
0: 近日，泰普四旗疾控中心统筹推进精准施策，正式启动全旗13周岁适龄女孩免费2价 HPV 疫苗专场接种工作。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鲁豫，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

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七点三十五到八点，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关注到的是关注血糖变化，控制糖尿病危险因素，糖尿病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这个第一个还真的跟糖尿病是有点关系的哈。说到这个就是关于这个胰岛素，我们要聊的话题是警惕身体发出的九大警报，胰岛素抵抗的一些隐匿信号。其实说到胰岛素抵抗呢，它并非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悄然进展的。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以下症状的时候，可能就提示啊，胰岛素抵抗已潜伏在我们体内了，急需要引起警惕。而胰岛素抵抗是可逆的病理过程。一项长达15年的糖尿病预防研究证明，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可以使糖尿病的发病风险降低58%。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各位今天的选择正是在重塑明天的代谢命运。
1: 那胰岛素抵抗到底是怎么回事？全球4.63亿糖尿病患者当中，90%以上为二型糖尿病，而胰岛素抵抗是其核心的发病机制。但是很多的患者对于胰岛素抵抗这个概念仍然感到困惑，那到底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如果我们的身体比喻成一个大型的小区，胰岛素就是物业派发的钥匙，身体的细胞就是每家每户的房门，而这个血糖也就是葡萄糖是我们大家需要的外卖。正常的情况下的话，就是钥匙也就是胰岛素可以顺利的打开房门，也说的是细胞，外卖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血糖，它送进家里，大家吃饱干活，血糖的水平保持正常。但是发生胰岛素抵抗的时候呀，这锁孔生锈了，钥匙也就是胰岛素插不进去，半天拧不动，而这个血糖呢，也就是外卖堵在了楼道里送不进去。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两件事儿，首先就是楼道堵车，也就是说的是血糖堆积在血液里导致血糖升高，还有就是物业疯狂的加班，也就是说的我们身体拼命的生产更多的钥匙，也就是胰岛素分泌会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短期就会造成血糖越堆越高，就可能会确诊为糖尿病，而长期的结果也就是我们的胰腺累到了罢工，胰岛素分泌不足了，附带的伤害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啊长期处于高糖的状态，会引发血管神经等并发症。那简单的总结一下，胰岛素抵抗就是我们身体的细胞不听话，让胰岛素这把钥匙开不了家门，导致血糖进不去细胞，反而在血液里面搞破坏。这就是说的胰岛素抵抗。
0: 你看，通过这个社区、物业、家门、外卖，再加上钥匙，

0: 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听懂了，非常形象。那么它的一些隐秘信号是哪些呢？我们来一一给大家拆解哈。首先就是越吃越饿的那种恶性循环，它的症状表现为餐后1到2个小时内就出现那种强烈的饥饿感，尤其是渴望吃甜食或者是精致碳水。那么给的一个科学机制就是说，高胰岛素血症导致血糖骤降，触发饥饿激素飙升，这是从科学的这个机制当中来解释啊。那么在这个糖尿病护理这个杂志当中就研究发现，胰岛素抵抗人群的饥饿感评分比正常人高47%，所以呢越吃越饿，吃的又多，你想1-2个小时，其实正常来说4-5个小时是吧，他就1-2个小时就开始感觉到饿了，这是第一个。第二，午后能量崩溃，典型的场景是午餐之后啊昏昏欲睡，甚至需要这个咖啡强行的提神。其实一般情况下我们吃完饭尤其午餐之后，就人是因为这个所有的血液都供到这个就是肠胃当中去进行这个消化呀之类的，其实人呢是容易困的，但是你甚至需要到咖啡强行提神的话还是要关注啊。核心原因是血糖剧烈波动导致线粒体能量生产受阻，你可以这么去自测，连续3天来监测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如果波动大于每升4.4毫摩尔的话就需要警惕了。
1: 对，第三呢就是颈部和腋下的黑色天鹅绒，说的就是黑棘皮病，外观特征呢就是皮肤的褶皱处出现了灰褐色增厚的斑块，触感呢犹如天鹅绒一样。临床的意义就是皮肤角质细胞在胰岛素的刺激之下异常增生，这也是胰岛素抵抗的一种直观的标志。第四呢就是腰围的无声扩张，这个危险的标准呢就是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呢是大于等于85厘米，这是中国糖尿病学会的一个标准。而内脏脂肪分泌抵抗素，直接抑制胰岛素的信号传导，这也是深层的一种关联。震撼的数据就是，腰围每增加1厘米，胰岛素的抵抗风险就会上升5%。
0: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隐形肥胖，有些人体重可能不重，但是他腰围比较大的话你就要特别注意了。第五个就是难以摆脱的代谢三姐妹，首先是三联征，它指的是高血压加高甘油三酯加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这个它都有一些数值的要求，大家可以自行去了解一下哈。符合其中2项就可以诊断为代谢综合征，那么胰岛素抵抗的概率是超过了80%。这是代谢三姐妹的三联征：高血压、高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还有一个就是尿酸升高的双重警示。那么反常的现象是这样，如果你没有大量的摄入海鲜或者啤酒，却出现了高尿酸血症的话，它有一个数值就大于420，那么也要特别小心了。它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胰岛素抵抗会抑制肾脏尿酸排泄，同时会促进肝脏尿酸形成。那么在临床方面就是说，2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高尿酸血症的比例高达38.5%，所以这也是一个警示，尿酸升高的双重警示。
1: 还有就是对于女性来说有一种隐藏的信号，就是月经紊乱，月经周期延长，体毛增多，痤疮频发，其实就是月经紊乱的多囊警报了。核心关联呢就是高胰岛素血症刺激卵巢分泌雄激素，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当中胰岛素抵抗的发生率高达70%到80%，这是女性的一个专属的隐藏信号。还有就是睡眠当中的代谢危机，夜间的一些征兆您也要警惕，打鼾，还伴有呼吸暂停，也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缺氧的状态呢就会加剧胰岛素的抵抗，而胰岛素抵抗又会加重缺氧，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了。要是干预效果的话，也就是干预治疗的话，要使用呼

0: 息肌治疗3个月，胰岛素的敏感性就可提升25%。
1: 最后一个是第九个，伤口的缓慢愈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高血糖导致血管内皮功能受损，局部组织的修复能力会下降。这就是我们说一般糖尿病患者，就是有些手术他都会问你有没有糖尿病。因为呢术后愈后他的这个比如说首先伤口愈合就会比没有的人时间要长嘛。
2: 对，
1: 典型的这个表现就是皮肤破损之后的愈合时间超过2周，而且容易继发感染。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不小心有破皮的状况，2周还没好。其实一般情况下我们当时破皮，如果你止血之后结痂，其实用不了2个小时它基本就已经不能说愈合吧，起码结痂了是吧。
2: 对，
1: 可能几天的时间哎就长好了，留个疤也是，它不会那么一直属于破溃的状态吗？下面来说说啊，给大家支几招来逆转吧胰岛素抵抗。首先就是调整饮食，吃很重要，让我们的细胞重新的去敏感。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就是将主食替换为藜麦、燕麦等一些低 GI 食物。就是现在吧，大家对这个就比较了解。

0: 运体的数量的，还有就是高强度的间歇训练，每周三次，每次20分钟，效率呢是普通有氧运动的3倍。最后一种就是碎片化的活动，每做30分钟，我们就起身活动上2分钟，这样也可以提高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达到23%。
1: 最后说到是深度睡眠，因为夜间可以修复哈，保证每天7个小时的睡眠，而且深度睡眠阶段，生长激素分泌是可以促进脂肪分解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患者的话，要使用一种叫 CPAP 的治疗方法，胰岛素抵抗的指数可以下降40%。但是，当你的生活方式干预3个月没有效果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药物治疗了。比如说，大家最知道就是二甲双胍，是吧？它会激活 AMPK 通路，改善肝脏胰岛素抵抗，就最早基本都吃这个药。剩下还有像 GLP-1 受体激动剂，它是通过肠道脑轴来调控饮食，同时增强这个就是贝塔细胞的功能。那么其实还是有很多药的，其实就随着科技的发展哈，不同的药层出不穷，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总之呢，胰岛素抵抗从出现到引发糖尿病平均需要10年的时间，这个时间足够大家去其实改善了，是吧？这正是逆转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所以大家要记住，当身体开始说话有预警的时候，就是改变的最佳时机了。
0: 那么这是说到的就是警惕我们身体发生的一些警报，也就是一些隐藏的信号，会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些信号，大家一定要关注。
1: 这是关注这个哈。下面我们要说到的也是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系的一个叫胆固醇，就是胆固醇高的人如何来控制饮食延长寿命，也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那刚才呢，我们说到关于胰岛素抵抗的这个话题哈，下面来说一个，这个也是有争议的，是吧？就是睡得少跟睡得晚，到底哪个对于身体的伤害大？刚才我们说到胰岛素抵抗里面也说到要睡足，而且呢要有深度睡眠，因为深度睡眠之后才有生长激素，才会对于脂肪有分解，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嘛。其实优质的睡眠对于身体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修复过程。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啊，睡眠睡觉这件事儿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修复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1: 就是无论是对于疾病的修复，对于身体上，比如说如果你睡着了的话，伤痛你也是暂时忘记，情感上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睡着了，其实也是可以忘记的，是吧？
0: 对，
1: 是一个修补的过程。大家都知道熬夜的危害，但是也有不少的朋友就会说，这个睡得晚和睡得少究竟哪一个对身体的伤害大，又该如何提高睡眠质量呢？今天就一起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0: 首先我们要说的这个是熬夜，熬夜的伤害真是不可逆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熬一次夜炎症水平会上升。有研究显示，人体内的单核细胞是先天免疫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仅仅一次熬夜不睡，就会影响改变单核细胞的特征，并且会加剧身体的炎症反应。所以啊，好好睡觉就是在帮我们的身体抗炎。慢性低度炎症难以被我们察觉，而且也并不容易通过常规的体检去发现，就好似健康的隐形杀手，长期如此的话，必然就会给我们的器官组织带来损伤，引发疾病。
1: 第二是脂肪代谢血糖的调节会出现异常，经常熬夜的人呢，晚上特别容易饿嘛，频繁的进食又会导致脂肪代谢异常，胰岛素分泌异常，进而使得血糖异常，增加空腹血糖增高的风险，也会提高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概率。经常熬夜还可以使血压升高，从波动性高血压发展为持续性高血压。
0: 而且熬夜呢也会导致我们的记忆力下降，思维迟钝。正常的情况下，白天学习的信息需要靠睡眠来形成长期的记忆，如果经常熬夜就会剥夺前半夜的睡眠，导致我们的记忆能力下降，信息难以储存，那么大脑的反应速度就会变慢，注意力不集中，最终导致我们的学习和工作的效率就降低了。
1: 那么睡得晚睡得少哪个伤害大呢？如果把人体比作充电池，就是睡得晚就如同耗电到只剩一格才充电，还过度充电，睡得少则像是

0: 每次只冲一点点，这两种方式对于身体都是有伤害的啊。最好的方式是保持一段时间耗电状态，到规定时间，这个电量剩20%的时候，你就开始充电吧啊，充6到8个小时就拔掉就可以了。
1: 嗯，那说睡得少和睡得晚到底是怎么界定的？睡得少是一天里小于6个小时，那么就说你睡得少了。短期的伤害包括记忆力、注意力下降、情绪焦躁、免疫力下降等等。而睡得少长期的伤害呢，就是我们的脑细胞会加速退化，肥胖、高血压、心脏病的风险就会增加。
0: 嗯，
1: 而这个睡得晚，说的是凌晨之后入睡。短期的伤害呢，会导致我们的生物钟紊乱，情绪烦躁低落，胃肠功能紊乱。而带来的长期伤害呢，是有患癌的风险，而且糖尿病的风险也会增加，抑郁症、焦虑症的发病率也会增加。
0: 嗯，熬夜之后啊，有些人就是去补觉嘛，但是可能有一些补觉比熬夜伤害还大，过度补觉，周末睡12小时甚至24小时，打乱人体正常的生物钟，还会影响内分泌、代谢以及消化。白天长时间补觉的话，你白天就晒不到太阳，睡足之后的晚上也更难入睡，导致昼夜节律紊乱。很多人说我不过我们这半截的时间哈，那也其实不对。还有不规律的补觉，白天上班的时候断断续续补觉，大脑容易处于那种亢奋的状态，增加焦虑和抑郁的风险。
1: 嗯，所以这熬夜也好，睡得少也好，或者是睡得晚也好，就这三种对我们的身体呢都是有伤害的。
0: 嗯，
1: 那我们就要用一些方法来提升我们自己的睡眠质量了。第一种方法，大家听一听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穿上袜子睡觉。这有研究就发现呀，睡觉的时候穿上袜子是能够有效改善睡眠质量的。与睡眠时不穿袜子的人相比，穿着袜子睡觉的人入睡时间缩短了7.5分钟，总睡眠的时长平均延长了32分钟，而睡眠的效率提高了7.6%。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主要是和睡眠的时候人体的肢体温度有关系。小腿和脚等部位的温度通常容易受到外界的环境影响，穿袜子可以保持，也就是帮助保持舒适度和温暖的睡眠环境，所以呢就会增加睡眠质量。
0: 但一定是那种就是松口袜啊，就一定要舒服的那种，反正我穿袜子睡不着。还有就是盖重一点的被子，这个是有研究的，就是跟使用那种比较轻的就是薄的被子相比吧，使用加重被子可以使唾液当中的褪黑激素浓度增加大约30%。所以呢，厚一点的被子盖上去会增加褪黑素的释放，促进更好的睡眠。
1: 嗯，还有一种方法是睡觉之前泡泡脚，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会对我们的睡眠质量有好的影响。如果您不喜欢穿袜子睡觉，那就可以在睡觉之前泡泡脚，这个原理是相似的。睡前1小时用温水泡脚是可以显著改善就是我们的这种睡眠质量，而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是更能够改善睡眠质量的，也是一种好的方法。水的温度40度，泡脚的时长不要超过20分钟，而水位的高度呢是要高于脚踝10厘米。满足这3个条件的时候，泡脚对于提升睡眠的效果是最佳的。
0: 还有睡前别玩手机，调查发现睡前刷8分钟手机，身体的兴奋会持续1个小时。那么睡前玩手机8分钟之后，平均的入睡时间需要1个小时，这是因为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提高了人们的警觉性，从而导致睡眠时间增长。还有就是做一做助眠的运动，研究显示在睡前4小时内多做，比如说这个深蹲啊，或者是这个提膝展髋等一些运动吧，是可以显著延长睡眠时间的。
1: 嗯，而且这些运动呢只需要3分钟，不要做的时间太长。
0: 对，
1: 每隔上30分钟然后进行一次，这样就可以让这个当晚的睡眠时间延长近30分钟。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2: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 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
3: 审判。
7: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一下。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